0: 水库大坝建于两山之间，将永定河水拦腰截断，库容量达22亿多立方米。建成后，毛泽东亲临视察并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郭沫若曾写下一首诗说：“北方产量过长江，南方风景过长城。” 官厅水库逾三尺，夹库湖山两岸清。由此可见，当年水库的风采。官厅水库在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成为北京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抗御洪水而建。 到改革开放前后，伴随着城市建设开启治理污染的先河，再到新时代构建人水和谐生态画卷，官厅水库的治理历程就像是中国水环境治理的缩影。1981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第4次学部委员大会在京召开。 在这次大会上，有89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设立学部基金的建议。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是支持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1981年5月13日，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标志着中国正式建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1: 推动了高等教育规范化和国际化，为国家培养大量人才。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北京时间上午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天舟10号货运飞船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4月汽车产销数据，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菜市场禁播蚕豆引发热议，播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稍后一起来关注。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人类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是，空间环境中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生存和繁衍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
4: 就有人工胚胎，目的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和发育研究。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发生的科学探索。天舟10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 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1: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然后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0: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1: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10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0: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2: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0: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5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维植入期和维原肠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2: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维植入期与原肠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0: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2: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0: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 新闻朋友圈。
4: 刚刚出炉的四月份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显示，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二季度之后呢，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
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5: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7: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7: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5: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7: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5: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7: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 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8:17，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季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呢，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起因是江苏苏州一个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播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称啊，他们和一种名叫蚕豆病的疾病就关联起来了，认为菜市场此举呢是为了防范蚕豆病带来的风险。尽管市场澄清了这张贴的告示初衷啊是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是它仍然引起了大众对于蚕豆病的广泛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呢？
5: 市场内禁止播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8: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橡胶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5: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8: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5: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9: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5: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10: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乏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5: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11: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 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5: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

0: 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1: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而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她有两个 X， 那如果男孩子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她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她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0: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2: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呀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0: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3: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做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那时候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0: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
4: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自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 95.5，
15: 淮北 FM 92.1，
16: 亳州 FM 101.3，
15: 蒙城 FM 102.7，
16: 涡阳 FM 88.9，
15: 宿州 FM 92.1，
16: 泗县 FM 92.5，
15: 砀山 FM 90.5，
16: 蚌埠 FM 87.9，
15: 五河 FM 90.0，
16: 固镇 FM 94.5，
15: 阜阳 FM 99.9，
16: 界首 FM 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2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首先为您讲述的是把古典名著写进中国电视史的著名导演王扶林。有人说，作为导演有一部代表作都实属难得，而王扶林导演却创造了电视剧史上的多个奇迹。他导演的九集电视剧《敌营18年》开创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先河，执导的87版《红楼梦》、94版《三国演义》接连成为中国电视连续剧史上的扛鼎之作。多年以后，王扶林深居简出，游离于大众的视野之外，过着波澜不惊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作品仍不时成为当下热门话题。弹幕版《红楼梦》《三国演义》网络播放量近4亿次，弹幕数近1000万条，俘获无数年轻铁粉。 对此，王扶林淡然一笑。创作完成之后，他便把作品交给了观众和时间。他相信观众是资深的鉴赏家，时间是公正的评判者。但是，那些拍摄的日子，那些鲜红的面孔如镌刻般在王扶林的脑中清晰且深刻。与名著结缘，源自一次在异国的不期而遇。20世纪70年代末，王扶林去英国考察，看到当地把文学名著拍成电视剧，回来之后就提出，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拍，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古典作品建筑荧屏？当时中国尚无改编名著的先例，他的提议只能暂且搁置。但从那时起，改编中国古典名著的梦想便在王扶林的心里扎下根了，蛰伏酝酿，等待机会的来临。1982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领导找到王扶林，问可以拍什么电视剧。王扶林脱口而出《红楼梦》，这个提议终于被采纳。没过多久，中央电视台台务会正式决定开拍《红楼梦》，把指导棒交给了王扶林。接到任务，王扶林斩钉截铁地说要忠实原著。在他看来，改编是为了普及，首要的原则是不能损害原著精神，不能把原著的经给念歪了。可是当时改编的确没有先例，况且王扶林只在年轻时粗粗地浏览过《红楼梦》，并没有通篇看下来，他的心里有些打鼓。他向台里请求解除日常工作，潜心研读原著，翻阅学术文章，还建议成立顾问委员会，邀请王昆仑、沈从文、启功、吴世昌、吴祖光、周汝昌、曹禺等一批红学家和剧作家加入。他说，现在有些电视剧只靠表面上花里胡哨博眼球，弄几个明星来撑场面，这是站不住脚的，能不能吸引观众还是要靠作品的质量。我们在动笔写剧本之前，光研究原著就用了1年时间。那时的王扶林人前表现得干劲十足，信心满满，晚上回到家盯着房顶整夜失眠。他说，《红楼梦》的改编事关文化遗产传承，千万不能给搞砸了。他信服铁人王进喜的处世哲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总是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认准了就拼命向前。没有明星，全部启用新演员。《红楼梦》选角震惊了很多人，业内人士纷纷提醒他，明星的号召力不容忽视，但他更看重的是演员是否符合角色气质，不能什么都搞名牌主义。黛玉进府时只有11、12岁，找年龄稍大的演员来演就不是那个意思了。一切为了还原小说原貌，王扶林向台里申请10万元经费，举办2期60多天的培训班。他和编剧监制从全国选出60名学员进培训班，大部分学员都名不见经传，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演过戏。而就是这群不会演戏的年轻演员，后来成就了一众经典荧屏角色。历时3年的拍摄，王扶林犹如一个木匠，贴着原著的纹路对作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每个细节都尽可能不放过。他记得有次搭建荣国府的景，府门前牌楼上

写着荣宁街，大晚景剧组请红学家们过来把关。红学家们看了一眼就说，错了错了，荣国府是弟弟，宁国府是哥哥，应该是宁荣街。至今回忆起来，王夫林仍然唏嘘不已，没有红学家把关就要留下遗憾。1987年5月，电视剧《红楼梦》引发全民追剧热潮，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称赞说，首尾全龙第一功。冯其庸先生认为他是对小说有史以来最大的普及，至今已重播1500多次，成为几代观众心中无可取代的经典。有了《红楼梦》的成功，改编《三国演义》的导演工作也顺理成章找到他。王福林说，作为台里的一名导演，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改编的经历总算有了，但拍《三国演义》如同要跨过另一座险峰，一切还要从零开始。他和五位分场导演仅研究剧本就花了8个月，有时一个小细节就会争论很长时间。在《煮酒论英雄》一场戏中，曹操试探刘备是否有野心，他指着刘备，后又指着自己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改编者害怕观众听不懂文言文，就想改成唯使君与曹操耳。为此剧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最终决定不加曹字。王福林说，小说里的话演员说起来很有气势，如果加了就表现不出曹操的狂妄自大了。6个编剧，5个分场导演，84集电视连续剧，近4年拍摄周期，这样的情况下想让改编的风格统一，难度可想而知。王福林与主创人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对情节走向有总体把握，又从剧本的细枝末节问题抓起，就这样一步一步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1994年10月，《三国演义》开播，万人空巷争看三国，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总收视率达 46.7%。 在电视剧播放期间，各地新华书店的《三国演义》脱销，就连《三国演义》连环画都卖出几百万套。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在王福林眼中，每次创作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心中充满敬畏，脚下如履薄冰。尤其对待名著改编，必须拿出搞学术研究的态度。2010年3月，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首度颁发杰出贡献奖，王福林位列其中。颁奖词如此评价，因为有了他，无论是太虚幻境还是虎穴龙潭，无论是宝黛钗的曲终人散，还是刘关张的义薄云天，都成为我们不能淡忘的记忆。面对古老中国或是新生中国的往事，倾注信念和创意的表现都曾为审美带来快感。2015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视协授予王福林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王福林反复提到，一部戏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智慧。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导演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不能一人包打天下。导演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团结全剧组人员，尊重他们的创造精神，把这一切吸收过来，融汇在导演统一的构思中。没有导演架子，这是剧组人对他的评价。在大观园办培训班，他骑自行车去，在剧

0: 组拍戏，他总是第一个上车，绝不让人等，准时开饭，不让大家饿肚子。生活中他对剧组人员关怀，但拍戏时又绝对严格。有次排练，饰演林黛玉的陈小旭迟到20分钟，被王扶林当场骂哭。作曲家王丽萍这样评价王扶林：演员非常尊敬他，又多少有点怕他，宽严适度，以身作则，堪称楷模。与他交往30多年的剧组成员都觉得他从来没变过，并且时间越久越能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一座红楼，万古经的巨著，在王扶林手里从平面变为立体，赤壁楼船扫地空的场景在王扶林手里从文字变为影像。这就是王扶林导演把经典二字写进了中国电视史的人。让十二钗从书中走来，让大观园从眼前出现，靠的是什么？是大海寻针般的选角，是久久为功的打磨，是建筑、音乐、道具、服装都力争完美的自我要求。让刘关张从文学中复活，让群雄逐鹿的烽烟吹入寻常百姓家，要下怎样的功夫？王扶林的答案是足足8个月的剧本精雕，长达4年的精益求精的拍摄。以这样的虔诚与恒心创作，才有87版《红楼梦》的演纳千江水，才有94版《三国演义》的胸骑百万兵。艺术必正心诚意，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而志存高远的艺术家，无不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能耐得住独上高楼的寂寞，也能经得起衣带渐宽的磨练。王扶林风行草偃的艺术人生，对今天的从业后辈而言，是何其珍贵的一刻。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0: 接下来为您讲述电影演员祝希娟永远向前进的演艺人生。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交锋掖影，军旗猎猎，他是那个一身戎装、神情坚毅、昂首阔步于队伍前方的娘子军战士吴琼花。60多年过去，电影《红色娘子军》打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国人，无论何时重温都令人心潮澎湃、斗志昂扬。对于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来说，这部电影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永远向前进更是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祝希娟的人生充满了传奇。1959年，导演谢晋到上海戏剧学院为即将开拍的《琼岛英雄花》，后来更名为《红色娘子军》，物色女主角。在后台排练厅，他遇到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为如何演好角色而大声争论。女学生的一双大眼睛闪烁着怒气和倔强，谢晋内心一阵狂喜， 这不正是有一双火辣辣

的大眼睛的琼花吗？启用这个既无资历又无经验的学生，谢晋顶住压力，几经周折，终于将还在上戏读大三的祝席娟招至麾下。进剧组的第一件事，实地体验生活。祝席娟来到了当年娘子军战斗过的海南岛琼海县，听娘子军连连长冯赠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这支唯一的女子武装的战斗故事，和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学习，每天穿草鞋打绑腿，枪不离身，按照娘子军的时间表出操训练，追寻娘子军的足迹，走遍革命纪念地。一个月之后，脸晒黑了，但心更红了。琼花这个角色也在祝席娟的脑海中清晰生动起来。凭借朴实的形象，对人物准确的理解和充满激情的表演，祝席娟把一个敢于冲破旧社会牢笼、自救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树立了起来。吴琼花成为一代影迷心中的革命英雄和青春偶像。电影上映之后引发全国轰动，收获无数鲜花和掌声。年仅24岁的祝席娟荣获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颁奖大会上，郭沫若为她手书题词：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接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周恩来总理莅临晚会现场，邀请他跳了第一支舞。那一年，他作为最年轻的一位演员入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毕业分配时，祝席娟并没有趁热打铁进入电影厂，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向前进，留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也就是后来的上海青年话剧团。祝席娟认为，吴琼花的成功塑造一定程度是源于好导演、好剧本，有运气的成分。进入话剧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舞台上更好地磨练演技，打好表演基础。祝席娟追求性格化，她深信这才是表演艺术的高峰。正是在话剧团年深月久的打磨，让祝席娟的演技日益精进。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临时救场成就了他大银幕上的另一部代表作《啊，摇篮》。年逾不惑，祝席娟还演过几部话剧，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如《再见了巴黎》。但这时的他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不可能一直在话剧团演青衣花旦，演18岁的姑娘，何况应该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一代。1983年，刚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人才奇缺，于是实施对外招聘。祝席娟心中一喜，改行的时机来了。那时祝席娟刚随中国电影代表团从意大利归来，他发现电视在意大利欣欣向荣，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中国的电视也一定大有可为。祝席娟以琼花的勇敢和勇气，在短短24小时里做出了举家南迁的决定，从电影明星变身为深圳特区电视行业的拓荒者。祝席娟记得初次来到筹建中的深圳电视台的情景，四周一片荒地，满地芦苇，风吹草低现水塘。担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的祝席娟和80多位同事吃着泡面加罐头，开拓全新事业。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就学着干。1984年1月1日，深圳电视台正式诞生，
从筹建到开播仅用了3个月，因为人手不够，朱锡轩还在开台晚会上临时客串节目主持人。1989年，朱锡轩开始负责台里的电视剧生产。7年里，深圳电视台制作了20多部电视剧，几乎每年一个飞天奖，有一年还拿过飞天奖的3个大奖。朱锡轩说，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永远向前进，只要决定做一件事，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要把它做好，这就是向前进对我的鼓励。2018年，80岁的朱锡轩被授予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身成就奖，再次登上颁奖台。他说，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电影演员，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他永远记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是近12万名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是观众给予的荣誉，我永远对观众满怀感激之情。拍摄《阿摇篮》后，常有保育院的阿姨请他去谈心，孩子们请他参加萤火晚会，不管工作多忙，他总是想方设法应约。在他看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深入人民群众，是一个演员在艺术上不断得到滋养的重要途径。我不是给予，而是收获。朱锡轩笃信文艺的作用绝不仅是娱乐，演员的工作是神圣的，我们应该让观众在走出影院或剧场后还有所思考，而不是吃完爆米花哈哈一笑，什么都没留下。永远向前进是朱锡轩的座右铭。近几年他接连主演《大雪》《冬至》《空巢》等影片，并斩获重要奖项。他说，人生总会有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要不停地演戏，跟上时代的步伐。2022年，84岁的朱锡轩欣然接受电影《椰林深处的女人》的拍摄邀约，因为又能回忆他海南椰林站。他拒绝剧组在酒店为他接风，坚持将套房换成标间，放下行李就要求试造型、聊角色，雨中和大家一起实地看景。那天，当朱锡轩化好妆，拄着拐颤颤巍巍地出现在拍摄现场，村支书说，见到朱老师就好像见到了我的外婆。这就是朱锡轩的人生，有时如滔滔江河飞珠溅玉，有时如涓涓细流潺潺无声，但不变的是他始终蕴藏着的无穷的力量，一路奔流，一路向前。很多元素成就了朱锡轩的人生传奇，首先是对事业的信念，不在少年成名的鲜花掌声中迷失，是定力；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拓荒，是魄力；耄耋之年继续出演影视作品，是耐力。信念好比方向，引领着朱锡轩人生的道路，随后是对人生的态度，从海南到深圳，从电影演员到话剧演员，再到沿海电视业的拓荒者。60多年来，红色娘子军连歌深入人心，朱锡轩的人生也是永远向前进。成就传奇需要看重一些东西，作为演员，朱锡轩看重的永远是演技的磨练、角色的塑造和观众的口碑。他说，只要我决定做一件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把它做好，这就是向前进对我的激励。成就传奇需要看淡一些东西，不以富贵防其道，不以隐约益其心，却乎不拔浩然自守。人生总会有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要不停地演戏，跟上时代的步伐。朱锡轩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始终保

0: 持着永远向前进的轻盈，一往无前奔向远方，在岁月变迁初心不变中，传奇熠熠闪光。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举一把蓝色相思。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哦。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1: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2: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1: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2: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1: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2: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1: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2: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1: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2: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1: 芜湖 FM 九九点二，
2: 芜围 FM 一百点一，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十五五规划强调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发展全局，做实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关键。

0: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种被称之为视力小偷的眼部疾病——青光眼。据统计，全球有超过 1.1 亿青光眼患者，其中很多人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显而延误治疗，最终导致不可逆的视力损伤。那么青光眼如何确诊？目前有哪些先进的治疗手段？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今日对话嘉宾万倩倩，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十佳教师，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擅长显微斜视手术、青光眼白内障手术、屈光不正的综合治疗，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数篇，省厅级课题两项，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安徽省眼视光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和个人一等奖。好，欢迎万主任。那通过刚才我们的片花介绍哈，可以知道万主任在眼科方面是非常的专业，而且颇有研究。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如果说我们准备去到医院去看一下是不是青光眼，我们要做哪些比较专业的检查项目？这些检查能够反映出眼睛的哪些状况？就我们普通人是不是也要定期去做一个筛查或者体检？
3: 对，是的，其实我们这边体检，现在大部分的体检机构都是会做一个眼压的检测啊。那眼压的检测就是我们初步反映青光眼的一个表现。如果眼压偏高，我们说正常的眼压是在10到21的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范围之内，那如果超过21毫米汞柱的话，那我们就说青光眼的发病率可能比较高，或者是可疑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昼夜的眼压波动比较大，就是你可能白天和晚上测的眼压波动超过8个毫米汞柱，那如果昼夜波动比较大的话呢，也是青光眼的可疑的一个现象。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眼底，就是我看一下我们的视网膜，看一下视神经。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视神经的萎缩，或者视神经视杯和视盘的比值增大，就是杯盘比变大，那也是可疑青光眼的一个表现。另外呢，还就是可以查一下 OCT， 因为现在很多体检机构，我看了一下 OCT 也纳为了一个常规的检查。OCT 呢，我们主要是可以看一下神经纤维层的厚度。那如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变薄了，那也是可疑青光眼的一个指标。另外就是青光眼的诊断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视野的检查。视野的检查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视野的缺损，因为早期的视野缺损可能就是只在鼻侧就在内侧这一块有一些鼻侧的阶梯性的一个缺损。那如果视野检查有这种经典的这个视野缺损的话，我们可能也是要怀疑是否有青光眼。另外就是如果是确诊为青光眼的话，我们是需要查防角镜。防角，
2: 什么叫防角镜？
3: 就是我们说防水流出的一个最主要的通道呢，是叫防角这个结构。那我们通过防角镜可以看到防角这个结构它是不是正常，它是不是开放的。那如果这个防角是开放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不是青光眼，或者是开角型青光眼。那如果防角关闭的话，那可能就是闭角型青光眼。那我们通过这个防角镜的检查来判断防角是否开放。根据防角是否开放呢，我们决定我们后期是用哪一种治疗方案，是药物治疗、激光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是我们后期作为一个治疗的一个标准。
2: 那刚才其实您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眼压高，
3: 对吧？
2: 眼压高是容易得青光眼，还是一定会得青光眼？因为我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眼压高是不是我未来一定会得青光眼啊？
3: 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有的我们现在目前的眼压计呢，它是那种回弹式的眼压计，它是跟我们角膜厚度有相关的，就是你角膜越厚，可能测出来的眼压会越高。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你看他眼睛不像那种青光眼的那种解剖结构的话，其实可以多留心测一下角膜厚度。有的年轻人角膜厚度可能达到了580微米或者600微米，他这样测出来的眼压肯定是偏高的。

0: 是要自己要区别一下，是不是跟角膜厚度相关导致的这种假性的眼压升高？有这种可能性。还有的人可能在休息不好的状态下呢，眼压也会测出来的数值会偏高一些。所以就是说，我们测出来的眼压数值，不是说就肯定也是青光眼，那是需要我们经过综合的判断，还要结合我们的视神经和视野来综合判断是不是青光眼。如果要确诊的话呢，我们是不能通过单一的检查来决定。另外呢，还有一类青光眼是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就是说我测得的范围，我测得的眼压可能就是在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但是我也有视神经和视野的缺损，并且是呈现一个进行性的下降。那如果是进行性的下降，但是眼压又在正常范围之内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诊断它是正常眼压性青光眼。那对于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一定要是密切、更加密切的监测眼压，可能我们21毫米汞柱就不是我们一个诊断的上限了。我们要把眼压控制得越低越好，就是防止它这个视神经和视野的损伤，进一步的下降。那对于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我们可能关注的会更密切一些，就是会交代患者可能是要来随访的更勤一点，更勤快一点。
1: 也就是说，这个眼压高未必是青光眼，正常的眼压也有可能是青光眼。
0: 对，是的。
1: 但是如果是眼压高的话，它是不是得青光眼的几率会更高一
0: 对，
1: 些？
0: 那是肯定。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哎，那我们知道，就平常我们测血压有那种血压仪，测眼压我们在家里有那种眼压仪吗？比较简单的。
0: 其实有家用式的眼压计，它是那种像枪头一样，枪前面呢有一根探针，这个探针就是你按一下，这个探针就会触及到我们的角膜，触及到角膜以后，它这个仪器上就会显示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呢测出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眼压，是会有的，很多青光眼的患者自己会在家也会备一台，对，市
1: 就
0: 场
1: 像
0: 上
1: 就
0: 是
1: 像
0: 可以
1: 有
0: 买
1: 高
0: 到，
1: 血压一样的，家里备一台血压
0: 对
1: 仪，也可
0: 对，
1: 以青光眼患者备一台眼压仪，对不对？那青光眼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哈，有很多的这个检测的手段，那一旦被检查出来，你确定是青光眼了，那青光眼有哪些治疗手段？如果说我不去干预它，它可以自愈吗？
0: 一般是不行的。
1: 如果说早发现，我通过一些纠正的方法，就像近视一样，我早发现我不戴近视眼镜，然后我注意生活习惯的调整，然后多远眺啊，或者是某些辅助的手段，可以自愈吗？也不行吗？
0: 一般是不行。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发现了有青光眼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眼睛的解剖结构已经发生了异常，不像有的近视可能是假性近视，你可以缓解。但是青光眼一旦发现的话，解剖结构就出现了异常，我们一般是要通过药物来干预。而且青光眼你一旦发现了以后呢，很多患者就是像说是视力的小偷嘛，很多患者在自己察觉到视野缺损了以后，其实我们的视神经已经萎缩了大概有40%了，所以这个是萎缩的视神经，就是凋亡的这个神经细胞，我们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就缺损的这个视野呢也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所以就是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呢，我们不会，就不是说可以自愈的，那一般是不可自愈，而且就是一旦发现了以后，你损伤的视野一般是不可逆的。
1: 也就是说，它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你
0: 对，
1: 是
0: 已经
1: 无法挽回的，
0: 是的，是器
1: 对
0: 质性
1: 吧？
0: 病变，对，它不是功能性的了。
1: 如果说不可自愈，那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些手段来干预它。那现在青光眼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目前来说，你有哪些治疗的手段？
0: 我们青光眼治疗呢，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药物，然后还有激光治疗，还最后呢还有手术治疗。那药物治疗呢，对于像这种刚开始发现的这种开角型青光眼啊，就年轻人的这种开角型青光眼，我们是可以先通过药物来控制。通过药物控制，将这个眼压降低到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药物呢，包括像有什么，像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像卡替洛尔，还有像血墨尼定啊，还有像布林左胺这一类的眼药水，还有一些口服药。那对于像急性的青光眼，像这样急性青光眼患者，入院以后呢，他这个疼痛、眼睛痛，还有这个头痛的症状是非常难受的。他就是经常会有这种，经常会有这种头痛欲裂或者恶心呕吐的症状。那像这样的急性青光眼的话呢，我们是立马就是需要用一些水，要输液，就像吊一些甘露醇， 对，甘露醇是可以快速的降低眼压，然后再配合使用这个药物治疗，待他眼压下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他这个青光眼的解剖异常。
1: 就首先要用药物把他的眼压控制住，
0: 对，控制住。
1: 就像做一些手术，你必须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那首先是药物，然后药物之后，如果说下一步没有控制住，是不是还要有进一步的手段？
0: 对，我们还可以就是做激光，激光治疗啊，
1: 那跟近视眼手术是不是的原理
0: 那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对，我们这个激光治疗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房角结构，我们说房角关闭了，房水流出受阻了，才导致我们眼压的升高。那我们针对这个房角结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激光把这个房角结构给它缓慢的打开，包括有像选择性的激光小梁成型术，还有周边的虹膜周切术啊，这都是可以通过激光来完成啊。那是如果是通过激光我们把眼压控制住了，也是可以通过就是药物或者随访来控制，就不需要达到做手术的一个程度啊，也可以通过药物一直就是平稳的控制，因为也的确是有患者就是不是那么严重的青光眼，通过激光以后呢，他这个眼压也是控制在一个比较平稳的
1: 那
0: 状
1: 是不
0: 态。
1: 是做完激光手术了以后，这个药物需要终身服药吗？
0: 对，一般是需要终身的，除非是你这段时间眼压已经控制得非常平稳，或者视野已经非常平稳，没有下降的趋势，那我们是可以逐渐减药，那也不能突然停药。对，我们都是要根据随访的一个结
1: 就
0: 果
1: 是医生要进行你的病
0: 综合
1: 情的一个
0: 判
1: 评
0: 断。
1: 估，
0: 对，
1: 对吧？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做手术呢？
0: 一般是就是眼压通过药物或者通过激光，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或者就是根据我们临床上的评估，根据我们的经验，我就看你这个眼球的结构呢，就是非常容易并发这个青光眼，或者你这个青光眼就是不好控制的那种类型，那我们就需要做青光眼的手术。青光眼的手术其实，我刚刚也讲了，青光眼的手术，非常种类非常多。那为什么种类这么多？就是没有一个青光眼手术是那么完美的，它是需要根据患者每个患者的情况，需要综合考虑来制定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的一个方案。没有那么完美的手术，像青光眼的手术，我们临床上开展比较多的就是像小梁切除术。小梁切除术呢，就是通过在眼球上另外开一个通道，把眼睛里面的房水给它引流出去，这样达到一个眼球就是水的产生和流出的一个平衡。另外呢，还有一些像一些引流装置的植入，像植入一些硅胶的材料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硅胶管道呢，把这个眼睛里面的房水给它引流出来，达到这个水的生成和流出的一个平衡。对，主要是让我们眼睛里面的房水的生成和流出建立一个平
1: 平衡
0: 衡，
1: 的关
0: 对，
1: 系，
0: 建立一个平衡关系，维持一个正常的眼压。
1: 那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高度近视是比较容易得青光眼的。那如果说像这种患者，他要去做手术的话，是不是你们要结合近视的
0: 对，
1: 这个病症和青
0: 眼
1: 光
0: 压，
1: 眼压的病症，然后进行一个合并的手术？
0: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做近视手术之前，眼压测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般在测眼压的时候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是在散瞳和不散瞳的状态下都会测眼压，而且会测量角膜厚度，就排除了一些假性眼压升高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眼压是一直在像21以上的话，我们会让患者监测一个24小时的眼压。那如果眼压监测24小时以后，如果能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我们也是说可以做手术。那如果眼压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范围，那我们就是建议患者再等等，或者就不要做。
1: 您说到这个手术，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就问了：青光眼手术之后容易复发吗？这也可能是很多做
0: 对，
1: 手术的患者问您的问题吧。
0: 是的，是的，青光眼。其实青光眼我们在临床上来看，复发概率是有的，可能有个20%到30%。也就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根本的就底层逻辑是让它的防水生成和流出建立一个平衡。但是很多患者呢，尤其是像比较年轻的患者，他可能自身会有这个瓣痕的形成，
1: 什么叫瓣痕的形成？
0: 就
1: 疤
0: 是
1: 痕还
0: 疤
1: 是？
0: 痕。 就疤痕形成，就是说我这个流出通道，虽然我刚开始手术之后我是给你建立好了，但是可能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愈合以后，你这个通道可能又阻塞了。

0: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做完青光眼手术以后，一定要定期的复查。如果出现了这个眼压有这种回弹、有这种反弹的趋势，需要及时用药。甚至说呢，如果是因为我们知道有疤痕的，可能是疤痕出现了，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还要注射一些药物来防止这个疤痕的形成。
1: 嗯，就是说，除了这个做手术，我们来缓解你的青光眼症状之外，后期其实一个是药物，是不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调理，还有运动方式，是不是对于他的青光眼恢复也有好处呢？
0: 是的，其实我们说，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像如果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啊，就是在黑暗的环境中，右眼比较多的话，是会容易导致这个青光眼的产生，对吧？那就像我们在做完手术了以后，其实也是需要注意这个用眼的时长，就尤其是在做完手术一周之内，尽量啊，就是不要看手机啊，或者用眼特别多，
1: 就是还是少用眼，就是尤其是在做完手术之后，
0: 对，是的。
1: 对不
0: 另
1: 对？
0: 外还有就是运动的话，我们尽量也不要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打球，打羽毛球或者打篮球，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撞击的这些行为。另外还有就是，可能就是这种爆发性的运动，爆发性的运动，像什么举重啊，像举重或者
1: 健身，我觉
0: 跳
1: 得健
0: 高。
1: 身像这
0: 就
1: 种，
0: 像蹦蹦跳跳的，像这种，可能突然的，一下子爆发性的运动，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眼压有那种一过性的增加。所以其实像这种运动的话，对于我们青光眼患者或者手术以后的患者，也不是特别建议。另外就是饮食方面呢，尽量吃一点容易消化的食物，就是不要吃一些特别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就是保持我们这个肠道的通畅。
1: 今天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觉得也是为了让大家引起对青光眼的重视。那您在普通民众预防青光眼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就如何提高大家对青光眼的重视程度和防范意识？
0: 首先我们要知道，青光眼是就目前来说是全球第一大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它是不可逆的。90%的视力丧失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早期预防来避免。所以我们在目前的就是日常工作生活中，早发现、早治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对大家在青光眼方面有一些担忧或者有这种家族史的话，一定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当我们如果自己感觉到有视野缺损了或者视力下降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视神经损伤可能已经达到40%了，就是神经细胞的损伤可能已经有40%的损伤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另外呢，像对于我们普通人啊，对于普通人，可能就是没有这种高危因素的普通人，我们一般1到2年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排除一下这些风险。但如果对于高风险的这些患者，可能就高风险的，像我前面讲到的，就是有这种小眼球，就是眼轴比较短，眼球比较小，前房结构比较拥挤的这些患者呢，还有就是高度近视的这些患者，他属于高危人群啊。就是你像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建议最好是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啊，半年到1年查一次眼压或者视野啊，就是规律的复查。那对于已经确诊的青光眼患者，我们建议是一定要跟，就是谨遵医嘱。要谨遵医嘱，谨遵医嘱呢，就是要测眼压，另外就是规律用药。那规律用药的过程中，就像其实青光眼就是眼压高嘛，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它是血压高。像这种慢性病的话，我们是药物是不能突然自行停掉，不能说那我觉得我眼睛状态很好，我现在觉得我眼睛轻松了，我就自己把这个药物停掉，这样其实也是不合理的，它是有风险的。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根据医生的嘱托啊，或者经过这个一系列的检查，查眼压啊、视野啊，判断一下。如果这段时间控制得非常好，那我们也是在一个逐渐停药的一个步骤。你不能突然，不能患者自己突然把他这个药物给他减掉，或者突然停掉，一定要重视平时的体检啊。其实我们现在眼压也是纳入了我们一个日常体检的一个范畴，一个
1: 是
0: 项
1: 的，
0: 目。对，那就是我们避免这个青光眼，就是一定要早发现，避免这个神经的损伤，不可逆的损伤。
1: 预防青光眼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避免长时间在暗处用眼，保持情绪稳定，并减少可。

可能升高眼压的行为，比如说倒立啊、剧烈运动等等。那如果出现了眼胀、头疼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粤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8: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7: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8: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7: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8: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7: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8: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10: 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算计，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

0: 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最近有患者说吃他汀类后出现了肌肉疼，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肌酸激酶高了20多倍，出现了严重的肝损伤，所以很多人担心吃这个药会不会也有副作用，但是不吃又害怕血脂飙升。不少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对其副作用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疑问。听说吃他汀类会伤肝伤肾，是真的吗？吃他汀会不会导致肝功能越来越差？吃他汀会升高血糖吗？转氨酶升高了，需不需要停药呢？对于以上的问题，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来为您详细解答。
6: 阿托法他汀对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并不陌生，作为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降脂药之一，它可以有效地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中度降低甘油三酯水平，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对于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具有重要的作用。阿托法他汀的疗效虽好，但是药三分毒，长期服用的人群需要警惕以下几种不良反应。第一，肝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转氨酶上升，在治疗开始后3个月较为多见，3个月后没有出现转氨酶异常升高，没有加量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再出现。二，肌肉损伤，主要表现为肌肉疼痛无力，同时伴有肌酸激酶超过正常值的上限大于10倍，需要及时去医院咨询医生调整用药。肌肉损伤一般会发生在服药后的4到6周以内，超过6周没有出现则说明耐受性较好。三，血糖升高，有研究发现阿托法他汀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长期服药可能会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进而让血糖异常上升，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诱发糖尿病。一，血清肌酸激酶水平大于正常值4倍，这个时候身体可能没有任何不适症状，也要及时去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二，身体有肌肉疼痛无力等症状，多半是提示肌肉损伤，一定要及时就医咨询医生并检查肌酸激酶水平。三，转氨酶大于正常值3倍，在服药前转氨酶水平正常，服药后发现指标异常上升且大于正常值的3倍以上，需要高度警惕是肝功能损伤了。他汀类药物具有良好的降脂效果，但在服药时也有不少注意事项，这几件事一定要做好。一，要注意从中低剂量开始服用，一般推荐起始剂量为10到20毫克，大剂量的他汀不适合我国居民，有较高的副作用发生风险。他汀类药物大多每天吃一次，可以在一天中的任意时间服用。二，要做好各项指标的定期监测，一般情况下首次吃他汀类降脂药服药后4到6周要复查一次，如果血脂达标也没有不良反应，可以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

0: 三，要注意饮食健康和坚持运动。高血脂、冠心病等疾病，除了要按时服用他汀以外，饮食习惯也十分重要。平时要少吃点肥肉、动物内脏、烧烤这类高油脂、高胆固醇的食物。另外，像碳水饮料这一类高糖饮食，也要尽量减少，以清淡为主。四，不要随意联合使用其他药物。阿托法他汀主要通过肝脏中的 CYP3A4 酶进行代谢，服用期间要避免同样通过这个酶代谢以及会抑制其活性药物联用，比如抗生素、红霉素、克拉霉素、抗病毒药物利托拉韦、抗真菌药物同康唑、异曲康唑以及环孢素等免疫抑制剂，否则容易导致血药浓度上升，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五，不要吃西柚，西柚内的富含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中的 CYP3A4 酶的活性，服用后吃西柚会影响药物的正常分解，让血药浓度上升，给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他汀类药物对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有积极意义，在服用药物期间要多注意观察身体表现，积极复查，这样做才能更好的避免副作用发生。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今天呢，要跟你聊一聊月经不规律可能有风险。正常啊，每个女性一辈子要来几百次月经，可她却不一定每个月都如期而至。正常月经来访的时候啊，一部分人焦虑着伴随她而来的爆痘、痛经，另外一部分人则是提心吊胆，在于她要么提前，要么推迟，要么量多，要么量少，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偶尔呢，因为情绪波动、心理压力、身体疲劳，甚至是环境的骤变等等原因，有几次月经和平时不一样是正常的，可是当月经连续的出现明显异常的时候，发生了明显的不规律，就需要重视起来了。这个咱们要说清楚啊，月经不规律，咱们就得讲清楚什么是规律的月经。女性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子宫内膜在卵巢分泌雌孕激素的作用下，会发生周期性的增厚和脱落，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就是月经周期。月经就是伴随女性卵巢周期排卵而出现的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以及出血。规律月经指的是周期在每21到35天，间隔时间长度的变化是小于7天，经期在2到8天之间，除此之外都属于月经不调。我这里有一份发表在中国生育健康杂志上的基于应用程序的中国育龄女性月经情况调查，里面对于中国的育龄期女性月经情况进行了调查。在24670份有效的调查问卷显示，有36.4%的女性在过去6个月里面月经啊都不太规律。而在2023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是收集分析接了当今6万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女性数据，调查了月经周期长度、规律性跟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发现了月经周期不规律的女性跟心血管疾病风险明显增加是显著相关的。月经的周期长度小于等于21天，或者是大于等于35天的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于周期长度在28到34天的女性。其中，患心脏病的风险高19%，患心室颤动的风险高40%。育龄期月经周期不规律还跟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较高相关。此外呢，研究人员还发现了所有这些关联在超重或者肥胖、低质量饮食和低运动水平当中的女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月经周期不规律的女性一般的肥胖程度、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水平都比较高，更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史以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家族史。因为月经来潮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的调控，它不止与子宫卵巢有关，也受大脑调控，像节食减肥、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等等，都有可能来影响激素调节，导致月经不调。所以呢，月经周期异常也就意味着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失调，可能影响到体内的雌激素、甲状腺以及肾上腺素。

0: 素的分泌，间接的影响心血管健康。对女性来说吧，月经就是健康的晴雨表，几乎是能反映全身的健康情况了。观察记录自己的月经周期和表现非常的重要。如果平常月经很规律，突然的出现一次异常，在排除了怀孕之后，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原因。比如说有没有情绪上的巨大波动啊，明显的体重增加或者暴瘦呢，巨大的生活啊、学业事业的压力，或者不规则的作息等等不良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月经。如果并不能排除类似的偶发因素，那就建议你到医院去看一看。在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了月经周期不正常，也别随便的相信网上说的所谓的调经养颜的保健品。其实临床上有一类月经不调被称为医源性月经不调，很大一部分原因啊，就是患者会滥用一些含雌激素的保健品。真正的月经不调并不能通过保健品把失调的月经给调正常了，还是应该去寻求正规的医生的专业治疗。月经不调的女性要合理饮食，尽可能的避免吸烟饮酒，不要暴饮暴食，避免体重过重，不要过度的节食造成营养不良导致月经不规则，保持适量的运动负荷，经期避免剧烈运动，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人在月经期下面有像下腹之发胀啊、腰酸啊、乳房胀痛啊、轻度腹泻呀、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易忧郁等现象都很正常，别过分紧张。同时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定期体检，早发现疾病早治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景泰方城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不仅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更是合肥市律协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深耕乡村法律领域十余年，处理过多起乡村投资纠纷案件，对乡村投资中的各类陷阱风险的防控有着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童律师还是经安徽省律师协会评定的刑事专业、劳动法专业的律师。首先非常欢迎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童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

0: 投资陷阱，轻则盈利无望，重则血本无归。那么近年来呢，乡村投资热度持续攀升，随之而来的是各类诈骗纠纷层出不穷。那么很多投资者抱着返乡创业、共享红利的初心，却往往因为一步不慎陷入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结合各类的真实案例，把乡村投资中最常见的、最隐蔽的陷阱，逐一进行拆解。那么同时呢，给大家提供可以落地的这种避坑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这个投资者守住投资的这个钱袋子。
1: 那佟律师，乡村投资的赛道这么多啊，您刚才提到的也是这个陷阱也是五花八门，那其中最致命、造成损失最惨重的是哪几类呢？
0: 综合我们办理的案件和行业的数据来看，乡村投资中最危险的陷阱主要集中在五大类。那么其中金融诈骗与非法集资类的这个陷阱呢，是号称头号杀手。那么这类陷阱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受害人也比较多。那么一旦踩坑呢，资金基本上是很难追回的。那么除此以外，土地产权陷阱、合同合作陷阱，那么政策补贴陷阱，以及容易被忽视的市场与自然风险，也让无数投资者栽了跟头。我们就从最致命的金融诈骗类来说起吧。
1: 那金融诈骗类的陷阱具体啊有哪些常见的套路？咱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怎么才能快速的识别，避免上当呢？
0: 金融诈骗类的核心套路啊，永远是用高收益诱惑，这个掩盖虚假的这个骗局的本质。那么总结起来呢，主要有四种常见的形式，每一种啊都极具迷惑性。那么第一种呢是虚假合作社这个非法集资案件。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冒用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名义，打着入股分红、资金互助、助力乡村发展这一类的幌子，向村民、向投资者吸纳资金。他们宣称入股这个多少多少万元，比如说入股10万元，每年分红30%，零风险、稳赚不赔等等。但实际上这些合作社根本没有合法的注册资质，也没有真实的经营项目和盈利模式，只是打着合作社的旗号圈钱。一旦资金池断裂，操盘手就会卷款跑路，投资者将血本无归。那比如说这个山东有一个叫惠民生国债案件。那么2023年底啊，某农村妇女张某接到自某农村妇女张某接到自某农村妇女张某接到自称中国乡村振兴局副司长的这个电话，对方发了伪造的这个红头文件和任命书，让他成立乡村产业振兴投资集团，对外宣称这个惠民生国债、首都保供村等等这个名目的项目，承诺每日的收益就是注意，这是每日的收益是4%，就是意味着每个月就可以赚120%。那么还说保供村建成以后呢，能分到精装房，享受免费医疗养老。那么短短半年内呢，全国就有1900多人被骗，涉案超过600万元，最终呢有7人被判刑，多数投资者的这个投资都是

0: 这个牧场，然后呢，以这个赞助的方式给他提供监控设备，但是他在监控设备的这个线路下面接了一个远程的这个线路，以这个牧场为实景，欺骗这个所谓的投资者，所以最后就造成的这个损失是特别巨大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伪造官方文件、虚构项目，这类骗局啊更具有欺骗性。那么不法分子会伪造政府公文、这个政策批复、补贴文件，谎称自己的项目获得了政府的重点扶持，所谓投资100万3年回本，还有政府补贴兜底，很多投资者都是看到了官方文件就放松了警惕，盲目投资。但实际上呢，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项目本身毫无可信性，最终不仅拿不到补贴，本金也会被卷走。例如成都彭州怡好合作社这个非法集资案，那么该合作社以乡村振兴、冷链物流项目为名，向农民承诺投资1万，月收益525，这个3年本金翻5倍，还发展线下这个加速收益。这个不少农民就被拉去开会洗脑。有人投2万，只不过这个提一次收益啊，就再也无法提现，合作社直接关门跑路，那涉案资金也是特别巨大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高息理财加传销的模式。那么部分投资项目不仅承诺月息10%，年息超过100%的这个超高收益承诺，这个还要求投资者发展下线，通过拉人头、拉提成的这种方式啊，蓄意高额的回报。那么这种模式本质实际上就是传销加非法集资，看似收益丰厚，实则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参与传销不仅不受法律保护，自身还可能承担这个法律责任。比如这个四川的这个人人树共享农业庞氏骗局案，那么一家公司啊，打着共享农业的旗号，推出手机应用程序，让用户线上认购果树。续情，宣称1年收益就能翻3倍啊！这个还要求用户发朋友圈集赞，拉线下这个拿提成，承诺这个股权分红、配豪车、住乡村别墅。数万人参与以后啊，手机这个 app 呢突然无法提现，也无法下载，公司失联，投资者这个基本上一分钱都没有追回。
1: 我觉得啊，这个金融诈骗的核心是用这个高收益诱惑掩盖虚假的本质，主要有这个虚假的合作社非法集资、云种养、代种代养庞氏骗局、伪造官方的文件、虚构项目、高息理财叠加传销模式，四种比较常见也极具诱惑性的这种形式。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童律师的分享，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那乡村投资的核心是土地相关的陷阱，咱们又该如何来警惕呢？很多投资者可能觉得啊，这个租地投资非常的简单，没想到啊，这里面可能会有大坑。
0: 是的，这个土地呢，实际上是乡村投资的根基，当然也是陷阱最多的领域。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因为土地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比例就是高达30%以上。那重点要警醒的是三类风险，每一类啊都可能让这个投资者前期的投资打水漂。那么第一类呢，主要就是耕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红线陷阱。那么很多投资者想在这个乡村搞旅游、建民宿、办农产品加工厂，那于是就看中了耕地资源。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国家对耕地保护有严格的红线，这个经常我们会在各大媒体上都会听到啊，我们国家是严守18亿亩的这个耕地红线政策。那么，永久基本农田啊是严禁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哪怕是一般的耕地，也不能擅自改变用途。那么我们见过不少的案例啊，投资者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建民宿、挖鱼塘，结果刚刚开始建，有的建到一大半啊就被政府责令拆除，不仅投入的工程款血本无归，更有可能还面临行政处罚，更有甚者呢，还因此惹上了刑事官司，身陷囹圄。更关键的是啊，这种情况下，就算签了合同，也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投资者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

0: 比如这个非农化这个违建被拆除的这个案件啊，安徽某投资者，看中这个乡村的耕地，想建民宿搞文旅，但是没有核实土地性质，直接在永久基本农田上面开始动工建设。那么刚建到一半就被这个卫星遥感监测到，从这个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部啊，直接就发文到省里，再到市里、县里。最后被政府责令强制拆除啊，还不给予任何补偿，前期投入了80多万的这个工程款、装修费全部都打了水漂，还因为违规用地被行政处罚。这个案件呢，好在就是恢复的及时，这个当事人呢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否则的话，占用耕地去进行硬化或者建其他的这个设施，造成这个农田损毁的，会面临刑事的处罚。那么还有人呢，私下买农村的宅基地，建民宿，结果宅基地的买卖违法，导致合同这个被认定无效，遇到这个拆迁呢，也拿不到这个补偿，房子还有可能被认为是违章建筑，最终被拆除。那这类土地合规性没有审查好，导致的结果往往导致这个投资者的损失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类呢是土地流转不规范的陷阱，那么很多乡村土地流转都依赖口头约定或者只签简单的协议，没有走正规的流程。那比如就是说，和村集体签了合同，也盖了章，但是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同意。再比如这个租期啊，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也就是这个耕地的流转租赁期限啊，最长是不能超过承包期的剩余年限的。还有呢，就是流转后没有得到乡镇政府的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备案，这些不规范的操作会导致土地流转合同效力会大打折扣，有的会最终会被认定无效。还有的呢，就是后续啊，这个因为没经过村民的讨论和这个村民大会的这个决议，导致村民反悔要求收回土地，那么投资者的先期投资呢，可能都得不到回收，更不用说是继续来履行这个流转合同，这个随时会面临这个租金难以追索，已投入的设施设备无法拆除的这种困境。比如就是说某地有个土地流转不规范的案件，仅和农户口头约定承包100亩土地搞种植，没有签书面合同，没有到乡镇农经站去备案。还约定了租期超过了，承包期就是原来还是在二轮承包期间啊，超过了承包期的这个剩余年限，后来村民因为土地权属争议，爆发纠纷，直接被收回土地，投资者已付的30万租金呢，也迟迟也追不回，土地里面这个刚刚种植的作物也被损毁严重，损失是相当惨重的。那么第三类呢是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违规交易的这种陷阱，有些人会说啊，就是买块宅基地建民宿是很划算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啊，我们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进行流转。那么，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这个其他经济组织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宅基地，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啊，也有可能最终被认定无效。那么房屋呢，也是没有办法办理产权登记的。遇到拆迁啊、征迁的时候呢，投资者基本上是拿不到相应的拆迁补偿。那么同样呢，就是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也有严格的程序，必须经过集体表决、政府审批。那么违规交易啊，同样面临很大的这个法律风险。
1: 确实，这个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刚刚童主任也是说到啊，土地问题导致投资失败，30%是源于土地的问题，需要警惕三类风险。第一呢，就是违规更改这个耕地的用途会导致投入损失以及处罚合同无效。第二就是土地流转不规范，容易导致合同无效。第三呢，就是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违规交易，合同无效，可能投资者也没有产权，没有拆迁的补偿。那童主任，很多投资者会觉得签了合同就是万事大吉了，但是合同 控环节的陷阱，我觉得其实更加的隐蔽，稍不注意就会中招。那合同的合作当中常见的坑有哪些？请童律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么合同啊，就尤其是一份规范的严谨的合同，往往是投资者的叫护身符，但是呢也是最容易被钻空子的这种文书啊。这个很多陷阱啊藏在合同的细节里面，稍不留意啊就会掉进文字游戏的圈套。那么主要有四类的风险啊，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握。第一类呢就是霸王条款与阴阳合同。这里常见的陷阱呢就是比如合作方口头承诺包销全部农产品，提供全程技术支持，保证丰年这个丰产产量啊。但是在正式的合同当中呢却故意模糊这些承诺，用协助销售提供技术指导参考等模糊的表述代替。同时呢设置投资者自行承担市场风险，因种苗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不予赔偿等等这个隐藏的霸王条款。那么更有甚者呢签一份阴阳合同走流程，就是签的阳合同，所谓的阳合同走流程啊，这个私下签一份阴合同约定真实内容。那么一旦出现纠纷啊，合作方就以阳合同这个为准，以此来推卸责任。例如这个在无锡市发生的一个鸡苗代养合同骗局，那么某公司呢就宣传零风险养殖，每只鸡的利润啊达到30到35元，和农户赵某签订了5000只鸡苗的代养合同，要求他支付3万的保证金，2万的疫苗费。合同里面还约定啊，这个鸡苗存活率需达到95%，出栏率到85%。但是公司呢故意提供劣质的这个鸡苗，还派技术员在养殖时期啊调高盐水浓度，那么导致鸡苗大面积死亡。最后公司以未达到存活率为由拒绝回收，仅同意补发鸡苗，还要求赵某签终止合同的协议。赵某这个投入的5万元几乎全部都进行了亏损。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额保证金的欺诈。那么部分合作方案以这个保证项目落地、保障用地这个为由，向这个投资者收取高额的这个保证金、设备款、加盟费。那么比如某项目要求投资者先交50万的保证金才能获得项目代理权，但是收取费用以后呢，合作方既不提供项目资源，也不履行任何义务，甚至直接失联。那么这类陷阱的特点就是以先收钱后办事的这种时间差来获取保证金，而且这个保证金呢远远超出合理的范围，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在这方面加大防范的这种力度。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虚假技术与种苗的欺诈。那么在种植养殖类的投资当中呢，这里这个陷阱尤为突出。合作方会以提供优质的种苗、先进的技术样品让投资者实地考察，骗取信任以后呢，再以批量供货需先付款为由啊，让投资者打款，但投资者收到的却是劣质种苗、过时的技术，根本无法正常种植养殖。那么合作方呢却会以这个种苗已经交付、风险自负等等为理由拒绝担责。那么更隐蔽的是他们夸大收益，这个比如宣称某种这个种苗会亩产万斤、年赚100万，却在合同中规避产品回收的责任，最终投资者只能自己承担亏损。那比如就是常州市发生的叫红栓菌代种合同骗局，那么某公司以高价回收红栓菌为这个诱饵，带农户张某参观养殖基地，让他花5900元买了150个菌种包，这个500元买这个消毒水，张某按照指导种植3个月，红栓菌长势极差，公司却以菌种未成型发霉为由，这个拒绝回收，随后直接失联。经查呢，该公司菌包进价仅为5-6块，那么却卖到40到60元，这个纯靠卖劣质种苗赚骗钱，8名农户被骗7万多元。那第四类呢就是熟人类的这个信任欺诈。那么很多乡村投资是通过亲戚朋友 同乡介绍的，大家基于信任，只做口头的约定，不签正式的合同。比如这个朋友说一起搞个果园，我出地，你出钱，赚了我们平分啊。结果项目盈利以后呢，对方否认合作的这个事实，投资者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导致这个维权是举步维艰。那比如安徽广德就发生了一个案件啊，某乡村创业者经朋友介绍合作乡村咖啡项目，对方承诺提供进口设备，包运营，创业者基于这个信任啊，没签合同，直接付了80%的款，结果对方收到钱后就直接失联，设备交付、运营都没有兑现，创业者因为这个没有书面证据啊，维权2年，仅追回这个部分的损失。
1: 刚刚童主任给大家分享了乡村投资需要警惕土地和合同两类风险，非常感谢童主任为投资者规避陷阱提供了关键的指引。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4: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5: 妈妈，我饿了。
16: 饭菜马上就好了。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我
18: 特台湾邻居都关照啊，
14: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9: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9: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9: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18: 87.7，
19: 陆安 FM 94.9，
18: 霍山 FM 94.2，
19: 霍丘 FM 105.1，
18: 金寨 FM 107.4，
19: 马鞍山 FM 91.1。

0: 3.3，
1: 芜湖 FM 99.2，
0: 芜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景泰方城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深耕乡村法律领域十余年，处理过多起乡村投资纠纷案件，对乡村投资当中的各类陷阱、风险防控有着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童律师把这个乡村投资当中最常见、最隐蔽的陷阱逐一给大家做了拆解。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童律师，除了您分享的这些常见的、看得见的陷阱，还有不少投资者冲着政策补贴去投资，以为有了这个补贴就稳赚不赔，殊不知啊，这本身也是一大风险的高发区。那想请教您，政策补贴方面具体有哪些坑需要我们重点避开？
3: 政策补贴呢，是很多乡村投资项目的所谓加分项啊，也是不少不法分子的敛财工具。大家呢要警惕三类风险啊，就是避免补贴没达到，没拿到还惹上一身的麻烦。第一类呢，就是代领补贴的这个中介欺诈。部分投资者呢，因为不熟悉补贴的申请流程，就找所谓的这个中介代办机构支付高额的服务费，委托去代办这个补贴申请。但是这些中介呢，往往都是没有合法的资质，会通过伪造文件、虚报项目等方式骗取补贴。一旦被相关部门查处啊，投资者不仅拿不到补贴，还有可能因此因为这个伪造、参与伪造这个材料呢，要承担连带的责任，甚至面临行政处罚。更有甚者啊，还有这个中介收了这个服务费就失联，投资者这个投资的钱啊、补贴啊，都是无法追回。那么比如这个某中介代领补贴的这个诈骗案，广州某农户啊，想申请农业种植补贴，找了一家代办中介，那么对方承诺有内部关系100%拿到补贴，收取20,000的这个服务费、公关费，结果中介通过伪造项目材料、虚报种植面积申报补贴，被审计部门查实。那么农户呢，不仅没有拿到补贴，还因为参与虚假申报被追究连带责任，导致罚款5万，20,000的服务费也打了水漂。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虚假补贴承诺陷阱。那么一些项目方为了吸引投资，会向投资者承诺项目建成后可获得多少多少万的这个政府补贴，那么100%通过补贴审核等等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呢，这些项目根本不符合补贴申请的条件。比如说有些环保不达标的，用地不合法的， 投资规模达不到标准的，

0: 等等。那么投资者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啊，不仅拿不到补贴，还有可能因为项目不符合政策而被要求关停。那么前期的投入啊，全部都造成了这个损失。第三类呢是政策变动的风险。乡村投资受政策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环保政策、用地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一般一定期限内可能会发生一些调整。那么比如说这个某投资者投资的乡村文旅项目，前期呢是符合政策要求的，但后期环保政策收紧，因为这个污水排放不达标，被责令整改。整改的成本啊，实际上都远远超过投资的这个预算，最终只能放弃项目。那么治理风险呢，虽然不是人为欺诈，但同样会让投资者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难以追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童律师。他说自己是城镇居民，去年通过同乡介绍，花了28万元买了村里一块宅基地，对方承诺私下签订转让协议就能过户，还说以后拆迁能分到全额的补偿款。可最近听说啊，城镇居民不能买农村的宅基地。现在这个协议已经签了，钱也付了。要是遇到村里拆迁，自己真的能拿到补偿款吗？这份私下转让的协议，它有没有效？
0: 涉及到农村宅基地的房屋上面的买卖呢，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有不同的认识啊。但是主流的认识呢，也是主流的裁判观点。那就是城镇居民到农村去买宅基地，那么这个合同呢是应该是判定无效的，这是主流的观点。但是呢，就是说，在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买卖这个土地、这个宅基地和宅基地上房屋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近些年啊，就是有些地方，会在宅基地上建一些相对来讲标准比较高的，这个房屋，以这个长租的形式，对外进行销售。那么需要注意啊，就是即便是以租赁的形式取得宅基地及其房屋上面的使用权，那么这种使用权它跟所有权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涉及到期限届满以后，这个财产的继续处理啊，还是继续使用啊，都面临着很高的风险。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中途遇到征迁、拆迁的这种情况下，获得补偿是相当困难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说是原这个宅基地的主人，或者是这个使用人，或者是他的这个原来的房屋，所有人取得补偿以后，你再向这个卖家进行追偿，那么这种手续是非常繁琐的。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维权的精力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啊，都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不划算的一个买卖。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一粒麦子发来的求助信息。他说，2023年跟着一位六安本地的老板在合肥蜀山区从事装修的工作，可是工资一直没有结清。2024年，对方给自己打了一张欠条，但是从那之后啊，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去过对方老家也找不到人，对方的手机和微信全都换了。想咨询一下童律师，这种情况还能不能起诉对方把工资要回来？当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过手里有对方的身份证号码和银行卡号。
0: 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常见的这个建筑领域的这个叫劳务费用的这个追索纠纷。由于目前啊，就是有些包工头跟下属的一些建筑工人之间呢，没有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通过劳动争议去处理呢，可能性不是太大。那么鉴于这个听众呢，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包工头给他出具的欠条，并且呢，也有这个包工头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可以委托律师去调取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通过诉讼途径去进行解决。那么，在他出具明确欠条的情况下， 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诉讼路径啊，就是对这个包工头呢，向他的住所地的法院啊去申请支付令。那么支付令如果这个在法院的处理过程当中，对方没有提出异议，支付令一旦生效的话，就是如同判决书一样的效力，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如果说申请支付令不是很顺利的话，对方提出抗辩，可以立马去起诉这个包工头，由法院来判决他对你进行这个清偿的责任。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和村里的三户农户口头约定，流转他们共15亩的耕地搞蔬菜种植，约定租期是15年，但是当时啊没有签订这个合同，也没有到乡镇的农经站去备案。现在已经流转了1年多了啊，农户们以这个租金太低为由要收回土地，但是自己已经投入了4万多元买了育苗的设备，这些损失能向农户们索赔吗？口头的流转约定受法律的保护吗？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着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与村民之间协商约定的这个土地流转呢，需要经过特定的程序啊去进行这个效力的这个认定。但是呢，就是说，合同即便是无效，也不是必然导致就是说你的损失没有办法进行追回啊，因为这个从合同约定本身来讲，你们与农户之间的这种合同的这个履行啊，实际上已经履行了1年多的时间。我建议呢，可以结合其他证据，比如说你们和农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啊，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流转费用、这个租赁费用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凭证啊，这些内容去主张你的权利。当然呢，就是说因为你的合同没有进行这个经过村集体的这个同意，没有经过乡镇农经站的这种备案程序，可能有一定的瑕疵，但是呢，你所实际造成的损失可以向相对方请求适当的这个赔偿或者补偿。
1: 其实很多情况下，市场和自然风险虽然不是人为的陷阱，但也常常被投资者所忽略，最终导致血本无归。那这方面具体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童律师。
0: 好的，这个市场和自然风险是乡村投资的可以说是一种隐形杀手啊，因为不属于法律欺诈，所以很多投资者没有提前防范的这种意识，最终吃亏。那么，我们在此呢，给大家这个是划三个重点啊。第一呢，就是市场波动的风险。那么，乡村投资项目大多是农产品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等项目，那么受市场供求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前一年某水果的价格暴涨，很多投资者就盲目跟风种植，结果第二年市场供过于求，价格暴跌，不仅赚不到钱，还连成本都收不回来。那么我们曾经就见过一个案例啊，某地这个村民跟风种植蓝莓，第一年呢市场销售价达到50元每斤啊，大家纷纷扩种，结果第二年呢价格就跌到15块，大量的蓝莓滞销，农户损失惨重。第二呢，就是自然灾害与疫病的风险。那么乡村项目呢，这个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台风啊、洪水啊、旱灾啊、病虫害、动物这个疫病等等，都可能让项目遭受重创。比如说，养殖项目遭受这个非洲猪瘟，养殖的猪导致死亡或者被扑杀；那么种植项目遭遇冰雹，农作物绝收。如果投资者没有购买农业保险，所有的损失都要自己承担，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那么第三呢，就是项目周期与资金链的风险。乡村投资和城市商业投资不同，这个农业项目呢，普遍周期长，回报慢。比如果树种植需要3到5年才能挂果盈利。乡村文旅项目的回报周期，基本上也在5年以上。很多投资者没有做好长期投资规划，那么前期投入以后啊，这个后续资金跟不上，导致项目中途停工，资金断裂， 最终项目烂尾，投入的资金也全部都打了水漂。
1: 刚刚听了同

0: 律师的详细拆解，大家应该对乡村投资的各类陷阱有了清晰的认识。那针对这些陷阱和风险，普通的投资者具体应该怎么来做？有没有一套可以操作的避坑的方法？
1: 这个当然是有的啊。这个投资者呢，投资啊，尤其是乡村投资，不能简单把它归结于叫碰运气啊。只要做好前期准备，把控核心的这种风险环节，就能大幅降低风险。那么我们大致总结了避坑四步法啊，简单好记，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执行。第一步呢，就是合规三关要过，那么从源头否决项目风险，这个也是核心的一步。只要这一关不通过，这个直接放弃项目。那么第一关呢，就是合作方资质关，检查对方的这个营业执照、注册资质、信用记录，通过公开的信息平台查询合作方是否有经营异常、法律诉讼、失信记录，拒绝与无资质、有不良记录的这个合作方去进行这个合作。这一点呢，在专业内啊，叫做这个叫背景调查啊。第二步呢，就是土地权属关。涉及到土地权益类的这个项目呢，要求合作方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流转合同备案文件，核实土地性质是否符合这个规划项目。这个坚决不碰耕地非农化、违规宅基地等土地项目。那么第三关呢，就是政策合规关，咨询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发改等部门，核实项目是否符合当地的这个产业政策、补贴政策，拒绝不符合政策的要求的项目。那么第二步呢，是这个实地调查，拒绝线上宣传误导，不要只看合作方的宣传资料、线上图片，一定要亲自到项目这个现场实地考察。一是看实体基地，确认是否有真实的种植、养殖、生产基地等这些硬件条件啊，基地规模是否与宣传的一致。二是走访当地的农户，了解合作方的口碑、过往的合作情况，是否存在这个拖欠款项、欺诈农户的情况。三是呢，这个验证技术与种苗，现场查看种苗质量、技术操作流程，不要轻信样品好、批量差的这种借口。第三步呢，是管控资金，远离高息诱惑。一是拒绝超高收益。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和行业实际啊，农业项目的合理年化收益率一般不会太高。凡是承诺年化收益超过10%甚至20%的，可以基本确定都是骗局啊。二是资金走对公账户，所有的投资啊都要转入合作方的对公账户，避免转入私人账户，一旦出现问题呢，便于追溯这个资金流向。三是先小后大投入，不要一次性投入全部资金，先小额投入试运行，确认项目真实可行以后，再逐步加大投资。第四步呢，是规范合同，把所有的承诺落实到书面。合同是维权的重要的依据，一定要做到所有承诺、所有细节都写进合同。一是要请专业的律师审核合同，尤其是涉及土地流转、收益分配、责任承担的核心条款，要避免这里面存在隐形的霸王条款。二是明确违约责任，比如合作方未按承诺提供技术、未回收产品，需要这个承担多少赔偿。三是要对重要的合同进行公证或者备案，增强合同的法律效力。
0: 我们来关注一个听众发来的信息，想咨询童律师。他说啊，租了这个村里的这个集体建设用地，准备建农产品的加工厂。签合同之前啊，对方说土地用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动工之后啊，被国土部门告知违规，要求停止施工，拆除厂房。但是自己已经前期投资了120,000元的工程款，这份集体建设用地的租赁合同，它首先是有没有效的？自己的损失能不能向这个村集体来追偿？
1: 这里面呢，就涉及到合同效力和合同指向的这个标的，也就是这个

0: 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这个真实情况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双方在合同上明确约定了这个土地属于建设用地，而且也符合这个投资项目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属于村集体的这种在合同上面有所欺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导致合同履行不下去，这个尤其是前期的建设项目被责令拆除产生的这个损失，是可以主张村集体进行赔偿的。
1: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已经开始运营的乡村投资项目，投资者还需要做好哪些风险的控制？
0: 好的，那么在项目运营阶段啊，风险防控不能松懈。以下几点建议呢，我们提醒大家能够做到日常进行这个防范。第一呢，就是做好留痕管理，保留所有的业务凭证，包括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邮件、考察报告、技术资料、产品验收单等。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尤其是与合作方的沟通记录，一定要妥善保存，要避免因为证据不足导致维权失败。那这里面呢，还要提示一点啊，就是很多我们的投资方可能他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也可能其他单位的一些负责人哈，具体的经办可能是下属员工去进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下属员工呢，有可能有一定的流动性。那如果说在员工这个离开所属的公司之前，没有做好相应的交接的话，这里面的隐患同样也不可小视啊，这一点要一定要注意。第二呢是定期巡检与审计，定期到项目实地这个巡检，查看项目运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发现异常要及时沟通解决。同时呢，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财务审计，避免合作方挪用资金、虚报成本。第三呢，就是建立快速维权的机制，一旦发现合作方存在欺诈、违约、失联等情况，要立即停止投入，收集证据，并向公安机关、市场监督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报案，同时呢，委托律师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不要抱有这种观望等待的心态，否则错失最佳的维权时机。第四呢，就是对冲风险，分散投资，一是购买农业保险，针对种植、养殖、自然灾害等风险，购买对应的农业保险，叫做以小博大，转移或者分担风险。二是分散投资，不要把所有的资金投入一个乡村项目，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地区的项目，降低单一项目损失这个带来的这个失败的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

0: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地震局。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地震系统的政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了解的知识，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显良。黄局长您好，欢迎您。

0: 救灾能力。恰逢本周呢又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今年我们安徽会有哪些防震减灾宣传活动呢？先和收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1: 好，这个从五月份开始，省地震局就启动开展了系列的线上线下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比如在5月9号，我们在滁州举办了安徽省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避险疏散的演练示范活动。5月12号，联合省教育厅、科技厅、应急厅等7个部门在芜湖举办了2026年安徽省512防震减灾系列宣传主场活动和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整个5月，我们将持续启动系列的科普活动。5月11日到17日，将通过安徽省地震局公众号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的网络有奖竞答活动。5月15日，联合陆安局在陆安警方抖音平台直播讲解安徽省地震的构造背景、震情形势、家庭、校园、企业避震的技巧、自救互救的技能等。5月17日，我们开展防震减灾公益研学游等活动。18到22号，组织开展进奇观、进企业。5月22到25号，组织我局防震减灾法治与科普宣传志愿者服务活动，开展防震减灾青春同行志愿者活动，赴一些社区、学校开展现场的科普咨询活动。此外，我们还将组织开展全省防震减灾主题的摄影大赛、第3届防震减灾科学实验展汇演等活动、第8届大学生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大赛等赛事活动。这也在这向大家表示欢迎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同时，全省各市地震部门也结合自身的特点，策划开展了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这样的活动全省将超过100场，详细的活动安排已经通过安徽省地震局公众号发布了预告，包括活动的时间、地点、主要内容等信息，供大家选择，请大家观众公众号进行查询，谢谢。
0: 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确实能够感受到活动的内容是丰富多彩，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防震减灾工作近年来的发展进步。那据我了解啊，最近啊，咱们省地震局在防震减灾协作联动科普等方面呢，开展了非常扎实的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防震减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近年来，我省防震减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省政府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省政府与中国地震局签订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省地震局与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红十字会、省文物局、中国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与省教育厅、水利厅、卫健委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我们强化省市县防震减灾的3级联动机制，基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地震应急服务自身能力方面，建成省6+N 重点领域3大系统的地震应急系统，优化应急服务响应预案流程和应急的成果产出，组织开展华东片区及全省各级应急演练100余次，同时不断强化省市县3级的应急服务响动联动机制，高效应对斐东4.7、霍山3.3级等3级以上地震16次，协助处理长三角、常州4.2级等显著地震事件，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刚刚讲到地震科普，近年来我们每年都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携手同行的主题活动， 房子简单。

0: 科普讲解大赛、大学生仿真简单科普作品大赛等规模性品牌科普活动，面向机关、军队、学校、企业、农村开展科普宣讲活动。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地质科普场馆110余个，创建省级以上仿真减灾科普教育基地107个，示范学校514所，在科普阵地建设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1: 谢谢黄局长。今年啊，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就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现在能够收到地震预警信息，能够在地震波到达之前采取避险措施，并且地震局为了我们身边生产生活涉及到的桥梁、自建房等等的地震安全，

0: 刚才主持人说到地震预警，目前啊，我们省基本已建成了覆盖全省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网络，可以实现秒级预警。我们省也发布了实施安徽省地震预警的管理办法，推动地震台站分级分类管理，地震监测站网布局进一步优化，地震烈度速报能力、非天然地震的监测能力、地震灾害评估能力和信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提升方面，目前我们省实施全省地级市活动断层的全覆盖，实现省级以上开发区区域性地震安全评价全覆盖，构建重大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工作机制，依法依规完成全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完成全省地震灾害风险的普查工作，推动全省地震依法区防洪设施加固工程的试点工作，完成重点区域防洪设施加固工程，房屋的抗震能力大幅提升。
1: 非常感谢黄局长的介绍。那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进来了，稍后呢，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内容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的电话。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是一位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好的，好的，感谢。我想请问一下各位领导，各位领导上午好。我呢是合肥市的一个普通的市民，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两年啊，经常听说地震前就可以预警了，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嘞？就是这个预警和预报啊，是不是一回事啊？
1: 好，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黄局长，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请我们省局建设预报处，郑希庆同志回答。
3: 好的，这些年啊，经过国家和省地震烈度速报预警工程的建设呀，我们安徽范围内现在已经建成各类预警站点是352个，就地震后啊，具备地震后5到10秒发布地震预警能力。那么从2024年开始，地震系统呢开始正式向社会发布地震预警信息。那么地震预警呢，是利用地震波传播的速度小于电磁波传播速度的特点，在地震发生之后啊，提前向地震波没有到达的地方发出预警信息。一般来说呀，地震之后会产生两种类型的地震波，一种是重波，一种叫横波。重波呢传播速度比较快，但它造成的破坏小；横波的传播速度慢，但它造成的破坏大。假设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那么附近的地震台站呀就可以通过自动化处理监测到的重波，就能快速确定地震的震中位置、震级大小、发生时间等信息，然后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把这个地震信息啊传递出去，这就为横波还没有到达的地方争取了几秒甚至更长时间，公众呢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紧急避险，从而达到减轻地震灾害的目的，这就是地震预警。那么同时呀，重大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和一些重要的生活设施，在收到预警之后，也可以采取紧急的处置措施，比如紧急制动高速列车，及时关停燃气管线，停止精密仪器运行或手术等精密操作，电梯紧急停运等，以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呢，有了地震预警，我们还可以在地震发生之后啊，在对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科学的部署应急救援力量，最大限度的减轻地震灾害损失。那么地震预警呢，和我们以前常说的地震预报是不一样的。前面说了，地震预警是在破坏性地震发生之后，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向离震中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发送预警信息，是震后发出的预警。而地震预报呢，是通过对地震构造分析、地震活动性规律总结、地震前兆异常等多种信息的监测和研究，对未来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做出的预测，是震前的预报。也就是说啊，地震预报是在地震发生之前做出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做出的，这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刘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没有了，没有了，已经了解了。感谢各位领导们的答疑解惑。
1: 好，再见。好，
2: 对，好。

0: 黄局长，前两天啊，我从新闻上是了解到，咱们国家是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国家的地震预警技术是不是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有未来还会如何发展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滩鲁大别地区物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个林丽同志做回答。
2: 好的。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自主可控的地震预警系统，可以实现秒级的发布、全域的覆盖。这实际上已经在咱们国内多次的地震之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昨天晚上这个焦点访谈节目已经播出了中国知密预警网守护安全的这样一个专题的节目。那么现在我国地震预警的技术总体上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部分的能力还实现了全球的领先。面向未来，地震预警其实它正朝着更快速、更智能、更全面、更实用的方向去加速升级。一方面呢，是 AI 的全面赋能，从秒级预警将迈向亚秒级。以中国地震局发布的地听大模型为代表， AI 已经实现了地震信号毫秒级的识别，震源参数的快速的繁衍，大幅降低了误报和漏报。未来预警的响应将进一步的压缩，真正做到震后即判、即判即发，为紧急避险争取更多的宝贵的时间。第二个方面呢，是咱们地震监测的网络目前正在向着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观测体系发展，比如我们的电磁卫星的监测、海底的观测、井下深地的台震、城市的密集的台网，覆盖高原、海域、山区等这样的薄弱的区域，让我们的预警听得更清、看得更远、反应更早。第三呢，这个我们的传输将更低的时延触达更精准的高效，那么依托 5G 甚至 6G 后来专网边缘计算，预警信息将实现毫秒级的推送。咱们的手机、电视、广播、学校的警报、小区的广播等多渠道会同步的发布，做到关键区域的全覆盖、重点人群的早到达。第四呢，从公众预警将走向行业的自动处置，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未来的预警不只是提醒大家避险，那么更将直接的联动咱们城市的生命线，比如说高铁自动减速停车、燃气自动关阀、医院的手术室应急处置，将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大幅的提升整体的城市安全的韧性。那么最后呢，其实构建全链条的减灾闭环也是非常重要的。地震预警将与地震的烈度速报、灾情的研判、应急的调度以及灾后的评估深度的融合，形成从监测到预警到处置到救援的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体系，从单一的技术预警升级为全流程的综合减灾能力的提升。所以总的来说，未来的地震预警将呈现智能化、全域化、急速化、自动化、体系化五大趋势，技术将更加先进，覆盖将更加广泛，应用也会更加深入，让减灾的成效更加的实际，为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将提供更强大的科技支撑。
0: 谢谢李主任和大家进行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3: 你好你好，刚刚李专家说的挺好，我就想问啊，前年肥皂地震的时候，我手机里的小程序也接到过地震预警，但是呢时间很短，感觉跑都来不及。我想问对老百姓能有什么用呢？
0: 好，这个问题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哈。黄局长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办公室牛旺同志回答。
4: 好的。这位朋友呢说的这个提的问题也非常直接啊，这个您的感受也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上次包括去年的这个肥东地震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他只有提前一两秒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就是在收到这个预警信息的时候呢，一两秒钟我就感到这个地震了。其实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预警的时间的长短呢，刚刚我们郑处长也介绍了，它是和我们的这个预警的原理是相关的。那几秒钟的预警时间啊，确实啊很难让人从室内啊跑到这个室外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其实啊，我们这几秒钟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并不是在于跑，而是呢要结合这个预警给提供的其他的信息，包括我们这个预估的烈度。就是呢我们在预警的时候呢，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同的这个颜色的图标来做出相应的一个科学的一个避险措施。 比如说我们这个预警呢，一般分成一到四级的四个等级，分别对应的呢是红、橙、黄、绿这四种的颜色。一般来说呢，只有当红色和橙色预警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可能地震会造成一定的破坏的时候呢，我们才需要科学的采取这个快速撤离的这个措施。那如果就像这位朋友讲的，你只有一两秒钟的时间，当然没时间马上就撤离了，我们呢就可以采用先躲避然后呢再撤离的这样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讲，我们的躲避和撤离呢，原则呢还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七字诀，叫伏地遮挡手抓牢。伏地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要快速的降低重心，比如说我们蹲下来呀，或者是跪伏呀，这样的一个姿势，目的呢就是防止呢晃动太剧烈的导致我们的这个摔倒。那么遮挡呢就是找一个结实的坚固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在躲在它的下面或者是旁边，目的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头部，防止呢这个坠落物掉下来砸伤我们。手抓牢呢就是双手呢要握住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个坚固的物体，就是说刚刚说的那个遮掩的这个物体，这样呢也是防止大的震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物体比如说翻倒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这个物体对我们的保护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稳定。那等到这个震动结束以后呢，我们再快速的疏散到安全的区域。当然呢在疏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防止呢被可能掉落的这些坠落物呀、倒塌物呀砸伤。特别是我们在一些人员密集场所在疏散的时候呢，还要听从指挥，防止这个挤压呀、踩踏事故的发生。那到了这个户外安全的地方，那所谓安全地方嘛，就是要远离这个高大建筑啊，易掉落的这样的广告牌、高压电线这样的悬挂物，危险的地方。同时呢在这个野外的话，避免在这个山脚呀、陡坡下面，这样的防止这个地震次生灾害，就是地震地质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这刚刚呢咱们说的是红色和橙色的预警，那还有两种呢是黄色和蓝色的预警。你比如说如果这位听众应该是关注了我们安徽地震预警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您应该是关注了这个小程序。那么您如果在合肥的话，上次您收到的这个预警呢，应该就是去年11月7号的时候，肥东的一个3.2级的震。当时您如果是在合肥市区的话，应该会收到一个4级预警，就是这个蓝色预警的这个信息。您像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信息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告知一下，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恐慌啊，保持正常就可以。其实呢，在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预警呢，除了对公众有一个提醒以外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作用呢，刚刚那个也说到了，是对一些特殊行业能够产生效果。刚刚说的，比如说它可以对这个手术呀、卫健行业产生效果。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你像去年在新疆的阿赫奇的有个6.0级的地震，当时呢那个医院的手术室就是提前20秒，他接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这个时候呢医护人员就可以稳定设备，同时呢合理的进行这个手术的处置流程，这样我们当然就很好的保证了患者，保证了我们公众的安全。前面的李主任也介绍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未来地震预警呢，其实向着更快啊、更准、更早。总之呢，是对我们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用的方向呢去发展。我们地震预警的作用呢，也会越来越大的。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3: 没有了，感谢诸位专家解答。
0: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现在啊还对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记忆犹新，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是怎么去防御地震灾害风险，降低地震的损失呢？这个问题，黄局长。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震害处的超宇同志回答。
5: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灾前预防呢是降低地震灾害损失的上策。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呢，要这个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就要做到这个关口前移，从源头上做好这个防范和治理。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积极开展工作。 做好灾前的这个预防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把地下搞清楚和这个地上搞结实，坚持预防为主，努力的把地震灾害的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最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谓地下搞清楚，就是要做到推进基础性探测工作，搞清地震发生的元凶，就是活动断层的位置和活动特征，指导工程建设时建筑物避开这些危险的地段，有效地降低灾害风险。所谓地上搞结实，就是要按照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以及有关的这个规范，对建筑工程进行抗震设计，保证施工质量，使得我们这个建筑呢在遭受地震时呢不致倒塌，以确保没有人员伤亡。
0: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现在啊，大家在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长途出行旅游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有些地区和一些国家经常会发生地震。那么想问一下，咱们老百姓在出游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够注意地震安全呢？黄局长。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下面请我们办公室牛汪同志回答一下。
4: 嗯，确实是，正如主持人刚刚说的，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呢，朋友啊，出去旅游的目的地呢更加广泛更加多样了。在这么多的目的地当中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地区呢地震比较多。你像我们这个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啊，还有这个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像有一些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地方呢地震确实比较多。那么其实从有备无患的角度啊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去这些地方去旅行的话，我们在出行前呢要当一个有心人。我们比如说适当的可以准备一些，你像这个创可贴啊，常用的药品呐、啊，还有这个多功能手电，还有我们很小的那种保温应急毯，就像我们的比我们手机还要小的这样的很方便的东西，像口哨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可能不光是对我们讲的地震灾害有一个应急的作用，并且对其他的一些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紧急情况呢，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其实首先呢就是要先熟悉我们周边有没有一些应急避难场所。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呢，它也跟这个物资是一样的，除了我们对地震灾害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以外呢，这个还对一些像水灾呀、火灾呀等等的这个自然灾害和事故呢起到保护作用，就给民众呢提供应急避险啊、疏散、临时安置的使用。那避难场所呢一般都有醒目的标识，大家很容易可以看到。一般这些地方呢都是利用公园啊、绿地广场、体育场啊，还有学校这样开阔的远离危险源的地方建设。在咱们国内就包括我们合肥呢，十多年以来一直呢都不断的建设这个避难场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广电中心大楼下面天湖这个公园就是我们合肥市的一个避难场所。其实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政府网站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官方的公号上面呢也能够查到它的一些具体位置。你像国外一些灾害比较多的发达地区呢，他们这个场所的建设历史呢可能更悠久一些，只要留心在马路边上呢都能很清楚的看到一些场所的这个分布图。那在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在住宿的时候呢尽量是找一些这个正规的建筑。在酒店里呢，其实无论从地震还是从消防的这个应急角度出发呢，当然要先熟悉这个我们的安全出口啊、疏散路线。咱们都知道，一般在每一个酒店房间的门的后面呢，都会有这个疏散的示意图。那一旦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刚刚说的正确的姿势，先就近避震，等到这个震动停止以后呢，再沿着这个图上所标识的这样的路线呢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当然要注意呢不能乘坐电梯了。
0: 那如果我们在爬山或者是在海边遇到地震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4: 我们这个出去旅游可能很多的是要看一些自然的风光啊。如果在野外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山上碰到地震的话呢，就赶紧要迅速的避开这个悬崖。刚刚也说要避开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实在是确实是遇到了这样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因地制宜的，就是看见这个滑坡泥石流的方向，要躲在，就是要垂直于这个方向跑。那实在跑不了的，我们要躲在这个坚固的这个结实的遮挡物体的后面。 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到海边去旅行，

0: 海边在地震发生以后，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呢，有可能发生海啸。其实呢，在一些正规的这样的海边旅行的地方呢，它都会有一些海啸的这个预警提示的这样的设施，我们听从指挥就好。那自己也要掌握一下。我们在海边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潮水啊突然后退，比如说比一般的这个退潮的速度快非常多的时候，并且它退的这个幅度很大的时候呢，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那说明海啸就有可能会来临，我们要快速的向高处转移了。总之吧，当然我们在国外啊，在旅行的时候呢，不管是不是地震的多发区，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外交部的这个领事保护电话12308。还有我们旅行地当地的各种紧急电话，做到有备无患。
1: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咨询。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房子标有地震监测设施的牌子，我想问一下，这些是不是地震监测站点呀？还有，咱们安徽有多少个地震监测站点，能够监测到几级地震呢？那身为普通的老百姓，在周边建有这些地震监测设施的时候，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什么吗？”这个问题。黄局长。
2: 这个问题请我们监测处的郑英信同志回答。
3: 这位网友啊，平时日常生活中啊，观察力很强啊。这些标有地震监测设施的牌子的房子啊，确实是地震监测站点，里面呢安装有我们的地震监测设备。那么安徽的地震监测工作呢，是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么从1954年我们在福镇林地震台建成第一个监测台站之后，那么到目前，我们已经建成由省台网中心5个地震监测中心站，以及数百个监测站点构成的覆盖全省的地震监测网络。我们目前一共建有各类固定地震台站420个，流动监测点是160个。其中呢，我们车震预警站点是376个，地球物理观测站点是101个，一共安装有形变、电磁、流体等各类观测仪器是247套，我们全省范围内的监测能力呢是达到0.8级。地震监测工作呀，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监测设施的完好，观测环境符合技术要求，是获得精准、有效、可靠地震信息的前提，也是监测预报预警发挥有效作用的基本条件。当前呢，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遍布全省的地震监测站点啊，也经常会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视线之中。大家的很多生产生活行为啊，都会或多或少对地震监测设施啊和观测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带来破坏。也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啊，就不要侵占、损毁、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各类监测设施以及相关的供电和通信设施，不要在我们地震监测设施的环境保护范围内啊，堆放金属物、笨重物体、倾倒垃圾以及从事爆破、采石以及其他震动性作业。在我们这个监测设施环境的保护范围内啊，新建、扩建或者改建各类工程，应当事先征求地震部门的意见。做好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工作啊，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王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主持人好，地震局的各位专家你们好。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就是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火，应用呢也比较广。就想问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地震监测方面目前有没有最新的技术应用呢？
1: 好，这个问题黄局长。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徽省台网代表、地球物理研究中心林立同志回答。
5: 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各个行业的这种大模型都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快速的发展。在地震监测预报领域呢，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算法的优势，是提升监测能力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而在中国地震局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和中国科大研发了智能地动的系统，当时成为全球首个 II 地震实时监测系统，可以在1秒内自动完成地震震源机制解的解算，而传统的方法当时还是需要3到10分钟的时间。而目前正在地震局系统试运行的自动编目的系统，在地震事件的匹配和分类的准确率方面 均超过了90%以上，那么有望全面替代人工地震的编目工作。那么2025年，中国地震局也推出了全球首个一级参数的地震波大模型地听，这个在刚才介绍这个预警技术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模型。那么它可以从海量的噪声中精准的识别微弱的地震信号，在很多次强震之后的地震序列识别中，那么在实际检验过程中，它通过单台就可以迅速定位，效率比人工提升了数十倍，那么实现了秒级的识别、单台定位和余震的智能追踪。那么这项成果呢，是入选了2025年度的防震减灾的十大科技进展。近期呢非常火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龙虾，那么以 AI 可以主动干活的这样一个特征，引发了科研界的非常广泛的关注。那么最近在地震行业也迅速推出了地震科学的智能体，它的核心就源自于地听大模型，它是一项拥有78项专业工具的数字地震的科学家。从应急报告到专题图鉴的产出，只需要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对话即可一键生成。所以在未来的防震减灾和应急工作中，数智赋能，那么人工智能将会发挥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通过李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地震领域结合新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想问一下黄局长，未来咱们省地震局在科技推动提升我省防震减灾能力方面做哪些工作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未来我们将加快建设地震的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安徽省地下结构探测与震灾风险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建设提升，同时持续深化与中国科学大学、国家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瞄准地学科研前沿的科学问题以及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与创新，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防震减灾领域的应用，同时聚焦我们常带战，这也是我们安徽省的一个3个科技创新平台这个科技发展的战略，系统开展谭鲁动力带安徽段、大别山构造带等关键构造区地下结构特征和地震的活动规律的研究，建设具有安徽特色的地震科学实验场和创新能力的示范工程。同时我们将持续构建长三角区域的地震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推动防震减灾技术研究和重大的科技攻关。同时我们将持续打造量子加地震的应用场景，推动量子金币测量技术在地震行业的规模化应用，推动量子地震观测台网的建设，量子仪器国产化的替代应用，推动量子观测数据融合应用，联合深地国家科技的重大专项规划，在谭鲁动力带重点区域推进量子、光纤等地震观测新技术新方法落地生根，探索紧地一体的联采工作，观测地震运震前后的介质变化，拾取可靠的地震前兆信息。在智慧服务方面，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行业在地震行业的标准化应用，同时进一步提升在地震监测、预警、应急全流程的智能化，建设跨业务的综合型的数据服务产品，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服务提供准确高效的地震信息服务，推进基于人工智能和泛灾感知的新一代地震预警技术的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在更广领域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减灾服务，发挥减灾实效。谢谢。
1: 好，谢谢黄局长。刚才呢，您是和我们大家介绍了很多大家非常关注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留言，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是发来问题，他说呢，今年三月底以来啊，太平洋还有日本，我了解到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的地震，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地震多发期啊？对我们

0: 会不会有影响啊？这问题，黄局长。
1: 好，这个问题请郑静同志回答。
2: 好的，环绕太平洋周边啊，有一个地震频次很高的地震带，我们称之为环太平洋地震带，它位于太平洋板块的边界，是全球啊地震发生频次最高的一个地震带。我们世界上大约有90%的地震和80%的强震都发生在这个地震带。该地震带呢，每年都会发生多次7级以上地震。那么近期呢，日本地震呢，也是属于这个地震带上的正常的地震活动。那么我们安徽省呢，处在中国大陆的东部，从地质构造上看呢，它是处于华北段块、西宁大别造山带以及夏扬子段块这三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交汇部位。我们安徽省的地震活动呢，都是板块内部的地震，是板块内部构造活动的结果，跟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关系不大。所以近期啊，环太平洋地震带发生的地震啊，包括日本地震啊，不会对我们安徽造成影响。所以请各位听众和网友不用担心。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解读，也是让大家放心不少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他说留言，这网友说呢，我从网上看到关于活动断层的概念，想问一下什么是活动断层，开展活动断层的探测有没有什么好处呀？这问题，黄局长。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曹宇同志回答。
3: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活动断层。所谓活动断层呢，就是指距今大概10万年以来有活动的，到现在呢，就是仍然在活动的，未来呢，还可能继续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断层。大量的震力表明呢，活动断层呢，是产生这个地震的元凶，其产生的这个直下型的地震，对城市造成的破坏呢，是非常严重的。同时呢，活动断层呢，沿线往往也是地震破坏最为严重的区域，开展地震活动断这个活断层探测的工作呢，可以这个准确的探明城市和它这个附近区域的这个活动断层的分布，确定它的危害，采取科学有效的避让防范措施，能够这个显著减轻地震灾害风险，切实提高地震灾害的防御能力。科学高效的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并且呢对它的这个评估它的这个发展能力和地震危害呢，可以为我们这个决策部门呢制定这个防震减灾的战略，还有这个城乡规划以及重大工程的选址与设计，也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防患于未然。从已有的工作来看呢，目前已开展活动断层探测的工作的城市呢，他们这个不仅仅这个地震安全保障能力呢有所提高，这个社会的这个防震减灾意识呢也明显增强，防震减灾能力呢也大幅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显著增加。比如像宁夏市的这个像宁夏的这个活动断层探测呢，不仅这个实地明确标示出这个活动断层的这个空间展布，而且为银川市等地方政府在这个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呢也明确划定了这个活动断层的这个避让带，提供了依据。银川市政府呢也这个沿着这个活动断层带呢也设计了一条大概宽200米的这样的一个绿化带，不允许跨这个断层开展建设。太原市呢依据这个活动断层分布的这个情况，将原来的这个西扩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改为了东扩规划。兰州市呢它否定了原来认为的这个刘家堡和深沟桥两条穿过城市的这个活动断层，这样呢直接为兰州的这个城市建设用地呢增加了大概10.8的这个平方千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其他呢比如像乌鲁木齐、海口、宿迁等城市这个建筑物避让活动断层呢也设定了这个最小的距离，像南京、徐州、安阳等城市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呢，以及新机场的建设，还有这个南水北调、这个黄河故道的这个综合开发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工程的这个项目的选址呢，也都广泛运用了我们这个活动断层探测的成果。我们省的这个省委省政府呢也高度重视活动断层的这个探测工作，像省政府也近期印发了这个关于这个推进城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的这个通知。目前呢我们全省16个城市当中呢 有合肥、滁州等9个市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活动断层探测，并实现了相关的这个成果运用。像淮南、阜阳等7个市呢，目前正在实施活动断层探测项目。预计到2027年呢，可以实现我们全省活动断层探测成果应用的全覆盖。开展这项工作呢，是我们地震部门守护城市安全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通过精确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和活动性，可以为我们城市发展重大工程的选址提供科学依据，并且将专业的这个地震知识呢，转化为政府可以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工具，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的数据驱动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提升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韧性。
0: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地下地震风险查清楚很重要，那地上的风险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黄局长。
1: 这个问题请问牛旺同志回答。
4: 好的，这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啊，所以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要地下搞清楚，地上搞结实。那随着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我们城市里面现在人口啊、财富啊越来越聚集，特别一些设备啊也越来越复杂。农村地区呢，它的防震减灾的这种能力呢，更是薄弱。因此呢，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容易出现小震大灾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呢，它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那跟其他的灾种相比呢，那地震造成的无论是人员伤亡还是财产损失呢，都居各个灾种的首位。因此呢，从地上地下两个角度查清楚灾害风险啊，准确评估这种风险，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呢，非常的重要。有专家就统计过，地上的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应该说绝大部分呢都与我们的房屋的结构是有关系的。房屋抗震性能好，那么这个地震造成的损失呢就可能非常小。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这个房屋啊，应该说有3类的地震灾害隐患。一类呢是像农村点多面广的这样的自建房，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城市里早期建设的一些老旧的房屋。这些房屋呢在建设的时候它就缺少规范的抗震设计，也没有很好的施工的监管，应该说是抗震性能呢先天不足。那第三类呢，就是尽管是建设初期的时候进行了抗震设计，但是可能在后期装修的时候啊，自己进行了改造，你像包括增加楼层，改变了内部的承重结构，砸了墙，砸了柱子，这些呢都严重损害了这个建筑的抗震性能。因此这些年以来呢，在多部门的密切配合之下，我们呢共享了像建筑、道路、桥梁、水利等等建构筑物的震灾风险的数据，也初步摸清楚了我们地上的风险隐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后期的各种的专项的计划呢，也是对抗震能力不足的房屋和设施呢，进行了有计划的陆续的加固。
0: 好，谢谢您。那黄局长，看来啊，未来我们的防震减灾工作还有很多的挑战，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是吗？
1: 是的，实际上我省呢，这个构造比较复杂，它处在华北段块区、下扬子段块区和秦岭大别自治带的3个一级构造单元的这个接壤地带，地质构造啊，总体是比较复杂的。其中著名的这个潭卢断裂带，这也大家也经常关心和提到的，它是斜贯全省，是中国大陆东部地区啊，目前仍在活动的是大型的一个走滑断裂带。这个断裂带在区域这个构造格局上啊，目前对我们东部的这个地震啊影响啊起着一个主导作用。实际上它这个断裂带圈过我们省的主要是从合肥、苏州、蚌埠等6市20个县区，涉及的面积啊也就是3.4万平方公里，我们总的将近14万平方公里，占省域面积24%左右，常住人口是1382.3万人，也是占那个人口的22.6%。同时在全省涉及抗震设防8度区的县市有3个，涉及抗震设防7度区的有14个，不是9个县区，14个市。这个从阵型上来看呢， 据历史资料和近代仪器这个记录吧，

0: 全省共发生破坏性地震一共有34次，其中最大的是1917年的霍山1/4和1831年凤台的1/4地震，这是我们省的最大两个六级地震。同时周边的大震呢，对我省也有显著的影响，比如说是1668年山东郯城的8/2级地震，这个据这个历史记载，当时安徽萧县他这个描述是叫民居楼房崩倒者10至7/8，压死男妇甚重，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房屋啊，十个就70%-80%是倒塌的，这个男人和妇女啊，这个压死的很多，这个没有具体数目，但是一个描述性的。同时宿州、滁州部分地区地震烈度达到8度。在近21世纪以来，我省地震活动啊也明显增强，其中2011年安庆4.8级地震造成较严重的财产损失，2015年阜阳4.3级地震造成2人死亡，这也是我们叫小震大灾。2024年以来，合肥肥东相继发生3.9、4.7、3.8等系列地震，引起雨情、涉情，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同时，目前我省人口和财富不断积聚，全省生产那个国民生产总值啊迈上5万亿的台阶，人口总人数达到6000万人。所以说，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密度和流动性不断增加，经济社会系统互相交织、相互依赖，这个整个的城市的脆弱性啊更高，高精尖产业集群加速聚集，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大型综合体，我们叫高地大等特殊类型的建筑啊日益增多，地震灾害的潜在风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地震安全的需求啊日益增强，这就需要我们未来工作啊这个需要加大工作力度，不断解决这些关键问题。谢谢。
1: 好的，那最后黄局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来5年啊，我们的防震减灾的工作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下分享好吗？
0: 这个未来5年呢，也就是2030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城乡综合抗御6级地震的能力啊全面巩固，重点地区潜在震源要基本查明，就是我们现在要把大震搞清楚，重大基础设施的抗震能力显著增强，城乡地震安全的韧性全面提高，全省地震战网布局啊进一步优化，战网运行稳定性持续提升，同时在监测能力上面要持续提升，同时要局部地区要达到0.5级，地震这个预报的更加科学，负重那个预警的这个工作覆盖率啊要显著提升，全口径人口覆盖率要达到大于40%，这个基层那个基础进一步夯实，公众的防震避险能力要显著提升，地震科普宣传活动年度场次要大于1000场，覆盖人次是1500万次，达到25%差不多，科技创新、应急服务和法治保障能力更加有力，防震减灾事业啊要更加稳固，通过未来五年啊，能够使我们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提出更加坚实的地震安全保障。
1: 好的，谢谢黄局长的解答。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在节目的尾声，想请您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0: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今天大家在交流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今后的防震工作、减灾工作啊很有帮助，我们也将不断提升改进。最后感谢大家对防震减灾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安徽广播电视台提供很好的交流平台，欢迎大家对防震减灾工作多建言献策，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黄局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省政府在京与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集团等6家国家部委和单位举行工作会谈，梁延顺、王清县、李乐成、张玉卓、丁向群等出席。
5: 安徽企业锚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为“15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省属企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5: 昨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徽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强化安全意识，守护美好家园。
4: 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字新动能。
5: 中央媒体看安徽，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大调研，我们在行动，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安徽台消息，5月11号到12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北京分别与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中国人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向群等举行工作会谈。工信部领导辛国斌、柯吉新、谢远生，国务院国资委领导李震、彭肖刚，中国人保集团领导赵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李忠，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参加相关活动。梁延顺、王清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就有关事项深入交流。梁延顺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创新争优，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一如既往关心安徽，在政策支持、项目布局、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我们将深化对接合作，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李乐成表示，安徽工业基础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工信部将全力支持安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梯度培育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大力量。 张玉卓表示，安徽创新资源丰富，产业特色鲜明，中央企业与安徽合作空间广阔，国务院国资委将强化与安徽创新协

0: 充分发挥保险与投资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保险行业头雁作用，进一步完善双方合作机制和落实具体项目，全力服务安徽三地疫区建设。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2: “十五五”规划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创新型企业锚定新赛道，深耕细作，精准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安徽台报道。
3: 在安庆市盈江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内，这家去年从杭州落户园区的企业年产20000套高速电伺服系统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这个项目成功攻克了精密机电伺服等核心技术，也让企业构建起覆盖飞行器飞控、航空发动机燃油调控等全场景的产品体系。安徽安怀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孔德钦：
4: 我们落户盈江北斗产业园，正是看准了要打造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国家战略机遇，看中了这里对空天信息产业链的精准布局。投产后，我们将为下游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配套，助力安庆抢占低空经济的新高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发展战略性产品和服务，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加强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安庆市盈江区瞄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高标准打造北斗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安庆市盈江经开区经发局局长吴金奇：“
5: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风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专精特新企业落户，力争将北斗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聚区。”
3: 政策扶持、企业攻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落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持续深耕。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这家企业虽然成立不到2年，却通过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成功攻克质谱仪产品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产品已正式应用于省级食品安全监测领域。合肥引力波质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
6: 核心技术都是我们一点点啃下来的，现在我们整机95%以上的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将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向标准化、产品化快速转化。
3: 创新成果的转化不仅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开花，也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结果。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这家药业企业是全球首个千克级小核酸灵活工厂。小核酸药物被誉为第三次制药革命，企业精准把握“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专注于技术门槛更高的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实现小核酸药物从研发实验向规模化生产迈进。安徽瑞拜药业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质量总监龚凌志：
7: 对我们企业而言，小核酸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创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把一拉长推进，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从企业攻坚到全域布局，创新浪潮在江淮大地奔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将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100项以上，启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塑全省科创平台体系，新组建省实验室、产业创新研究院等10家以上，全力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求真务实、笃行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请听报道。
8: 省能源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和安排表，明确5个方面、20项具体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按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对照查摆问题34个，指导子公司班子及成员查摆问题755个， 同时扎实开展5个1、3清单办

0: 实施，累计梳理各类意见建议366条。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副主任石立。
1: 紧扣我们管理提升年和新能源项目落地攻坚年活动，将学习教育啊与皖能集团绿色低碳转型以及我们十五规划开局起步啊等重点任务相结合，切实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确保我们学习教育的过程啊成为我们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程。
0: 省港航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读书班、三会一课等，推动入脑入心，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建立问题清单，开展集中整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在项目建设、改革攻坚、市场开拓等重点工作上。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统战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夏潇。
2: 在学上深扎根，在做上出实招，在校上见真章。我们开展了一把手监督谈话和年轻干部谈心谈话，推动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中坚力量扣好第一粒扣子，推进正反典型案例剖析，引导党员干部把稳思想制度。
0: 淮北矿业集团聚焦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和融入中心五个方面，细化制定7个方面36项具体举措，做强企业、造福职工。同时聚焦开门教育，围绕年度5件民生实事建立清单，定期调度年度考核，深入一线排查解决职工急难愁盼，让职工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部部长徐静。
3: 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5个聚焦精准发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等工作中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4: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安徽台综合报道。
5: 5月10号，在马鞍山寒山县环峰镇大庆社区楚园春天小区，一场贴近实战的高层住宅消防疏散逃生演练正在进行。楼道瞬间模拟烟雾场景，火警警报急促响起，居民们弯腰俯身，捂住口鼻，沿着疏散指引，有序快速沿着安全通道，迅速到达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整套流程规范有序，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教学，告知居民出门前要牢记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的三清三关安全准则。参与演练的居民单文文：
6: 今天学到了许多消防知识，以后我们会做到三清三关，预防风险发生。
5: 5月9日，黄山屯溪现代实验学校开展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2420名师生参与。学校依托4个楼道、8个出口科学分流，全体师生规范避险，快速撤离，全程仅用2分50秒，高效完成应急疏散任务。学生陈汪涵：
7: 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然危害的可怕，也明白了以后遇到危险时，我会沉着冷静，灵活运用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5: 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组织工作人员在九华电厂锚地池州港开展防灾减灾进船头活动，现场开设船员流动课堂，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解读法规要求，向船员普及汛期应急处置等知识。危化品船舶船长杜秦光：
8: 感谢海事部门上船对我们的提醒以及教育，我们在今后的航行中、抛锚中、作业中加强安全意识，注意狂火、狂暴、狂高温，对这些重要的环境节奏一定要把控好。
5: 在安徽各地，更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走上街头，走进学校社区，提升全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宣城泾县应急管理局针对皖南地区夏季防溺水、雨季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讲解如何避免和应对技巧。宣城市泾县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救援股负责人万洪文：
9: 把防灾减灾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从知道防灾变成会防灾、能应急，切实全面提升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5: 亳州利辛县消防救援局将消防车开进亳州新能源学校，通过情景模拟、实操演练，让师生真正了解防灾减灾知识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利辛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王劲松：
10: 增强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避险技能学以致用。
5: 六安叶集区应急管理局在城区大型商超门口，结合商铺人员流动大、货物堆放多、用电频繁等特点，详细向群众讲解火灾逃生要领、燃气使用注意事项以及日常隐患排查方法，重点强调电动车违规充电、疏散通道堵塞等常见问题的危害性。叶集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温显俊：
11: 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知识，提高群众对灾害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让人人家安全、个个会应急真正成为现实。
12: 眼下安徽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做好夏粮田管技术支撑，夯实夏粮丰收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在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一块麦田，种粮大户刘芷正在操作无人机对自家1200多亩小麦实施一喷三防。刘芷介绍，这已经是他们今年以来小麦一喷三防的第四遍作业了。刘芷：
13: 因为根据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有可能出现干热风，我们就用农场的无人机连天加夜，两天就能把我们这1200多亩小麦喷湿一遍。植保无人机喷湿的无敌小，容易被小麦的叶穗吸收。目前我们的小麦长势也非常好。
4: 为推广新装备，落实防控措施，宣城宁国市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基础上，对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飞防装备给予作业奖补和免费培训，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因地因苗施策，开展技术指导，力促小麦稳产增收。南吉乡种粮大户匡先航：
14: 农技人员多次来到我田间指导我们科学用药，同时还做好后期管理。有了专业科学的指导，我们防控心里有底，手上有招，用药更精准，管理更到位，今年小麦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4: 面对晚播不利影响，阜阳市组织农技人员和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管。目前全市780万亩小麦已经完成两遍一喷三防，小麦灌浆期一二类苗占比达95%以上。用户蔡世伟：
15: 去年子因为下雨，小麦完播了20多天，现在来看小麦长势喜人，我们合作社出动20多台无人机，争取在5天内打完小麦收割前的最后一遍药，增加千里种。
4: 太和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陈修奇：
16: 建立了这个县镇村三级网络监管体系，建立了无人机飞收工作群，科学调剂无人机，统筹药剂供应、技术指导、飞防监管，提升这个我们的科学防控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4: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计，五月中旬部分麦区将出现干热风，其中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的干热风气象风险较高，为此各地全面开展小麦叶面喷肥、防衰保绿增粒种工作，科学田管为小麦增产保驾护航。宿州市泗县平山镇种粮大户陶晨阳：
17: 往年到灌浆期都怕干热风，一刮热风啊，小麦都瘪了，有目的的扫除几十斤。今年不一样，农技专家早都来指导了，教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两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4: 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黄宇：
18: 高温天气应该说对小麦的灌浆是不利的，为了预防这个不利天气，建议农民朋友一个要做好在这个干热风来临前的1到2天。要是喷湿叶面肥和一些周生长调节剂，降低这个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影响。有缺点的地方呢，也可以对一些这个伤情比较差的地块呢进行补水，切忌大水漫灌。
4: 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以开放的应用场景和创新的人才招引模式，竞逐人工智能新

0: 赛道，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字新动能。安徽台报道，
1: 依托工业视觉大模型，更加精准识别人员越界、设备异常等隐患。在马钢矿业南山矿，技术人员正在通过算法提升这套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实现从人防到技防制防的根本转变。马鞍山小视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左子叶，
2: 我们的大模型就是要当工业界的火眼金睛，能穿透雨雾，处理遮挡和模糊，误报率大大降低，让 AI 看见更能看懂。
1: 这个省内目前规模最大的露天矿山 AI 智慧升级项目，也是马鞍山以场景开放为牵引，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之城的生动实践。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南山矿业有限公司智慧办负责人王玉凤，
3: 今年我们依托省科技厅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围绕 AI 赋能安全生产，提高安全管控能力，大力打造智慧矿山，集中化指数提升到了78%，
1: 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风口。近年来，马鞍山是聚焦工业制造、智慧矿山、社会治理、民生服务，让 AI 技术全面走向生产线，走进社区街巷。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全省第一，成功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马鞍山市人工智能产业推进组工作人员杨晴，
4: 坚持把场景作为技术落地的试金石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持续开放全域场景资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落地人工智能领域项目108个。
1: 有了应用场景，怎样吸引更多人才来创业就业？在马鞍山软件园，这个由中科院高校硕博青年组成的创业团队正专注调试工业自学习智能体，他们通过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快速落地为实体企业。马鞍山深策云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蓝琪琪，
5: 是被马鞍山厚重的工业基础和清晰的算力中心，加上产业集群的格群所吸引，落地之后呢，从算力到金融，从场景到人才，全方位助力。我们计划将这一工业智能体推广到更多的场景，
1: 以场景促应用，以赛事聚人才。近年来，马鞍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市级人工智能加万物实施方案，连续三年举办场景创新大会，累计发布场景机会能力清单597项，落地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数量居全省首位。全市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150多家，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120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超30%。马鞍山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袁敏，
6: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绘制产业招商图谱，发起场景加基金的招商攻势，吸引优质企业落地，力争未来5年新增包括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创业人才10万人，加快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7: 榜样，在皖北大地的公路网中，有一抹橘红色的身影，18年如一日，穿梭于106公里的道路之间。用汗水守护畅通，用创新破解难题，他就是90后的养路工朱子乔。安徽台报道，
8: 清晨6点，朱子乔已整装待发，趁着天晴和工友们抓紧修补因降雨出现的路面坑槽。他们所养护的泵固一级公路是连接皖北与苏北的重要通道，日均车流量达2.4万台次。2008年，18岁的朱子乔成为蚌埠市最年轻的养路工。蚌埠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S101 项目经理朱子乔，
9: 师傅就告诉我，养护工就得像钉子扎在路面上。这106公里的公路，每一段的情况我都记在心里，哪有坑洼，哪棵树遮挡视线，减缓道路塞脆，保证106公里的公路畅通安全。
8: 18年间，朱子乔磨秃27把铁锹，踏破无数双工装鞋，累计巡查超150万公里。2024年2月，寒冬暴雪，他连续奋战3天4夜，啃面包睡巡查车。
9: 但雪太大了，路上有积雪，就容易出现事故。我多坚守一回，就能让更多的家庭平安团圆。
8: 在坚守一线的同时，朱子乔还善于创新。他研制便携式除草机，历经18次失败，功效提升3倍，获得国家专利。针对标派易倒，他发明 Omega 卡扣解决隐患。2022年，朱子乔劳模工匠创新工

0: 作室成立，团队研发出十多项创新工具，年节约成本近58万元，部分成果已在全国推广。蚌埠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S101 项目技术员陆晨晨：
1: 师傅常说养路也要有绣花功夫，跟着他，我们不仅学会了养护技术，更学会了精益求精的态度。
0: 2018年，朱子桥牵头组建桥之道志愿服务队，70多名队员将爱心延伸至公路之外。8年来，帮扶困境儿童80多人次。固镇县王庄中心小学学生张新成：
2: 朱叔叔经常来看望我们，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我以后也要像朱叔叔一样，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
0: 18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从普通养路工到省劳模、中国好人，朱子桥如同一颗坚实的铺路石，扎根皖北，守护万家团圆路。用奋斗与奉献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最美答卷。蚌埠市蚌固一级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龙：
3: 他不仅是一线养路工的标杆，更是我们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0: 朱子桥：
1: 心在路上，路在心上，继续做好道路上的铺路石，用坚守与担当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为交通全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12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大调研，我们在行动，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报道说，自然指数研究领导者年度排名是一份衡量全球顶尖科研产出的权威榜单。202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榜单中位列中国高校第一，全球高校第二。那么这所大学强悍的创新能力从哪里来？光明日报记者日前在该校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进行调研，通过采访提炼实验室副主任江俊教授讲的三个创新故事，即重构范式，以新逻辑代替旧思维，敢于质疑，以新视野挣脱旧束缚，跨界融合，在无用中看见有用，创作出本篇报道。报道强调，创新没有灵丹妙药，但有规律可依。这几个创新故事本质上是对阻碍创新的三道关卡的突破，能突破背后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细究。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5: 据合肥海关数据，4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4月进出口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4: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劣五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
5: 近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在中安创谷发布，这个平台是安徽省首个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将资本、政策、算力等核心资源最大化归集、重构与一体化运营。让全要素全周期服务从理念走向实景。
4: 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于近日正式开馆，两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安徽工人运动历史的全景窗口，填补了我省工人运动历史与劳模工匠事迹系统展示平台的空白。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往往很难头也不回洒脱地放下。这些放不下会让我们情绪起伏不定，或懊恼或自责。人生有所舍才有所得，有放下才能有收获。放下曾经的遗憾，空出双手才能迎接对的人。放下过往的纠缠，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已成为过去。放下才能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想要迎接明天新的礼物，先要清空昨天的背包。学会适时的放下，你能收获更多的快乐。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欢迎您每天午间的12:30和我准时相约，我是您的老朋友左翔。

0: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操作使用越来越便捷，不少的老年人呢，跨过数字鸿沟，成了银发低头族，相关健康风险正在显现。专家提醒，适度使用手机有助于老年人获取信息，增强社交，但是如果长期过度使用，可能会损伤眼睛、颈椎等部位，并且扰乱作息，影响身心健康。那么，如何在享受数字便利的同时，守护老年人身心健康，成为每个家庭需要面对的新课题。首先来说一说眼睛、颈椎、睡眠被透支的生理账单。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眼科近视眼治疗中心副主任蒋华表示，与年轻人相比啊，老年人用眼承受力更弱，长时间的盯着手机屏幕，更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一些老年常见的眼部疾病。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长时间盯着手机容易让这些疾病潜移默化中韧性发展，极易对视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平时呢喜欢侧躺或者是平躺看手机。那副主任蒋华也说，他说这些看似舒服的用眼习惯其实呢更伤眼，这些姿势啊易让双眼与屏幕距离呢不一致，反而增加了眼部的调节负担。另外呢，在黑暗的环境中长时间的盯着手机，可能诱发闭角型青光眼，导致不可逆的视力损害。除了对眼睛的影响，老年人颈椎、腰椎本就可能存在退行性的改变，那长期低头的刷手机容易引发或加重颈椎、腰椎相关的疾病。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严俊说，颈部呢长时间的保持前倾的姿势啊，额外增加了颈椎的压力。有研究表明呢，当头部前倾角度达到60度时，颈椎承受的压力可以超过正常状态的数倍。那对于本身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的老年朋友来说呢，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还可能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对睡眠影响更为明显。长期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情绪波动啊、免疫力下降等等。严俊说，年轻人长期的刷手机会出现生理不适，而老年人同样也会产生，但不同在于老年人的身体更脆弱，长期刷手机的危害对于身体无疑是雪上加霜。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生理账单哈，像眼睛啊、颈椎、睡眠被透支的生理账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焦虑、紧张、孤独感被忽视的心理账单。部分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沉迷刷手机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杨乐金认为啊，短视频平台通过不断的推送个性化的内容，吸引使用者持续观看。这个机制呢，对任何年龄段都有效果。有研究者分析，老年人网络行为着重集中在娱乐内容和消费方面，那具体体现在刷短视频、看小说、听有声书，还有看情感类的直播，参与各类返利直播间、网购等方面。此外呢，老年人时间呢也是相对的比较充裕哈，但是娱乐方式呢较为有限，缺乏稳定的兴趣活动，刷手机呢成为最便捷而且低成本的消遣方式。另一方面，不少老年人的社交渠道有限，缺少亲朋陪伴，刷手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陪伴和社会参与感。临床发现，一些老年人的网络成瘾的强度要大于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空巢问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感到孤独，获得的情感支撑少，网络提供了一种情感代偿。另外呢，社会的快速发展也让部分老人参与感下降，产生较强的无力感，而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杨乐金表示，一些老年人长时间的刷短视频或者是浏览信息，容易因信息过载而产生焦虑、紧张等情绪，
有的老年朋友获取的虚拟信息多了，反而可能加重其内心的孤独感。那么，老年朋友如何更健康地融入数字时代呢？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如何在享受数字便利的同时守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成为每个家庭需要面对的新课题。专家建议呢，第一，子女和家人应当增加陪伴老人的时间，多鼓励老人参加户外活动、社区的文体活动，或者是培养阅读、书法、健身等兴趣爱好，帮助老人呢丰富线下生活。那第二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老人呢设置手机模式，关闭一些无关紧要的推送功能，教其识别、区分一些不良信息，如有不良行为倾向呢，一定要介入干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老年朋友每天使用手机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个小时，并且避免连续的长时间观看，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每天呢使用电子屏幕是20分钟，就向20米外至少看20秒，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同时呢，要避免关灯玩手机，屏幕亮度应和环境的光线相匹配。那一旦出现了视力下降、眼睛疼痛、视物变形等情况，就要及时的就医检查。那第四点呢，老年朋友使用手机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确的坐姿，背部呢要有支撑，更要避免脖子前探一直低头，特别不推荐的就是我们侧躺或者是趴着刷手机。

0: 好，听众朋友，刚刚这条养老动态也是提醒大伙儿，老年朋友刷手机啊，用眼的时间不要太长。如果长的话呢，不光会伤我们的视力，而且还容易沉迷短视频哈。眼睛累了，很多人，就会想办法。刚才我们说到了，眼睛长时间的看手机就会疲劳，那疲劳之后该怎么去放松自己的眼部呢？就很多人会想到用蒸汽眼罩，现在也是非常流行哈，来放松一下，市面上也是挺火热的。不过您知道吗，蒸汽眼罩要是用的不对呀，反而可能造成低温烫伤。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健康有道就跟您好好说一说，蒸汽眼罩导致的低温灼伤到底该怎么科学急救，才能够避免不可逆的损伤？一起进入下一环节。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呢，出现眼周低温灼伤，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引发了热议。那大家印象中的护眼产品为什么会造成眼周皮肤的灼伤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眼科专家的解读。
2: 眼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所以它更加娇嫩。以前我们认为可能只有开水啊，很高的温度才会灼伤，但是实际上慢性的低温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灼伤。
3: 据介绍，蒸汽眼罩主要依靠产品中铁粉氧化发热的原理缓解视疲劳，不同厂家生产工艺与温控能力参差不齐，部分产品发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发热时长超过20分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消费者夜间睡眠时使用，以及部分糖尿病患者、痛觉感知迟钝人群使用风险更高。这类人群对温度变化敏感度较低，且低温灼伤初期痛感微弱，长时间使用易在无明显痛感下发生低温灼伤，往往皮肤出现红肿、烫痕甚至水泡时，已造成不可逆的皮肤损伤。
0: 不当使用蒸汽眼罩呢，既可能遭遇低温灼伤，也可能因眼罩破损引发异物入眼。那么遇到这两种突发情况，我们该如何科学急救，避免不可逆的损伤呢？
3: 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窗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创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2: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3: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发生破损，内部铁粉、活性炭等颗粒物不慎入眼，极易划伤、灼伤眼睛，需牢记3点急救原则：第一，不要揉眼和用力眨眼；第二，优先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如果没有，也可选用纯净水，从内眼角或鼻梁侧向外侧眼角缓慢冲洗；第三，冲洗后应尽快就医检查。
0: 现在呢，市面上有一些蒸汽眼罩呢，宣称是添加了叶黄素，声称佩戴就能够给眼睛补充营养。那专家也表示啊，叶黄素分子较大，外用于皮肤时是难以穿透完整皮肤屏障，被眼部深层组织有效吸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缓解我们的眼干和视疲劳，但是也有一些人热敷之后呢，反而觉得加重了眼部的不适。那么哪些情况适合做眼部热敷？居家热敷又该如何规范的操作呢？
3: 专家表示，眼部热敷主要适用于睑板腺功能障碍人群，这类人群常伴随眼干、视物模糊、间歇性发作、眼部异物感等症状。热敷可帮助液化结块的润眼油脂，改善眼部不适，但引发视疲劳、干眼症的诱因众多，空气中颗粒物超标、睡眠质量不佳、情绪焦虑抑郁、体内激素水平波动等，并非所有诱因引发的眼干疲劳都适合热敷。过敏发作期或患有过敏性结膜炎的人群，热敷反而会加重过敏反应，此类情况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选择冰敷舒缓症状。
2: 一定是要医生告诉您确实存在睑板腺功能问题啊，不同的刺激因素我们都需要给每个患者来仔细的甄别。
3: 专家建议，睑板腺功能障碍人群可使用温热毛巾进行居家热敷，温度时长可自主把控，热敷效果更稳定可靠。坚持早晚各热敷一次，可辅助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不适症状。
2: 把它先放在手上，就是会觉得有点热，但是不会烫伤的那种程度，然后把它再敷到我们的眼睛上。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刚刚呢我们讲了蒸汽眼罩、低温灼伤的急救方法，那眼睛咱们保护好了，身体的其他方面也同样不能忽视。那您知道吗，5月11号啊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关注了科学减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不同人群该如何科学减重。我们知道肥胖呢不仅是脂肪肝的元凶，也是13种肿瘤发生、复发和转移的帮凶。无论是希望降低肿瘤风险的患者，还是需要改善肝脏健康的脂肪肝人群，减重都是关键的一步。那怎样才算是科学减重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小妙招。
4: 对于肿瘤病人的减脂来说，饮食它肯定是一个基础。第一呢，就是我们饮食要有节，我们提倡的是每天3到5餐的一个进食，每顿饭呢大概是7到8分饱。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一定要吃够，那么我们提倡的是2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比如说像是4个鸡蛋白加1个手掌大的一个鱼肉，那么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量能很好的保持我们的肌肉，因为肌肉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代谢更加的稳定，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抵抗肿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饮食一定是要均衡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餐盘，其中一半呢应该是蔬菜，剩下的1/4是蛋白质，就比如说像是鸡肉啊、瘦肉，最后1/4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食，那包括像玉米啊、杂粮，同时我们可以配合一杯水，这样呢它比较好吸收，同时营养也是比较均衡的。说完饮食呢，运动也很重要，我们提倡它的强度就是心率呢不超过130次，以我们微微出汗为度，那么在开始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是10到20分钟的时间，以后呢可以逐渐的加量到30到40分钟，那么就不要累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里面运动的方式啊，我们提倡有这几种像8段锦，它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起到一个减脂的一个作用。第二

0: 个呢，像我们说的太极拳，它的节奏呢是比较慢的啊，可以用来调节我们的体质。那么还有像我们饭后可以去散步半个小时，这个呢就比较简单，那平时也是比较好坚持的。那么对于我们肿瘤的病人，就是要注意的是，在肿瘤的一个急性期的时候，不要去做特别剧烈的运动。那么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逐渐的开始。如果说我们碰到了一些不舒服啊，我们可以暂时的停下来。最后推荐一个中医小妙招，我们在家也是非常方便可以进行的穴位的刺激。那么天枢穴呢，是位于我们脐旁的三横指，这个穴位的刺激有助于我们腹部的一个行气通腑，特别适合于有便秘的肥胖的这个朋友。推荐两个代茶饮的简单的小方子。那么第一个呢，就适合于痰湿体质的肥胖的一个病人，那么是玉米须陈皮水，玉米须20克，陈皮6克来泡水喝，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利水降脂。气虚的朋友可以用黄芪10克，炒麦芽15克泡水喝，那么可以补气还能消积。总而言之呢，中医的减重它并不是直接的减重，而是通过调理我们身体的像痰湿、气虚、内热这样引起肥胖的一个体质，来达到自然而然的一个体重的下降。最后呢，如果您肚子特别大，代谢呢也比较差，那么可以来我们中医院，那加上中药的口服和一些中医外治的调理，那么它的效果会更好。
1: 那脂肪肝患者该如何科学减重呢？这里啊，提醒大家注意，过度节食只会让身体进入低代谢的状态，反而呢更容易引起肥胖。而运动减重的方法也不能过于激烈，否则呢会加重肝脏负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韩海啸医生介绍，针对脂肪肝患者，中医有几个减重的小妙招。
2: 针对脂肪肝患者，中医有几个减肥的小妙招。承起疏肝拍打，手握空拳，在这个右胁肋下肝曲的位置进行一个轻轻的一个敲打，力度以微痛为度，大概呢54左右。这个小动作呢，可以帮助咱们梳理这个肝胆经络，适合脂肪肝、伴有肝郁气滞、两胁胀痛的一类患者。睡前揉腹排浊，睡前一小时进行揉腹动作。仰卧位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脐腹部进行顺时针100次。逆时针100次的一个揉腹动作，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帮助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现在呢，向大家介绍两种玉米须的代茶饮。玉米须呢，在咱们中医里面呢，属于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物，它具有这个利湿消肿的作用，可以呢，帮助调节血糖、降脂、降压。第一个呢，就是玉米须、陈皮、枸杞，各取5克。代茶饮，这个小方子呢，适合那个肝肾亏虚的、脾虚、痰湿、体型偏胖的那一类脂肪肝患者。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玉米须加决明子，这两个药呢，煮水代茶饮，适合这个痰湿内盛，同时伴有这个排便黏腻啊、不畅这一类肥胖的脂肪肝患者。最后，脂肪肝的减重呢，以饮食调控和适度运动为核心。每周呢，体重下降最好控制在1到2斤左右。同时呢，建议大家每月要进行一个肝功能和体内脂肪面积的一个检测评估。过度的节食呢，容易出现热量摄入不足，而导致这个低代谢状态。而低代谢状态呢，反而更容易引起肥胖，而造成肝脏的一个脂肪堆积，加重这个脂肪肝。在运动方面呢，如果是你过度的运动超过你的体能评估值呢，你会出现有一类叫做横纹肌溶解症，也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浑身的一个酸痛，血中呢肌酸激酶的水平会升高，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反而会增加你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1: 其实啊，说到这个科学减重，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个

0: 想到的就是我们要控制饮食哈。现在呢也特别流行一种方法叫断糖减肥，还有抗糖抗衰，已经成为不少人追捧的饮食潮流。那么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是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于健康吗？健康饮食科学控糖又该怎么做呢？
1: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功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2: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1: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食品当中。
0: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呢，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那近期呢，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专家也介绍说，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是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显的量化标准，那就是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的食品当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声称是无糖。所以啊，在国标框架下，零糖是允许存在微量的糖。那专家也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好，刚才我们一起聊的是科学减重，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健康减负。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收听的是《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当体检报告上看到乳腺结节四个字，相信啊，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心头一紧。其实呢，乳腺结节不是女同志的专利，男性也会有乳腺结节的情况，但是几率呢要比女性少很多。那么乳腺结节到底是潜伏的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的纸老虎呢？发现乳腺结节哪些情况需要警惕，什么样的结节必须手术呢？接下来啊，为你安排的是听见夕阳红，我们一起来听，乳腺结节是定时炸弹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专家将带您认识乳腺结节真相，教您科学应对，不慌张。
16: 大家好，我是特别注意乳腺健康的琪琪。
17: 大家好，我是贺超。
18: 大家好，我是最近有点烦，因为我胸口有点疼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16: 哟，胖姐胸口疼了？
18: 是的，哎呦，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胸口疼，弄得我可烦了。
17: 吵架了吧？被您家那口子气的吧？
18: 你别气我了，我本来我就够烦的。我告诉琪琪，你说我是不是得乳腺结节了？它不但疼，而且我一摸吧， 疙里疙瘩的，我就觉得对劲儿吧。
12: 二姐，您别紧张，就退一步哈，就算是结节，大部分哈都是良性的，而且大部分女性，包括我在内，我们也都有增生啊，或者是结节呀、啊。不用过分担心。
18: 哎呦，真不是啊，人家都说了乳腺结节就是个定时炸弹，最终到那个字儿的。
17: 姐，你别吓唬自己了，结节是结节，您说的那个字我就说明白了吧，癌是癌，没什么关系。
12: 我觉得比如说哈，比如1%哈、它有个概率是极低的、
18: 但是你知道吗，虽说就像你说结节是结节，癌是癌，但是现在结节是结节，癌是癌，一段时间他们俩就是一回事儿。再者说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哪知道我们女人的这些病啊，真是的。
12: 胖姐，您不知道吧，男人他也有可能得这个乳腺结节。
17: 哎呦，我也闹心了。我
18: 真的吗？
17: 这真的是吗？
12: 是人你都可能腺体有结节啊。
17: 这么说还有点道理。
12: 就是啊，这不是我们女性的专利。
18: 那赶快找人吧。
12: 摇人摇人。
17: 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来，有请王主任。
18: 有请。
19: 王立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
12: 欢迎王主任哈。王主任，我说这个乳腺结节不只是女人病。

0: 常会被问到的问题，那今天呢，我想咱们呢也做一个判断题，看一看呢这些经常会被问的问题，到底和结节和疾病生病是否有关系？
1: 嗯，王主任
2: 最喜欢这个，
1: 我最不喜欢这个，老考我们常识性问题，然后我就发现我经常犯常识性错误。
2: 我们先拿出谣言粉碎机。
1: 好，
2: 那我们怎么来回答问题呢，王主任？
0: 那这样，我先出几个。出几道题，嗯，然后大家呢先自己判断一下，
1: 好，
2: 要举牌是吧？来来来，
0: 那每个人呢，我们有一个牌子，
2: 好的，嗯嗯，
1: 我们看看经常被问到的这个问题啊，疑问是什么？
2: 来，请听第一道题，
1: 嗯，
0: 爱生气，
1: 和乳腺结节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肯定
2: 有，
1: 好多病都是情绪引发的，
3: 是的，是的，
2: 气大伤身嘛，
1: 对，
3: 嗯，而且我跟你说，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结节。
1: 嗯、那您的意思是不能忍也不能退，
3: 是的，
1: 直接冲！
3: 我他受不了啊，乳腺结节呀，对吧？
2: 我们三个回答正确吗？
1: 正确。
0: 遗憾的是都不正确
2: 啊！
1: 这玩意儿怎么会跟情绪没关系呢？
0: 刚才胖姐说的呢，这个生气之后呢，情绪确实需要梳理，但是呢，这个生气的本身过程呢，并不是直接导致结节的原因。
2: 那我们看样子得好好普及一下，来把这条给我吧，我们把它。但是这样，尽管我们粉碎了，不代表就可以放开了生气哈，还是以和为贵啊。来，
1: 哦，爱生气和乳腺结节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0: 是的，嗯，
2: 来看第二道题。
0: 第二道题，长期戴有钢圈的内衣是否会导致结节？
2: 这我怎么回答呢？
1: 你又没穿过。
2: 对啊，我就随便回答吧。我觉得都刚了，那就正确吧。
1: 但是说实话，就现在很多文胸，就是你有，应该不会吧？
3: 嗯，我也觉得不会。
2: 多硬啊！你说说。
3: 那它本身还起着一个支撑作用，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睡觉的时候也不戴，就短时间，就白天戴一会儿，应该没事吧？
3: 是的，有的时候起支撑作用，没准还起了一个保护作用。
2: 保护其实我对了，来，王主任，您给评判一下，谁对谁错？
0: 这道题呢，我觉得正确率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1: 那肯定是我跟胖姐对了。
0: 所以呢，是没有这种直接连带关系的。钢圈的内衣呢，不一定就导致了结节。
2: 所以这句话也是错误的，对吧？长期穿有钢圈的文胸和这个
1: 乳腺结节
2: 没有什么关系。
3: 哎，
2: 粉碎它。
0: 但是呢，穿戴不合适的内衣或者是钢圈的位置不合适、不合体，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乳房的疼痛。另外呢，也不要穿戴过小或者是不合适的衣服，然后长期的挤压呢，会造成一些局部的硬化这种现象。
2: 来，我们看下一道题。
0: 嗯，下一题，趴着睡是否会引起结节呢？
1: 我觉得不会。
2: 会，因为趴着睡呢，会造成气血不通。然后呢，它堵啊堵啊，它就结节了。
3: 而且我这个倒同意贺超说的，因为整个乳房大面积都是挤扁压扁了，供血呀什么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种挤压，你想气血没有了，那就淤滞那儿，那就成结节，一疙瘩一疙瘩呗。
2: 对，
1: 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2: 嗯，你不能改，错就是错了。
1: 那好吧，我不改了。
2: 主任，您评判一下，
0: 在我们门诊呢，患者之间交流也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大家呢想着想着呢，会不会趴着睡导致血流不通畅啊，或者是些其他问题，就会引起很大的顾虑。那实际的调查发现呢，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趴着睡呢不会直接导致结节的出现。
1: 我谢谢你不让我改，我对了。
2: 你瞧瞧你这个，
0: 那这个也是要碎掉的一个谣言。
2: 但是这样的，从这个科学睡眠的角度来说，是不赞成趴着睡的啊。所以呢，大家要健康睡眠，粉碎它。来看下一道题，
0: 第四题。现在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比较忙。那如果是经常熬夜，会不会引起乳腺结节呢？
2: 会。
1: 我也觉得会，因为熬夜会引起很多疾病。
2: 对，因为熬夜会导致身体的激素分泌出现问题，只要激素出现问题，各种器官不好，一定会出现结节问题。
3: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倒会跟五脏六腑有关系，但是跟乳房好像没什么
1: 关系。我说不出原理，但是直觉觉得有关系。
2: 来，主任，请您做出判断。
0: 熬夜这种现象呢，没有发现会直接导致结节的出现
2: 啊。
1: 好，
3: 啊。

0: 没关系啊。
1: 熬夜不对呀、啊，
2: 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这种熬夜加班呢，并没有说一定会导致乳腺结节的出现。
3: 明白，明白。我们可以给大家说的是，熬夜不会造成乳腺结节。嗯，但我们并不倡导熬夜，那是错误的。
1: 对，
3: 我们把它粉碎掉。
4: 爱生气，长期穿有钢圈的文胸，趴着睡，熬夜，并非造成乳腺结节的直接原因。目前在临床上可以证实，与乳腺结节产生有直接关联的有两种因素：一、基因突变；二、家族遗传。
3: 这几年这个体检报告上，这个乳腺结节几乎是一个常客。是不是一旦检查出有乳腺结节了，就是恶性的，就是危险的？
2: 乳腺结节呢，它就像一个垃圾桶，把很多的疾病的概念都放在里边了。那如果报告上写了乳腺结节，实际上呢，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呢，还是一个良性的表现的。啊，
1: 那主任啊，虽然大部分情况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体检如果报告上写着结节，我们还是挺重视这件事儿的。嗯，您说大部分是良性的，那有哪些是恶性的呢？
2: 大家在报告当中呢，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个分类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字母之后有一二三四五这种分类。那这种分类呢，是我们医学上对于结节的它的恶性概率的一个分类，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判定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的报告呢，大部分写的二类、三类这种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是良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不用特殊的去处理，不需要去手术。
1: 就是三以前的啊，我们都可以不用过分紧张。我觉得好像就是数字越大，好像这个恶性的概率越高。
2: 是这个道理，可以大致的去理解这个分类的意思。当然呢，并不是一个最终的判定，而是指导我们下一步如何去应对这种结节的一个结论。
3: 那您说的这个良性的意思是它就不会癌变，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吗？
2: 可以说呢，在这次检查当中呢，并没有看到明确的恶性不良的表现。这种结节以后变坏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3: 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2: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呢，一般呢，我们的应对措施主要还是定期的复查、
3: 观察、
2: 观察。哎，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有几种情况吧。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结节在几次检查之后，都发现呢，它在不断的长大，而且呢，变大的速度呢也是比较快的，比如说上次是1厘米，那这次就发现长到了2厘米。我们一般呢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还是会进一步的去检查，做一些病灶的分析，来判定这个结节的性质。
3: 这个快速增长就是风险还是挺大的。
1: 我明白了，就是说有一些就算被诊断为良性的结节，但医生也有可能建议你手术把它切除，并不是所有的良性都不用切除。
2: 是的，那刚才提到了一种就是快速增长的结节，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女性呢有乳腺癌的家族史，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复查的这种间隔时间要紧密一些，比如说半年复查一次，来密切的监测乳房的情况。
5: 那主任，您说的家族史，我们也老听到这个词儿，到底它就是几代算家族史，都关乎到谁呢？
2: 大家可以看这个道具，有很多亲戚，但是呢，到底有几个亲戚，或者是哪些亲戚得病才算有家族史呢？
1: 我觉得真是好问题。我们都说家族史，我从来没想过到底是谁，有几个
3: 三代遗传吧，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到你这儿，
5: 就是好像老话还说什么辈儿辈儿传隔代传，我觉得还会再早一些，就像什么曾祖父曾祖母，就我觉得这些人也都会有。
1: 你们这个外延比我都多了，我的意思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3: 家族不单单只是说父母，往上分支的也算，你的姑姑、你的舅舅这些可能都在家族史里。
1: 我觉得不，我姑姑舅舅那个就太远了，不能说因为一个姑姑或舅舅得就说是家族史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3: 你这样吧，我们还让王主任来讲一下吧，这个家族史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2: 我们的家族呢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呢医学上 有家族史呢是一个明确有限定的标准的，指的呢是我们的一级二级亲属，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姥姥、叔叔姨妈。那在这些亲属里边，如果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亲属得过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呢才算家族史。
1: 有一个得也不算。
2: 得一个不算的，
5: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1: 就这个细分，我们还真是没有深究过。
5: 是的，是的。
2: 第三类呢是备孕的女性，如果检查发现结节的尺寸呢大于2厘米，即使是良性的，我们也会建议呢，去考虑做手术的切除结节的一个处置，因为呢，在女性怀孕的这个阶段，那随着雌激素、孕激素在体内的水平的增加。那这些普通的结节呢也可能会随之而增大，那在怀孕期间呢我们是不太容易进行手术或者有创的操作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在怀孕前就进行预先的处置，把这种不安稳的结节提前的切除掉。
3: 我明白了，就在怀孕的时候好多检查做不了，所以有可能会贻误病情。
5: 叫我说呀，干脆甭管良性恶性，也甭管大甭管小，只要有了咱就直接给他就手术完了，一劳永逸呀。
2: 胖姐的这个想法呢，很多女性都是同样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种做法呢，一刀切的做法呢，伤害面比较大，因为这些结节呢绝大部分还是一个良性的性质，变坏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到处切结节实际上没有好处，反倒增加了创伤，增加了不便。
1: 你刚才讲到前三类哈，基本都是良性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如果我们的这个乳腺结节检查结果呢是四类之后的，那是不是都是恶性的了呀？
2: 四类之后呢，这种恶性的概率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报告里边写了四类就一定是恶性的。
4: 虽然乳腺结节分类中三类以内一般为良性，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如结节进行性增大、有乳腺癌家族史及备孕女性乳腺结节超过2厘米的患者，仍然建议进行进一步治疗。而四类、五类也并非一定会癌变，只是癌变的风险会增加。六类则一般为活检证实为恶性。
3: 那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长的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乳腺结节呢还是乳腺癌呢？
2: 有的，而且呢自查的方法呢需要我们关注很多个方面。
3: 来，我们看一看怎么样自我检查。
5: 是，
3: 我先来看第一个。
2: 好吧，
3: 来，第一个乳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
2: 首先呢我们自查的时候呢先要关注一下能够触及到的结节它的质地是软还是硬。
3: 乳腺癌呢，
2: 结节呢如果我们触及的质感呢是很硬，像石头或者是一个乒乓球一样，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引起注意。那反之呢，如果这个结节肿块的质地很软，摸起来呢可以活动度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呢良性的结节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就硬度得硬到像石头那么硬才是医生口中的硬啊，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硬。
2: 是的。
5: 那我们坊间说如果要像鼻头似的这样就算软的，如果要像脑门似的这就叫硬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2: 是的。
3: 好，来看一下第二个区别会是什么呢。
1: 乳腺结节肿块多为双侧多发，乳腺癌肿块多为单侧单发。
2: 是的。结节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好多个，那这个时候呢大部分呢还是一个良性的表现。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单发，刚才说到的质地也比较硬，那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及时的就医。
1: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单侧发病，没有说双侧同时发病的。
2: 单侧发病的概率的比例呢会多一些，但是也有双侧同时发病，另外呢也有同时在同一侧的，但是呢这种情况要少很多。
5: 哦，
3: 来看看第三个是什么。
1: 能活动，与皮肤及周围组织无粘连。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就是活动度差，易与皮肤及周围组织发生粘连。
2: 那如果呢我们 触诊的时候、自检的时候呢，这个结节很光滑，像个玻璃球呢，活动度很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粘连的情况。那反之呢，和周围分界不是很清楚，就是有粘连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我能通俗的这么理解吗？就是说，我能推动它，它的位置能轻易的被我推动转移了，那就是乳腺结节。如果我推它很难推不动，它的位置没有变化，那很有可能就是您说的粘连，乳腺癌的概率大。
2: 这个理解呢是比较形象的，可以这样理解。
3: 我们看下一个，
1: 乳腺结节肿块的大小、性状，经常随月经周期、情绪变化发生变化，肿块生长缓慢。如果是乳腺癌的话，肿块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无关，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
3: 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2: 因为我们的普通的结节呢，会随着月经周期有一定的轻度的变化。但是呢，恶性结节呢，一般不会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增长和缩小，它是一个一直是保持一个比较硬、尺寸比较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结节随着月经周期变化了，一般呢是不用太担心的。
3: 下一个是什么？
1: 好，乳腺结节呢是比较疼痛，且常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有关。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呢，这个结节就无痛性，后期影响到外面的包膜或累及皮肤时才会引起疼痛。
5: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个，疼的没事儿，不疼的您还真得留神，是这样吗，主任？
2: 可以这样理解，疼的时候呢，这个结节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多一些，特别是在月经周期的这种变化当中呢，疼痛的情况会有一个轻减轻增加的变化，这个时候一般是一个良性的症状表现。那如果是恶性结节呢，这种疼痛感其实在早期呢并不是很明显。
4: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结节的质地、发病部位、肿块的大小、性状及有无痛感来初步判断结节的良性与恶性。如果结节质地柔软，而且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或缩小，这种结节大概率为良性。如果结节质地较硬，且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不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变小，那么这种结节则考虑为恶性，需尽快就医进行进一步诊断治疗。
1: 如果我们自测哈，怀疑自己得了乳腺癌了，那我们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去进一步确认呢？
2: 提到检查呢，乳腺的检查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像乳腺的超声检查，以及到一定年龄之后的乳腺 X 线检查，也叫钼靶检查，是最常用的体检的方法。另外呢，还有一些有创伤性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活检或者是手术的活检。
1: 就在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啊，就觉得挺疼的，也挺害怕的。
2: 提到这个穿刺这个词呢，确实好多人都比较担心啊，害怕。那我经常跟我的门诊的患者解释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扎输液抽血这个原理是类似的，只是呢我们在穿刺啊这个操作使用的针呢要比那些针要粗一些。
1: 我害怕就是因为它的针头粗，我觉得那不得给我扎坏了，
3: 又穿又刺的，你说说。
2: 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会在穿刺点呢提前打好一个局麻药，那操作的整个过程呢疼痛感并不是很明显。
5: 穿刺针跟别的针一样吗？我还是担心这要弄破了不就倒造成癌扩散了吗？
2: 是这样，这个穿刺针呢虽然叫针，实际上呢这种构造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在这个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保护筒，这样呢我们取到的样本呢是在这个保护筒里边取出来的，所以呢对周围的这种播散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3: 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个有啥别有病，自己要受罪的，对不对？所以日常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非常重要。另外呢要关爱自己，早预防早发现
5: 早
3: 诊断，
5: 早治疗。
3: 对对对。
1: 王主任哈，医学都是不断的进步，给我们惊喜的。那在预防或者治疗乳腺癌方面，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值得期待？
2: 乳腺癌的治疗进展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近几年会用到的一个 以 TROP2 这个分子为靶点的药物。那这个药物

0: 呢，有点像导弹一样，它呢，针对这种靶点，把治疗的药物带到体内，起到一个精确的杀伤的作用。那对特定的这种乳腺疾病、乳腺癌的患者呢，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类的药物呢，它的优势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种靶向呢，它会更精准地找到癌细胞，起到一个杀伤作用。那另一方面呢，它对附带的周围的组织损伤呢，相对来说要小很多，打得比较准，也比较可靠。
1: 哎，太好了，嗯，感谢王主任的做客哈，让我们重视乳腺结节的问题，但是又不过度紧张。
2: 好，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乳腺结节不等于癌症，与其提心吊胆，不如远离焦虑，学会自查和定期去医院复查，理性对待，科学应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和大家陪伴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3: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首先为您讲述的是把古典名著写进中国电视史的著名导演王扶林。有人说，作为导演有一部代表作都实属难得，而王扶林导演却创造了电视剧史上的多个奇迹。他导演的九集电视剧《敌营十八年》开创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先河，执导的八七版《红楼梦》、九四版《三国演义》接连成为中国电视连续剧史上的扛鼎之作。多年以后，王扶林深居简出，游离于大众的视野之外，过着波澜不惊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作品仍不时成为当下热门话题，弹幕版《红楼梦》《三国演义》网络播放量近四亿次，弹幕数近千万条，俘获无数年轻铁粉。对此，王扶林淡然一笑。创作完成之后，他便把作品交给了观众和时间。他相信观众是资深的鉴赏家，时间是公正的评判者。但是，那些拍摄的日子，那些鲜红的面孔如镌刻般在王扶林的脑中清晰且深刻。与名著结缘，源自一次在异国的不期而遇。20世纪70年代末，王扶林去英国考察，看到当地把文学名著拍成电视剧，回来之后就提出，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拍，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古典作品建筑荧屏？当时中国尚无改编名著的先例，他的提议只能暂且搁置。但从那时起，改编中国古典名著的梦想便在王扶林的心里扎下根了，蛰伏酝酿，等待机会的来临。1982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领导找到王扶林，问可以拍什么电视剧，王扶林脱口而出《红楼梦》。这个提议终于被采纳，没过多久，中央电视台台务会正式决定开拍《红楼梦》，把指导棒交给了王扶林。接到任务，王扶林斩钉截铁地说要忠实原著。在他看来，改编是为了普及，首要的原则是不能损害原著精神，不能把原著的经给念歪了。可是当时改编的确没有先例，况且王扶林只在年轻时粗粗地浏览过《红楼梦》，并没有通篇看下来， 他的心里有些打鼓，他向台里请求解除日常工作，潜心研读原著，翻阅学术文章，还建议成立顾问委员会，邀请王昆仑、沈从文、启功、吴世昌、吴祖光、周汝昌、曹禺等一批红学家和剧作家加入。他说，现在有些电视剧只靠表面上花里胡哨博眼球，弄几个明星来撑场面，这是站不住脚的，能不能吸引观众还是要靠作品的质量。我们在动笔写剧本之前，光研究原著就用了一年时间。那时的王扶林人前表现得干劲十足，信心满满，晚上回到家盯着房顶整夜失眠。他说，《红楼梦》的改编事关文化遗产传承，千万不能给搞砸了。他信服铁人王进喜的处世哲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总是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认准了就拼命向前。没有明星，全部启用新演员。《红楼梦》选角震惊了很多人，业内人士纷纷提醒他，明星的号召力不容忽视，但他更看重的是演员是否符合角色气质，不能什么都搞名牌主义。黛玉进府时只有11、12岁，找年龄稍大的演员来演就不是那个意思了。一切为了还原小说原貌，王扶林向台里申请10万元经费，举办2期60多天的培训班。他和编剧监制从全国选出60名学员进培训班，大部分学员都名不见经传，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演过戏。而就是这群不会演戏的年轻演员，后来成就了一众经典荧屏角色。历时3年的拍摄，王扶林犹如一个木匠，贴着原著的纹路，对作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每个细节都尽可能不放过。他记得有次搭建荣国府的景，府门前牌楼上写着荣宁街，搭完景，剧组请红学家们过来把关，红学家们看了一眼就说，错了错了，荣国府是弟弟，宁国府是哥哥，应该是宁荣街。至今回忆起来，王扶林仍然唏嘘不已，没有红学家把关就要留下遗憾。1987年5月电视剧《红楼梦》引发全民追剧热潮，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称赞说，首尾全龙第一功。冯其庸先生认为他是对小说有史以来最大的普及，至今已重播1500多次，成为几代观众心中无可取代的经典。有了《红楼梦》的成功，改编《三国演义》的导演工作也顺理成章找到他。王扶林说，作为台里的一名导演，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改编的经历总算有了，但拍《三国演义》如同要跨过另一座险峰，一切还要从零开始。他和5位分场导演仅研究剧本就花了8个月，有时一个小细节就会争论很长时间。在煮酒论英雄一场戏中，曹操试探刘备是否有野心，他指着刘备，后又指着自己说，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改编者害怕观众听不懂文言文，就想改成为使君与曹操耳。为此剧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最终决定不加曹字。王扶林说，小说里的话演员说起来很有气势，如果加了就表现不出曹操的狂妄自大了。6个编剧5个分场导演84集电视连续剧，近4年拍摄周期，这样的情况下想让改编的风格统一难度可想而知。 王扶林与主创人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对情节走向有总体把握，又从剧本的细枝末节问题抓起，就这样一步一步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1994年10月，三国演义开播，万人空巷争看三国，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总收视率达 46.7%。 在电视剧播放期间，各地新华书店的三国演义脱销，就连三国演义连环画都卖出几百万套。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在王扶林眼中，每次创作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心中充满敬畏，脚下如履薄冰。尤其对待名著改编，必须拿出搞学术研究的态度。2010年3月，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首度颁发杰出贡献奖，王扶林位列其中。颁奖词如此评价：因为有了他，无论是太虚幻境，还是虎穴龙潭，无论是宝黛钗的曲终人散，还是刘关张的义薄云天，都成为我们不能淡忘的记忆。面对古老中国或是新生中国的往事，倾注信念和创意的表现都曾为审美带来快感。2015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视协授予王扶林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王扶林反复提到，一部戏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智慧。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导演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不能一人包打天下。导演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团结全剧组人员，尊重他们的创造精神，把这一切吸收过来，融汇在导演统一的构思中。没有导演架子，这是剧组人对他的评价。在大观园办培训班，他骑自行车去，在剧组拍戏，他总是第一个上车，绝不让人等，准时开饭，不让大家饿肚子。生活中他对剧组人员关怀，但拍戏时又绝对严格。有次排练，饰演林黛玉的陈小旭迟到20分钟，被王扶林当场骂哭。作曲家王丽萍这样评价王扶林：演员非常尊敬他，又多少有点怕他，宽严适度，以身作则，堪称楷模。与他交往30多年的剧组成员都觉得他从来没变过，并且时间越久越能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一座红楼，万古经的巨著，在王扶林手里从平面变为立体，赤壁楼船扫地空的场景在王扶林手里从文字变为影像。这就是王扶林导演把经典二字写进了中国电视史的人。让十二钗从书中走来，让大观园从眼前出现，靠的是什么？是大海寻针般的选角，是久久为功的打磨，是建筑、音乐、道具、服装都力争完美的自我要求。让刘关张从文学中复活，让群雄逐鹿的烽烟吹入寻常百姓家，要下怎样的功夫？王扶林的答案是足足8个月的剧本精雕，长达4年的精益求精的拍摄。以这样的虔诚与恒心创作，才有87版《红楼梦》的演纳千江水，才有94版《三国演义》的胸骑百万兵。艺术必正心诚意，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而志存高远的艺术家，无不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能耐得住独上高楼的寂寞， 也能经得起衣带渐宽的磨练。王扶林风行草偃的艺术人生，对今天的从业后辈而言，是何其珍贵的一刻。
0: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0: 接下来为您讲述电影演员祝希娟永远向前进的演艺人生。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交锋掖影，军旗猎猎，他是那个一身戎装，神情坚毅，昂首阔步于队伍前方的娘子军战士吴琼花。60多年过去，电影《红色娘子军》打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国人，无论何时重温，都令人心潮澎湃，斗志昂扬。对于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来说，这部电影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永远向前进更是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祝希娟的人生充满了传奇。1959年，导演谢晋到上海戏剧学院为即将开拍的《琼岛英雄化》，后来更名为《红色娘子军》，物色女主角。在后台排练厅，他遇到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为如何演好角色而大声争论。女学生的一双大眼睛闪烁着怒气和倔强，谢晋内心一阵狂喜，这不正是有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的琼花吗？启用这个既无资历又无经验的学生，谢晋顶住压力，几经周折，终于将还在上戏读大三的祝希娟招至麾下。进剧组的第一件事儿，实地体验生活。祝希娟来到了当年娘子军战斗过的海南岛琼海县，听娘子军连连长冯赠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这支唯一的女子武装的战斗故事，和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学习，每天穿草鞋打绑腿，枪不离身，按照娘子军的时间表出操训练，追寻娘子军的足迹，走遍革命纪念地。一个月之后，脸晒黑了，但心更红了。琼花这个角色也在祝希娟的脑海中清晰生动起来。凭借朴实的形象，对人物准确的理解和充满激情的表演，祝希娟把一个敢于冲破旧社会牢笼、自救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树立了起来。吴琼花成为一代影迷心中的革命英雄和青春偶像。电影上映之后引发全国轰动，收获无数鲜花和掌声。年仅24岁的祝希娟荣获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颁奖大会上，郭沫若为她手书题词：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接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周恩来总理莅临晚会现场，邀请她跳了第一支舞。那一年，他作为最年轻的一位演员入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毕业分配时，祝希娟并没有趁热打铁进入电影厂，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向前进，留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也就是后来的上海青年话剧团。祝希娟认为吴琼花的成功塑造一定程度是源于好导演、好剧本，有运气的成分。进入话剧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舞台上更好地磨练演技，打好表演基础。祝希娟追求性格化，她深信这才是表演艺术的高峰。正是在话剧团年深月久的打磨，让祝希娟的演技日益精进。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临时救场成就了他大银幕上的另一部代表作《啊摇篮》。年逾不惑，祝希娟 还演过几部话剧，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如《再见了巴黎》。但这时的他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不可能一直在话剧团演青衣花旦，演十八岁的姑娘，何况应该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一代。1983年刚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人才奇缺，于是实施对外招聘。祝希娟心中一喜，改行的时机来了。那时祝希娟刚随中国电影代表团从意大利归来，她发现电视在意大利欣欣向荣，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中国的电视也一定大有可为。祝希娟以琼花的勇敢和勇气，在短短24小时里做出了举家南迁的决定，从电影明星变身为深圳特区电视行业的拓荒者。祝希娟记得初次来到筹建中的深圳电视台的情景，四周一片荒地，满地芦苇，风吹草低现水塘。担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的祝希娟和80多位同事吃着泡面加罐头，开拓全新事业。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就学着干。1984年1月1日深圳电视台正式诞生，从筹建到开播仅用了3个月。因为人手不够，祝希娟还在开台晚会上临时客串节目主持人。1989年祝希娟开始负责台里的电视剧生产。7年里深圳电视台制作了20多部电视剧，几乎每年一个飞天奖，有一年还拿过飞天奖的3个大奖。祝希娟说，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永远向前进，只要决定做一件事，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要把它做好，这就是向前进对我的鼓励。2018年，80岁的祝希娟被授予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身成就奖，再次登上颁奖台。她说，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电影演员，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她永远记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是近12万名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是观众给予的荣誉，我永远对观众满怀感激之情。拍摄《阿摇篮》后，常有保育院的阿姨请他去谈心，孩子们请他参加萤火晚会，不管工作多忙，他总是想方设法应约。在他看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深入人民群众，是一个演员在艺术上不断得到滋养的重要途径。我不是给予，而是收获。祝希娟笃信文艺的作用绝不仅是娱乐，演员的工作是神圣的，我们应该让观众在走出影院或剧场后还有所思考，而不是吃完爆米花哈哈一笑，什么都没留下。永远向前进是祝希娟的座右铭。近几年她接连主演《大雪冬至》《空巢》等影片，并斩获重要奖项。她说，人生总会有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要不停地演戏，跟上时代的步伐。2022年，84岁的祝希娟欣然接受电影《椰林深处的女人》的拍摄邀约，因为又能回忆她海南椰林站。她拒绝剧组在酒店为她接风，坚持将套房换成标间，放下行李就要求试造型、聊角色，雨中和大家一起实地看景。那天，当祝希娟化好妆，拄着拐，颤颤巍巍地出现在拍摄现场，村支书说，见到祝老师就好像见到了我的外婆。这就是祝希娟的人生，有时如滔滔江河飞逐剑玉，有时如涓涓细流潺潺无声。 但不变的是它始终蕴藏着的无穷的力量，一路奔流，一路向前。很多元素成就了祝希娟的人生传奇，首先是对事业的信念，不在少年成名的鲜花掌声中迷失，是定力；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拓荒，是魄力；耄耋之年继续出演影视作品，是耐力。信念好比方向，引领着祝希娟人生的道路。随后是对人生的态度，从海南到深圳，从电影演员到话剧演员，再到沿海电视业的拓荒者。六十多年来，红色娘子军连歌深入人心，祝希娟的人生也是永远向前进。成就传奇需要看重一些东西，作为演员，祝希娟看重的永远是演技的磨练、角色的塑造和观众的口碑。她说，只要我决定做一件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把它做好，这就是向前进对我的激励。成就传奇需要看淡一些东西，不以富贵防其道，不以隐约益其心，却乎不拔浩然自守。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转型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

0: 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6: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十五五规划强调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发展全局，做实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关键在于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提升健康预期寿命。需加强基层全周期管理，推广运动处方。当前面临运动处方标准缺失、医生培训不足等瓶颈，建议制定分级运动指南，培训基层医生开设体医融合门诊，助力实现老有所见与健康成长。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在原有9个重点领域基础上，新增口腔、内分泌、精神医学3个领域。工作分3阶段，3月底前细化本地清单，4月底前完成2024到2025年全面自查并追回违规基金，5月起国家局组织抽查复查，以压实机构责任，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超90%。专家强调，预防接种不分年龄，成人、老年人也应接种相应疫苗。我国麻疹疫情处历史较低水平，但需警惕免疫薄弱地区。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后仍需定期筛查。各地推进便民服务，实现疫苗全程扫码追溯和特殊儿童评估接种。颈动脉斑块是动脉粥样硬化在颈动脉的沉积物。专家指出，吸烟是其第一诱因，尼古丁损伤血管内皮，加速斑块形成，使血管变脆，增加破裂和脑梗风险。斑块若不破裂，也可能阻塞血管，导致脑供血不足。杜绝不良生活习惯，守护颈动脉健康。
8: A for apple，
6: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6: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6: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BC，
6: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5: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种被称之为视力小偷的眼部疾病——青光眼。据统计，全球有超过1.1亿青光眼患者，其中很多人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显而延误治疗，最终导致不可逆的视力损伤。那么青光眼如何确诊？目前有哪些先进的治疗手段？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今日对话嘉宾万倩倩，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十佳教师，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擅长显微斜视手术、青光眼白内障手术、屈光不正的综合治疗，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数篇，省厅级课题2项，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奖3等奖1项，安徽省眼视光技能竞赛团体1等奖和个人1等奖。好，欢迎万主任。那通过刚才我们的片花介绍，可以知道万主任在眼科

0: 比较高，或者是可疑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昼夜的眼压波动比较大，就是你可能白天和晚上测的眼压波动超过8个毫米汞柱。那如果昼夜波动比较大的话呢，也是青光眼的可疑的一个现象。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眼底。就是我看一下我们的视网膜，看一下视神经。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视神经的萎缩，或者视神经视杯和视盘的比值增大，就是杯盘比变大，那也是可疑青光眼的一个表现。另外呢，还就是可以查一下 OCT，因为现在很多体检机构我看了一下 OCT 也纳为了一个常规的检查。OCT 呢，我们主要是可以看一下神经纤维层的厚度。那如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变薄了，那也是可疑青光眼的一个指标。另外就是青光眼的诊断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视野的检查。视野的检查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视野的缺损，因为早期的视野缺损可能就是只在鼻侧就是在内侧这一块有一些鼻侧的阶梯性的一个缺损。那如果视野检查有这种经典的这个视野缺损的话，我们可能也是要怀疑是否有青光眼。另外就是如果是确诊为青光眼的话，我们是需要查防角镜。防角，
1: 什么叫防角镜？
0: 就是我们说防水流出的一个最主要的通道呢，是叫防角这个结构。那我们通过防角镜可以看到防角这个结构，它是不是正常，它是不是开放的。那如果这个防角是开放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不是青光眼，或者是开角型青光眼。那如果防角关闭的话，那可能就是闭角型青光眼。那我们通过这个防角镜的检查来判断防角是否开放。根据防角是否开放呢，我们决定我们后期是用哪一种治疗方案，是药物治疗、激光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是我们后期作为一个治疗的一个标准。
1: 那刚才其实您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眼压高，对吧？眼压高是容易得青光眼，还是一定会得青光眼？因为我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眼压高是不是我未来一定会得青光眼啊？
0: 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有的我们现在目前的眼压计呢，它是那种回弹式的眼压计，它是跟我们角膜厚度有相关的，就是你角膜越厚，可能测出来的眼压会越高。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你看他眼睛不像那种青光眼的那种解剖结构的话，其实可以多留心测一下角膜厚度。有的年轻人角膜厚度可能达到了580微米或者600微米。它这样测出来的眼压肯定是偏高的，就是自己要区别一下，是不是跟角膜厚度相关导致的这种假性的眼压升高，有这种可能性。还有的人可能在休息不好的状态下呢，眼压也会测出来的数值会偏高一些。所以就是说，我们测出来的眼压数值，不是说就肯定也是青光眼，那是需要我们经过综合的判断，还要结合我们的视神经和视野来综合判断是不是青光眼。如果要确诊的话呢，我们是不能通过单一的检查来决定。另外呢，还有一类青光眼是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就是说我测得的眼压可能就是在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但是我也有视神经和视野的缺损，并且是呈现一个进行性的下降。那如果是进行性的下降，但是眼压又在正常范围之内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诊断它是正常眼压性青光眼。那对于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一定要是更加密切的监测眼压，可能我们21毫米汞柱就不是我们一个诊断的上限了。我们要把眼压控制得越低越好，就是防止它这个视神经和视野的损伤进一步的下降。那对于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我们可能关注的会更密切一些，就是会交代患者可能是要来随访的更勤一点，更勤快一点。
1: 也就是说，这个眼压高未必是青光眼，正常的眼压也有可能是青光眼。
0: 对，是的。
1: 但是如果是眼压高的话，它是不是得青光眼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0: 对，那是肯定。
1: 这样的。
0: 对。
1: 哎，那我们知道，就平常我们测血压有那种血压仪，测眼压我们在家里有那种眼压仪吗？比较简单的。
0: 其实有家用式的眼压计。它是那种像枪头一样。枪前面呢有一根探针，这个探针就是你 按一下，这个探针就会触及到我们的角膜，触及到角膜以后，它这个探仪器上就会显示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呢测出来的就是我们就是。

0: 我们自己的眼压，
1: 哦，
0: 是会有的。很多青光眼的患者自己会在家也会备一台。
1: 哦，
0: 对，市场上
1: 就
0: 是
1: 像
0: 可以
1: 有
0: 买
1: 高
0: 到。
1: 血压一样的，家里备一台血压
0: 对，
1: 仪，也可以青光眼患者备一台眼压仪，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青光眼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哈，有很多的这个检测的手段，那一旦被检查出来，你确定是青光眼了，那青光眼有哪些治疗手段？如果说我不去干预它，它可以自愈吗？
0: 一般是不行的，
1: 哦，是远嗯嗯，如果说早发现，我通过一些纠正的方法，就像近视一样，我早发现我不戴近视眼镜，然后我注意生活习惯的调整，然后多远眺啊，或者是某些辅助的手段，可以自愈吗？也不行吗？
0: 一般是不行。就是如
1: 哦，
0: 果我们一旦发现了有青光眼的话呢，
1: 嗯。
0: 可能就是我们眼睛的解剖结构已经发生了异常，不像有的近视，可能是假性近视，你可以缓解。但是青光眼一旦发现的话，解剖结构就出现了异常，我们一般是要通过药物来干预。而且青光眼你一旦发现了以后呢，很多患者就是像说是视力的小偷嘛，很多患者在自己察觉到视野缺损了以后，其实我们的视神经已经萎缩了大概有40%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是萎缩的视神经，就是凋亡的这个神经细胞，我们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就缺损的这个视野呢也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所以就是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呢，我们不会，就不是说可以自愈的，那一般是不可自愈，而且就是一旦发现了以后，你损伤的视野一般是不可逆的。
1: 也就是说，它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你
0: 对，
1: 是
0: 已经
1: 无
0: 是，
1: 法挽回的，
0: 是的，是器
1: 对
0: 质性
1: 吧？
0: 病变，对，它不是功能性的了。
1: 如果说不可自愈，那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些手段来干预它。那现在青光眼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目前来说，你有哪些治疗的手段？
0: 我们青光眼治疗呢，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药物啊，然后还有激光治疗，还有最后呢还有手术治疗。那药物治疗呢，对于像这种刚开始发现的这种开角型青光眼啊，就年轻人的这种开角型青光眼，我们是可以先通过药物来控制。通过药物控制，将这个眼压降低到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药物呢，包括像有什么，像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像卡替洛尔，还有像血莫尼定啊，还有像布林左胺这一类的眼药水，还有一些口服药。那对于像急性的青光眼，像这样急性青光眼患者，入院以后呢，他这个疼痛、头、眼睛痛，还有这个头痛的症状是非常难受的。
1: 哦，
0: 他就是经常会这种，经常会有这种头痛欲裂或者恶心呕吐的症状，那像这样的急性青光眼的话呢，我们是立马就是需要用一些水，要输液，就像吊一些甘露醇，
1: 哦，
0: 对，甘露醇是可以快速的降低眼压，然后再配合使用这个药物治疗，待他眼压下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他这个青光眼的解剖异常。
1: 就首先要用药物把他的眼压控制住，
0: 对，控制住。
1: 就像做一些手术，你必须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哦，那首先是药物，然后药物之后，如果说下一步没有控制住，是不是还要有进一步的手段？
0: 对，我们还可以就是做激光，激光治疗啊，
1: 那跟近视眼手术是不是的原
0: 那
1: 理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对，我们这个激光治疗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房角结构，我们说房角关闭了，房水流出受阻了，才导致我们眼压的升高。那我们针对这个房角结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激光把这个房角结构给它缓慢的打开，包括有像选择性的激光小梁成形术，还有周边的虹膜周切术这都是可以通过激光来完成。如果是通过激光，我们把眼压控制住了，也是可以通过就是药物，或者随访来控制，就不需要达到做手术的一个程度啊，也可以通过药物一直就是平稳的控制，因为也的确是有患者就是不是那么严重的青光眼，通过激光以后呢，他这个眼压也是控制在一个比较平稳的
1: 那
0: 状
1: 是
0: 态。
1: 不是做完激光手术了以后，这个药物需要终身服药吗？
0: 对，一般是需要终身的，除非是你这段时间眼压已经控制得非常平稳，或者视野已经非常平稳，没有下降的趋势，那我们是可以逐渐减药，那也不能突然停药，对，我们都是要根据随访的一个结
1: 就
0: 果，
1: 是医生要进行你的病
0: 综合
1: 情的一个
0: 判
1: 评
0: 断，
1: 估，
0: 对，
1: 对吧？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做手术呢？
0: 一般是就是眼压通过药物或者通过激光，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或者就是根据我们临床上的评估，根据我们的经验，我就看。

0: 你这个眼球的结构呢，就是非常容易得，非常容易并发这个青光眼，或者你这个青光眼就是不好控制的那种类型，那我们就需要做青光眼的手术。青光眼的手术其实，我刚刚也讲了，青光眼的手术，非常种类非常多。那为什么种类这么多？就是没有一个青光眼手术是那么完美的，它是需要根据患者每个患者的情况，需要综合考虑来制定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的一个方案。没有那么完美的手术，像青光眼的手术，我们临床上开展比较多的就是像小梁切除术。小梁切除术呢，就是通过在眼球上另外开一个通道，把眼睛里面的防水给它引流出去，这样达到一个眼球就是水的产生和流出的一个平衡。另外呢，还有一些像一些引流装置的植入，像植入一些硅胶的材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硅胶管道呢，把这个眼睛里面的防水给它引流出来，达到这个水的生成和流出的一个平衡。对，主要是让我们眼睛里面的防水的生成和流出建立一个平
1: 平衡
0: 衡，
1: 的关
0: 对，
1: 系，
0: 建立一个平衡关系，维持一个正常的眼压。
1: 那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高度近视是比较容易得青光眼的。那如果说像这种患者，他要去做手术的话，是不是你们要结合近视的
0: 对，
1: 这个病症和青光眼压的病症，然后进行一个合并的手术？
0: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做近视手术之前，眼压测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般在测眼压的时候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是在散瞳和不散瞳的状态下都会测眼压，而且会测量角膜厚度，就排除了一些假性眼压升高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眼压是一直在像21以上的话，我们会让患者监测一个24小时的眼压。那如果眼压监测24小时以后，如果能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我们也是说可以做手术。那如果眼压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范围，那我们就是建议患者再等等，或者就不要做。
1: 您说到这个手术，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就问了：青光眼手术之后容易复发吗？这也可能是很多做
0: 对，
1: 手术的患者问您的问题
0: 是
1: 吧。
0: 的，是的，青光眼。其实青光眼我们在临床上来看，复发概率是有的，可能有个20%到30%。也就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根本的就底层逻辑是让它的防水生成和流出建立一个平衡。但是很多患者呢，尤其是像比较年轻的患者，他可能自身会有这个瘢痕的形成，
1: 什么叫瘢痕的形成？
0: 就
1: 疤
0: 是
1: 痕还
0: 疤
1: 是？
0: 痕。就疤痕形成，就是说我这个流出通道，虽然我刚开始手术之后我是给你建立好了，但是可能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愈合以后，你这个通道可能又阻塞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做完青光眼手术以后，一定要定期的复查。如果出现了这个眼压有这种回弹、有这种反弹的趋势，需要及时用药。甚至说呢，如果是因为我们知道有疤痕的，可能是疤痕出现了，我们可能还要注射一些药物来防止这个疤痕的形成。
1: 就是说，除了这个做手术，我们来缓解你的青光眼症状之外，后期其实一个是药物，
0: 对，
1: 是不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调理，还有运动方式，是不是对于他的青光眼恢复也有好处呢？
0: 是的。其实我们说，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像如果尤其是 B 角性青光眼就是在黑暗的环境中，右眼比较多的话，是会容易导致这个青光眼的产生，对吧？那就像我们在做完手术了以后，其实也是需要注意这个用眼的时长，就尤其是在做完手术一周之内，尽量就是不要看手机啊，或者用眼特别多，
1: 就是还是少用眼，就是尤其是在做完手术之后，
0: 对，是的。
1: 对不
0: 另
1: 对？
0: 外还有就是运动的话，我们尽量也不要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打球，打羽毛球或者打篮球，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撞击的这些行为。另外还有就是，可能就是这种爆发性的运动，爆发性的运动，像什么举重啊，像举重或者
1: 健
0: 跳，
1: 身，
0: 对，
1: 我觉
0: 跳
1: 得健
0: 高。
1: 身像这
0: 就
1: 种，
0: 像蹦蹦跳跳的，像这种，可能突然的，一下子爆发性的运动，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眼压有那种一过性的增加。所以其实像这种运动的话，对于我们青光眼患者或者手术以后的患者，也不是特别建议。另外就是饮食方面呢，尽量吃一点容易消化的食物，就是不要吃一些特别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就是保持我们这个肠道的通畅。
1: 今天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觉得也是为了让大家引起对青光眼的重视。那您在普通民众预防青光眼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就如何提高大家对青光眼的重视程度和防范意识？
0: 首先我们要知道青光眼是就目前来说是全球第一大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它是不可逆的。90%的视力丧失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早期预防来避免。所以我们在目前的就是日常工作生活中，早发现、早治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对大家在青光眼方面有一些担忧或者有这种家族史的话，一定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当我们如果自己感觉到有视野缺损了或者视力下降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视神经损伤可能已经达到40%了，就是神经细胞的损伤可能已经有40%的损伤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另外呢，像对于我们普通人啊，对于普通人可能就是没有这种高危因素的普通人，我们一般1到2年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排除一下这些风险。但如果对于高风险的这些患者，可能就高风险的，像我前面讲到的，就是有这种小眼球，就是眼轴比较短，眼球比较小前房结构比较拥挤的这些患者呢，还有就是高度近视的这些患者，他属于高危人群就是你像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建议最好是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半年到一年查一次眼压或者视野就是规律的复查。那对于已经确诊的青光眼患者，我们建议是一定要跟就是谨遵医嘱要谨遵医嘱谨遵医嘱呢，就是要测眼压，另外就是规律用药。那规律用药的过程中，就像其实青光眼就是眼压高嘛，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它是血压高，像这种慢性病的话，我们是药物是不能突然自行停掉，不能说那我觉得我眼睛状态很好，我现在觉得我眼睛轻松了，我就自己把这个药物停掉，这样其实也是不合理的，它是有风险的。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根据医生的嘱托或者经过这个一系列的检查，查眼压啊、视野啊，判断一下，如果这段时间控制得非常好，那我们也是在一个逐渐停药的一个步骤。你不能患者自己突然把他这个药物给他减掉或者突然停掉，一定要重视平时的体检啊。其实我们现在眼压也是纳入了我们一个日常体检的一个范畴一个项目。对，那就是我们避免这个青光眼，就是一定要早发现，避免这个神经的损伤，不可逆的损伤。
1: 预防青光眼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避免长时间在暗处用眼，保持情绪稳定，并减少可能升高眼压的行为，比如说倒立啊、剧烈运动等等。那如果出现了眼胀、头疼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9: 长大了呀。
10: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1: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9: 爷爷奶奶。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 团团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最近有患者说吃他汀类后出现了肌肉疼，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肌酸激酶高了20多倍，出现了严重的肝损伤，所以很多人担心吃这个药会不会也有副作用，但是不吃又害怕血脂飙升。不少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对其副作用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疑问。听说吃他汀类会伤肝伤肾，是真的吗？吃他汀会不会导致肝功能越来越差？吃他汀会升高血糖吗？转氨酶升高了，需不需要停药呢？对于以上的问题，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来为您详细解答。
6: 阿托法他汀对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并不陌生，作为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降脂药之一，它可以有效地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中度降低甘油三酯水平，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对于

0: 与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具有重要的作用。阿托法他汀的疗效虽好，但是药三分毒，长期服用的人群需要警惕以下几种不良反应。第一，肝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转氨酶上升，在治疗开始后3个月较为多见，3个月后没有出现转氨酶异常升高，没有加量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再出现。二，肌肉损伤，主要表现为肌肉疼痛、无力，同时伴有肌酸激酶超过正常值的上限大于10倍，需要及时去医院咨询医生，调整用药。肌肉损伤一般会发生在服药后的4到6周以内，超过6周没有出现，则说明耐受性较好。三，血糖升高，有研究发现，阿托法他汀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长期服药可能会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进而让血糖异常上升，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诱发糖尿病。一，血清肌酸激酶水平大于正常值4倍，这个时候身体可能没有任何不适症状，也要及时去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二，身体有肌肉疼痛、无力等症状，多半是提示肌肉损伤，一定要及时就医咨询医生，并检查肌酸激酶水平。三，转氨酶大于正常值3倍，在服药前转氨酶水平正常，服药后发现指标异常上升，且大于正常值的3倍以上，需要高度警惕，是肝功能损伤了。他汀类药物具有良好的降脂效果，但在服药时也有不少注意事项，这几件事一定要做好。一，要注意从中低剂量开始服用，一般推荐起始剂量为10到20毫克，大剂量的他汀不适合我国居民，有较高的副作用发生风险。他汀类药物大多每天吃一次，可以在一天中的任意时间服用。二，要做好各项指标的定期监测，一般情况下首次吃他汀类降脂药服药后4到6周要复查一次，如果血脂达标也没有不良反应，可以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三，要注意饮食健康和坚持运动，高血脂、冠心病等疾病除了要按时服用他汀以外，饮食习惯也十分重要，平时要少吃点肥肉、动物内脏、烧烤这类高油脂、高胆固醇的食物。另外，像碳水饮料这一类高糖饮食也要尽量减少，以清淡为主。四，不要随意联合使用其他药物。阿托法他汀主要通过肝脏中的 CYP3A4 酶进行代谢，服药期间要避免同样通过这个酶代谢以及会抑制其活性药物联用，比如抗生素、红霉素、克拉霉素、抗病毒药物利托拉韦、抗真菌药物同康唑、异曲康唑，以及环孢素等免疫抑制剂，否则容易导致血药浓度上升，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五，不要吃西柚，西柚类的富含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中的 CYP3A4 酶的活性，服用后吃西柚会影响药物的正常分解，让血药浓度上升，给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他汀类药物对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有积极意义，在服用药物期间要多注意观察身体表现，积极复查，这样做才能更好的避免副作用发生。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呢，要跟你聊一聊月经不规律可能有风险。正常啊，每个女性一辈子要来几百次月经，可她却不一定每个月都如期而至。正常月经来访的时候，

0: 一部分人焦虑着伴随他而来的暴痘、痛经，另外一部分人则是提心吊胆，在于他要么提前，要么推迟，要么量多，要么量少，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偶尔呢，因为情绪波动、心理压力、身体疲劳，甚至是环境的骤变等等原因，有几次月经和平时不一样是正常的。可是当月经连续的出现明显异常的时候，发生了明显的不规律，就需要重视起来了。这个咱们要说清楚啊，月经不规律，咱们就得讲清楚什么是规律的月经。女性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子宫内膜在卵巢分泌雌孕激素的作用下，会发生周期性的增厚和脱落。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就是月经周期。月经就是伴随女性卵巢周期排卵而出现的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以及出血。规律月经指的是周期在每21到35天，间隔时间长度的变化是小于7天，经期在2到8天之间，除此之外都属于月经不调。我这里有一份发表在中国生育健康杂志上的基于应用程序的中国育龄女性月经情况调查，里面对于中国的育龄期女性月经情况进行了调查。在24670份有效的调查问卷显示，有36.4%的女性在过去6个月里面月经啊都不太规律。而在2023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是收集分析了当今60000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女性数据，调查了月经周期长度、规律性跟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发现了月经周期的不规律的女性跟心血管疾病风险明显增加是显著相关的。月经的周期长度小于等于21天，或者是大于等于35天的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于周期长度在28到34天的女性。其中，患心脏病的风险高19%，患心室颤动的风险高40%。育龄期月经周期不规律，还跟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较高相关。此外呢，研究人员还发现了所有这些关联在超重或者肥胖、低质量饮食和低运动水平当中的女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月经周期不规律的女性，一般的肥胖程度、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水平都比较高，更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史以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家族史。因为月经来潮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的调控，它不止与子宫卵巢有关，也受大脑调控。像节食减肥、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等等，都有可能来影响激素调节，导致月经不调。所以呢，月经周期异常也就意味着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失调，可能影响到体内的雌激素、甲状腺以及肾上腺素的分泌，间接的影响心血管健康。对女性来说吧，月经就是健康的晴雨表，几乎是能反映全身的健康情况了。观察记录自己的月经周期和表现非常的重要。如果平常月经很规律，突然的出现一次异常，在排除了怀孕之后，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原因。比如说有没有情绪上的巨大波动啊，明显的体重增加或者暴瘦呢，巨大的生活啊、学业、事业的压力，或者不规则的作息等等不良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月经。如果并不能排除类似的偶发因素，那就建议你到医院去看一看。在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了月经周期不正常，也别随便的相信网上说的所谓的调经养颜的保健品。其实临床上有一类月经不调被称为医源性月经不调，很大一部分原因啊，就是患者会滥用一些含雌激素的保健品。真正的月经不调并不能通过保健品把失调的月经给调正常了，还是应该去寻求正规的医生的专业治疗。月经不调的女性要合理饮食，尽可能的避免吸烟饮酒，不要暴饮暴食，避免体重过重，不要过度的节食造成营养不良导致月经不规则，保持适量的运动负荷，经期避免剧烈运动，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人在月经期下面有像下腹之发胀啊、腰酸啊、乳房胀痛啊、轻度腹泻呀、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易忧郁等现象都很正常，别过分紧张。同时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定期体检，早发现疾病早治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0: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藿香正气水并不适合治疗感染性腹泻。藿香正气水具有芳香、化湿、解表、散寒的功效，可用于受凉腹泻，比如夏天贪凉，使用冰箱里的生冷瓜果，或者在空调房里待了太久出现的腹痛、腹泻。但对于生吃海鲜等不洁饮食引起的感染性腹泻是没有作用的。在很多老人眼里，藿香正气水就是万能药，感冒啊、中暑、腹泻、头晕、打嗝都能喝上一口。但是由于藿香正气水中含有40%-50%的酒精，近似于40-50度的白酒，对于过敏以及重度中暑者都不建议使用，当然也不适合老人、孕妇、小孩服用，也不可以与一些头孢类的药物甲硝唑、替硝唑、酮康唑、呋喃唑酮等药物联合使用，那可能就会出现双硫仑样反应，主要表现为颜面潮红、头痛、恶心、呕吐、心悸、血压下降，甚至是呼吸困难、休克等等。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景泰方城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不仅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更是合肥市律协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深耕乡村法律领域十余年，处理过多起乡村投资纠纷案件，对乡村投资中的各类陷阱风险的防控有着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童律师还是经安徽省律师协会评定的刑事专业、劳动法专业的律师。首先非常欢迎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童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那么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当下，这个乡村这片热土呢，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的目光。那么特色养殖、乡村文旅、农产品加工、生态种植，各类乡村投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但机会背后啊，也暗藏着风险。不少投资者因为缺乏法律常识，对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不了解，不慎踏入投资陷阱，轻则盈利无望，重则血本无归。那么近年来呢，乡村投资热度持续攀升，随之而来的是各类诈骗纠纷层出不穷。那么很多投资者抱着返乡创业、共享红利的初心，却往往因为一步不慎陷入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结合各类的真实案例，把乡村投资中最常见的、最隐蔽的陷阱逐一进行拆解。那么同时呢，给大家提供可以落地的这种避坑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这个投资者守住投资的这个钱袋子。
1: 那童律师，乡村投资的赛道这么多啊，您刚才提到的也是这个陷阱也是五花八门，那其中最致命、造成损失最惨重的是哪几类呢？
2: 综合我们办理的案件和行业的数据来看，乡村投资中最危险的陷阱主要集中在五大类。那么其中金融诈骗与非法集资类的这个陷阱呢，是号称头号杀手。那么这类陷阱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受害人也比较多。那么一旦踩坑呢，资金基本上是很难追回的。那么除此以外，土地产权陷阱、合同合作陷阱，那么政策补贴陷阱，以及容易被忽视的市场与自然风险，也让无数投资者栽了跟头。我们就从最致命的金融诈骗类来说起吧。
1: 那金融诈骗类的陷阱具体啊有哪些常见的套路？咱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怎么才能快速的识别，避免上当呢？
2: 金融诈骗类的核心套路啊，永远是用高收益诱惑，这个掩盖虚假的这个骗局的本质。那么总结起来呢，主要有四种常见的形式。每一种啊都极具迷惑性。那么第一种呢是虚假合作社这个非法集资案件。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冒用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名义，打着入股分红、资金互助、助力乡村发展这一类的幌子，

叫惠民生国债案件。那么2023年底啊，某农村妇女张某啊，接到自称中国乡村振兴局副司长的这个电话，对方发了伪造的这个红头文件和任命书，让他成立乡村产业振兴投资集团，对外宣称这个惠民生国债，首都保供村等等这个名目的项目，承诺每日的收益啊，就是。注意，这是每日的收益是4%，就是意味着每个月就可以赚120%。那么还说，保供村建成以后呢，能分到精装房，享受免费医疗养老。那么短短半年内呢，全国就有1900多人被骗，涉案超过600万元。最终呢，有7人被判刑，多数投资者的这个投资啊，都是血本无归。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以云种养这个代种代养类的这种庞氏骗局，那么这类骗局在这几年就特别流行，比如说线上认养果树，代种代养，年底这个保底分红80%等等，还有这个云养牛，足不出户就能赚钱，赚养殖收益，他们会搭建虚假的这个线上平台，展示所谓的养殖基地、种植基地等实景图，甚至安排托来晒收益截图。但实际上，这些平台没有实体基地，或者只有一个空壳基地，所谓的收益全靠借新还旧来维持。那么，当新的投资者资金跟不上，那骗局就会瞬间崩塌。那么，这类骗局的核心啊，就是伪造官方文件，承诺超高收益，拉人头传销，本质上都是空壳项目，借旧还新。一旦资金断裂啊，就是投资者就是颗粒无收。那么曾经有一起案件，某投资者被代种茶叶的项目吸引，投入50万元，那不到半年呢，平台就失联，最终只追回了不到5万元。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央媒也曝光了一个项目，是在发生在国内的某个大省哈、啊。这个骗局呢，设计的比较高明，声称在新西兰那边组织了一个农场。然后呢，用远程的摄像头监视这个养殖场的这个项目，结果后来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认养啊，他只是借了人家的这个牧场，然后呢，以这个赞助的方式给他提供监控设备，但是他在监控设备的这个线路下面接了一个远程的这个线路，以这个牧场为实景，欺骗这个所谓的投资者。所以最后就造成的这个损失是特别巨大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伪造官方文件虚构项目，这类骗局啊更具有欺骗性。那么不法分子会伪造政府公文、这个政策批复、补贴文件，谎称自己的项目获得了政府的重点扶持，所谓投资100万3年回本，还有政府补贴兜底，很多投资者都是看到了官方文件就放松了警惕，盲目投资。但实际上呢，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项目本身毫无可信性，最终不仅拿不到补贴，本金也会被卷走。例如成都彭州怡好合作社这个非法集资案，那么该合作社以乡村振兴、冷链物流项目为名，向农民承诺投资1万，月收益525，这个3年本金翻5倍，还发展线下这个加速收益。这个不少农民就被拉去开会洗脑，有人投2万，只不过这个提一次收益啊，就再也无法提现，合作社直接关门跑路，那涉案资金也是特别巨大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高息理财加传销的模式。那么部分投资项目不仅承诺月息10%，年息超过100%的这个超高收益承诺，这个还要求投资者发展下线，通过拉人头、拉提成的这种方式啊，许以高额的回报。那么这种模式本质实际上就是传销加非法集资，看似收益丰厚，实则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参与传销不仅不受法律保护，自身还可能承担这个法律责任。比如这个四川的这个人人树共享农业庞氏骗局案，那么一家公司啊，打着共享农业的旗号，推出手机应用程序，让用户线上认购果树，畜禽。
宣称一年

0: 收益就能翻3倍啊！这个还要求用户发朋友圈集赞，拿线下这个拿提成，承诺这个股权分红，配豪车，住乡村别墅。数万人参与以后啊，手机这个 app 呢突然无法提现，也无法下载，公司失联，投资者这个基本上一分钱都没有追回。
1: 我觉得啊，这个金融诈骗的核心是用这个高收益诱惑掩盖虚假的本质，主要有这个虚假的合作社、非法集资、云种养、代种代养、庞氏骗局、伪造官方的文件、虚构项目、高息理财叠加传销模式，四种比较常见也极具诱惑性的这种形式。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童律师的分享，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那乡村投资的核心是土地，土地相关的陷阱，咱们又该如何来警惕呢？很多投资者可能觉得啊，这个租地投资非常的简单，没想到啊，这里面可能会有大坑。
0: 是的，这个土地呢，实际上是乡村投资的根基，当然也是陷阱最多的领域。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因为土地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比例就是高达30%以上。那重点要警醒的是三类风险，每一类啊都可能让这个投资者前期的投资打水漂。那么第一类呢，主要就是耕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红线陷阱。那么很多投资者想在这个乡村搞旅游、建民宿、办农产品加工厂，那于是就看中了耕地资源。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国家对耕地保护有严格的红线，这个经常我们会在各大媒体上都会听到啊，我们国家是严守18亿亩的这个耕地红线政策。那么，永久基本农田啊是严禁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哪怕是一般的耕地，也不能擅自改变用途。那么我们见过不少的案例啊，投资者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建民宿、挖鱼塘，结果刚刚开始建，有的建到一大半啊就被政府责令拆除，不仅投入的工程款血本无归，更有可能还面临行政处罚，更有甚者呢，还因此惹上了刑事官司，身陷囹圄。更关键的是啊，这种情况下，就算签了合同，也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投资者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比如这个非农化这个违建被拆除的这个案件啊，安徽某投资者，看中这个乡村的耕地，想建民宿搞文旅，但是没有核实土地性质，直接在永久基本农田上面开始动工建设。那么刚建到一半就被这个卫星遥感监测到，从这个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部啊，直接就发文到省里，再到市里、县里，最后被政府责令强制拆除啊，还不给予任何补偿。前期投入了80多万的这个工程款、装修费，全部都打了水漂，还因为违规用地，被行政处罚。这个案件呢，好在就是恢复的及时，这个当事人呢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否则的话，占用耕地去进行硬化或者建其他的这个设施，造成这个农田损毁的，会面临刑事的处罚。那么还有人呢，私下买农村的宅基地，建民宿。结果宅基地的买卖违法，导致合同这个被认定无效，遇到这个拆迁呢，也拿不到这个补偿，房子还有可能被认为是违章建筑，最终被拆除。那这类土地合规性没有审查好，导致的结果往往导致这个投资者的损失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类呢，是土地流转不规范的陷阱。那么很多乡村土地流转都依赖口头约定或者只签简单的协议，没有走正规的流程。那比如就是说，和村集体签了合同，也盖了章，但是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同意。再比如这个租期啊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也就是这个耕地的流转租赁期限啊，最长是不能超过承包期的剩余年限的。还有呢，就是流转后没有得到乡镇政府的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备案，这些不规范的操作会导致土地流转合同效力会大打折扣，有的会最终会被认定无效。还有呢，就是后续啊，这个因为没经过村民的讨论和这个村民大会的这个决议，导致村民反悔要求。

0: 就收回土地，那么投资者的先期投资呢，可能都得不到回收，更不用说是继续来履行这个流转合同，这个随时会面临这个租金难以追索，已投入的设施设备无法拆除的这种困境。比如就是说某地有个土地流转不规范的案件，仅和农户口头约定承包100亩土地搞种植，没有签书面合同。没有到乡镇农经站去备案，还约定了租期超过了，承包期就是原来还是在二轮承包期间啊，超过了承包期的这个剩余年限，后来村民因为土地权属争议，爆发纠纷，直接被收回土地，投资者已付的30万租金呢，也迟迟也追不回，土地里面这个刚刚种植的作物也被损毁严重，损失是相当惨重的。那么第三类呢，是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违规交易的这种陷阱。有些人会说啊，就是买块宅基地建民宿是很划算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啊，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进行流转。那么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这个其他经济组织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宅基地，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啊，也有可能最终被认定无效。那么房屋呢，也是没有办法办理产权登记的。遇到拆迁啊、征迁的时候呢，投资者基本上是拿不到相应的拆迁补偿。那么同样呢，就是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也有严格的程序，必须经过集体表决、政府审批。那么违规交易啊，同样面临很大的这个法律风险。
1: 确实，这个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刚刚童主任也是说到啊，土地问题导致投资失败，30%是源于土地的问题，需要警惕三类风险。第一呢，就是违规更改这个耕地的用途，会导致投入损失以及处罚合同无效。第二就是土地流转不规范，容易导致合同无效。第三呢，就是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违规交易，合同无效，可能投资者也没有产权，没有拆迁的补偿。那童主任，很多投资者会觉得签了合同就是万事大吉了，但是合同环节的陷阱，我觉得其实更加的隐蔽，稍不注意就会中招。那合同的合作当中，常见的坑有哪些？请童律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么合同啊，就尤其是一份规范的、严谨的合同，往往是投资者的叫护身符，但是呢，也是最容易被钻空子的这种文书啊。这个很多陷阱啊，藏在合同的细节里面，稍不留意啊，就会掉进文字游戏的圈套。那么主要有四类的风险啊，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握。第一类呢，就是霸王条款与阴阳合同。这里常见的陷阱呢，就是比如合作方口头承诺，包销全部农产品，提供全程技术支持，保证丰年这个丰产产量啊，但是在正式的合同当中呢，却故意模糊这些承诺，用协助销售、提供技术指导、参考等模糊的表述代替，同时呢，设置投资者自行承担市场风险，因种苗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不予赔偿等等，这个隐藏的霸王条款。那么更有甚者呢，签一份阴阳合同走流程，就是签的阳合同，所谓的阳合同走流程啊，这个私下签一份阴合同，约定真实内容。那么一旦出现纠纷啊，合作方就以阳合同这个为准，以此来推卸责任。例如这个在无锡市发生的一个鸡苗代养合同骗局，那么某公司呢就宣传零风险养殖。每只鸡的利润啊达到30到35元，和农户赵某签订了5000只鸡苗的代养合同，要求他支付3万的保证金，2万的疫苗费，合同里面还约定啊，这个鸡苗存活率需达到95%，出栏率到85%，但是公司呢故意提供劣质的这个鸡苗，还派技术员在养殖时期啊调高盐水浓度。那么导致鸡苗大面积死亡，最后公司以未达到存活率为由拒绝回收，仅同意补发鸡苗，还要求赵某，签终止合同的协议。赵某这个投入的5万元几乎全部都进行了亏损。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额保证金的欺诈。那么部分合作方啊，以这个保证项目落地、保障用地这个为由，向这个投资者收取高额的这个保证金、设备款、加盟费。那么比如某项目要求投资者先交50万的保证金才能获得项目代理权，但是收取费用以后呢，合作方既不提供项目资源，也不履行任何义务，甚至直接失联。那么这类陷阱的特点就是，以先收钱后办事的这种时间差啊，来获取保证金，而且这个保证金呢远远超出合理的范围，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在这方面加大防范的这种力度。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虚假技术与种苗的欺诈。那么在种植、养殖类的投资当中呢，这里这个陷阱尤为突出。合作方会以提供优质的种苗、先进的技术样品，让投资者实地考察，骗取信任以后呢，再以批量供货需先付款为由啊，让投资者打款。但投资者收到的却是劣质种苗、过时的技术，根本无法正常种植养殖。那么合作方呢，却会以这个种苗已经交付、风险自负等等为理由拒绝担责。那么更隐蔽的是，他们夸大收益，这个比如宣称某种这个种苗会亩产万斤、年赚百万，却在合同中规避产品回收的责任，最终投资者只能自己承担亏损。那比如就是常州市发生的叫红栓菌带种合同骗局，那么某公司以高价回收红栓菌为这个诱饵，带农户张某参观养殖基地，让他花5900元买了150个菌种包，这个500元买这个消毒水，张某按照指导种植3个月，红栓菌长势极差，公司却以菌种未成型发霉为由，这个拒绝回收，随后直接失联。经查呢，该公司菌包进价，仅为5、6块，那么却卖到40到60元，这个纯靠卖劣质种苗赚骗钱，8名农户被骗7万多元。那第四类呢，就是熟人类的这个信任欺诈。那么很多乡村投资是通过亲戚、朋友、同乡介绍的，大家基于信任，只做口头的约定，不签正式的合同。比如这个朋友说一起搞个果园，我出地，你出钱，赚了我们平分啊。结果项目盈利以后呢，对方否认合作的这个事实，投资者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导致这个维权啊是举步维艰。那比如安徽广德就发生了一个案件啊，某乡村创业者经朋友介绍合作乡村咖啡项目，对方承诺提供进口设备，包运营，创业者基于这个信任啊，没签合同，直接付了80%的款，结果对方收到钱后就直接失联，设备交付、运营都没有兑现，创业者因为这个没有书面证据啊，维权2年，仅追回这个部分的损失。
1: 刚刚童主任给大家分享了乡村投资需要警惕土地和合同两类风险，非常感谢童主任为投资者规避陷阱提供了关键的指引。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
4: 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能交的，大妈。
5: 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全民参保首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6: 最近牛追了哪部剧啊？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看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在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押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 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 财产损失。
0: 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景泰方城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深耕乡村法律领域十余年，处理过多起乡村投资纠纷案件，对乡村投资当中的各类陷阱风险防控有着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童律师把这个乡村投资当中最常见最隐蔽的陷阱逐一给大家做了拆解。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童律师，除了您分享的这些常见的看得见的陷阱，还有不少投资者冲着政策补贴去投资，以为有了这个补贴就稳赚不赔，殊不知啊，这本身也是一大风险的高发区。那想请教您，政策补贴方面具体有哪些坑需要我们重点避开？
2: 政策补贴呢，是很多乡村投资项目的所谓加分项啊，也是不少不法分子的敛财工具。大家呢要警惕三类风险啊，就是避免补贴没达到，没拿到还惹上一身的麻烦。第一类呢，就是代领补贴的这个中介欺诈。部分投资者呢，因为不熟悉补贴的申请流程，以就找所谓的这个中介代办机构支付高额的服务费，委托去代办这个补贴申请。但是这些中介呢，往往都是没有合法的资质，会通过伪造文件、虚报项目等方式骗取补贴。一旦被相关部门查处啊，投资者不仅拿不到补贴，还有可能因此因为这个伪造这个材料呢，要承担连带的责任，甚至面临行政处罚。更有甚者啊，还有这个中介收了这个服务费就失联，投资者这个投资的钱啊、补贴啊，都是无法追回。那么比如这个某中介代领补贴的这个诈骗案，广州某农户啊，想申请农业种植补贴，找了一家代办中介，那么对方承诺有内部关系，100%拿到补贴，收取20,000的这个服务费、公关费，结果中介通过伪造项目材料、虚报种植面积，申报补贴，被审计部门查实。那么农户呢，不仅没有拿到补贴，还因为参与虚假申报被追究连带责任，导致罚款50,000，20,000的服务费也打了水漂。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虚假补贴承诺陷阱。那么一些项目方为了吸引投资，会向投资者承诺项目建成后可获得多少多少万的这个政府补贴，那么100%通过补贴审核等等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呢，这些项目根本不符合补贴申请的条件。比如说有些环保不达标的，用地不合法的，投资规模达不到标准的等等。那么投资者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啊，不仅拿不到补贴，还有可能因为项目不符合政策而被要求关停，那么前期的投入啊，全部都造成了这个损失。第三类呢，是政策变动的风险。乡村投资受政策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环保政策、用地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一般一定期限内可能会发生一些调整。那么比如说这个某投资者投资的乡村文旅项目，前期呢是符合政策要求的，但后期环保政策收紧，因为这个污水排放不达标被责令整改，整改的成本啊，实际上都远远超过投资的这个预算，最终只能放弃项目。那么治理风险呢，虽然不是人为欺诈，但同样会让投资者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难以追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童律师，他说自己是城镇居民，去年通过同乡介绍花了28万元买了村里一块宅基地，对方承诺私下签订转让协议就能过户，还说以后拆迁能分到全额的补偿款。可最近听说啊，城镇居民不能买农村的宅基地。

0: 地。现在这个协议已经签了，钱也付了，要是遇到村里拆迁，自己真的能拿到补偿款吗？这份私下转让的协议它有没有效？
1: 涉及到农村宅基地的房屋上面的买卖呢，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有不同的认识啊，但是主流的认识呢，也是主流的裁判观点，那就是城镇居民到农村去买宅基地，那么这个合同呢是应该是判定无效的，这是主流的观点。但是呢，就是说在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买卖这个土地、这个宅基地和宅基地上房屋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近些年啊，就是有些地方会在宅基地上建一些相对来讲标准比较高的这个房屋，以这个长租的形式对外进行销售。那么需要注意啊，就是即便是以租赁的形式取得宅基地及其房屋上面的使用权，那么这种使用权它跟所有权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涉及到期限届满以后，这个财产的继续处理啊，还是继续使用啊，都面临着很高的风险。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中途遇到征迁拆迁的这种情况下，获得补偿是相当困难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说是原这个宅基地的主人，或者是这个使用人，或者是他的这个原来的房屋所有人取得补偿以后，你再向这个卖家进行追偿。那么这种手续是非常繁琐的，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维权的精力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啊都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不划算的一个买卖。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一粒麦子发来的求助信息。他说2023年跟着一位陆安本地的老板在合肥蜀山区从事装修的工作，可是工资一直没有结清。2024年对方给自己打了一张欠条，但是从那之后啊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去过对方老家也找不到人，对方的手机和微信全都换了。想咨询一下佟律师，这种情况还能不能起诉对方把工资要回来？当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过手里有对方的身份证号码和银行卡号。
1: 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常见的这个建筑领域的这个叫劳务费用的这个追索纠纷。由于目前啊，就是有些包工头跟下属的一些建筑工人之间呢，没有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通过劳动争议去处理呢可能性不是太大。那么鉴于这个听众呢，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包工头给他出具的欠条，并且呢也有这个包工头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可以委托律师去调取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通过诉讼途径去进行解决。那么在他出具明确欠条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诉讼路径啊，就是对这个包工头呢向他的住所地的法院啊去申请支付令。那么支付令如果这个在法院的处理过程当中对方没有提出异议，支付令一旦生效的话，就是如同判决书一样的效力，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如果说申请支付令不是很顺利的话，对方提出抗辩，可以立马去起诉这个包工头，由法院来判决他对你进行这个清偿的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和村里的三户农户口头约定流转他们共15亩的耕地搞蔬菜种植，约定租期是15年，但是当时啊没有签订这个合同，也没有到乡镇的农经站去备案，现在已经流转了1年多了啊。农户们以这个租金太低为由要收回土地，但是自己已经投入了4万多元买了育苗的设备，这些损失能向农户们索赔吗？口头的流转约定受法律的保护吗？
1: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着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与村民之间协商 约定的这个土地流转。

0: 呢，需要经过特定的程序啊，去进行这个效力的这个认定。但是呢，就是说，合同即便是无效，也不是必然导致就是说你的损失没有办法进行追回啊，因为这个从合同约定本身来讲，你们与农户之间的这种合同的这个履行啊，实际上已经履行了1年多的时间。我建议呢，可以结合其他证据，比如说你们和农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啊，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流转费用、这个租赁费用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凭证啊，这些内容去主张你的权利。当然呢，就是说因为你的合同没有进行这个经过村集体的这个同意，没有经过乡镇农经站的这种备案程序，可能有一定的瑕疵，但是呢，你所实际造成的损失可以向对方请求适当的这个赔偿或者补偿。
1: 其实很多情况下，市场和自然风险虽然不是人为的陷阱，但也常常被投资者所忽略，最终导致血本无归。那这方面具体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童律师。
0: 好的。这个市场和自然风险啊，是乡村投资的，可以说是一种隐形杀手啊。因为不属于法律欺诈，所以很多投资者没有提前防范的这种意识，最终吃亏。那么，我们在此呢，给大家这个是划3个重点啊。第一呢，就是市场波动的风险。那么，乡村投资项目大多是农产品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等项目。那么受市场供求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前一年某水果的价格暴涨，很多投资者就盲目跟风种植，结果第二年市场供过于求，价格暴跌，不仅赚不到钱，还连成本都收不回来。那么我们曾经就见过一个案例啊，某地这个村民跟风种植蓝莓，第一年呢市场销售价达到50元每斤啊，大家纷纷扩种，结果第二年呢价格就跌到15块。大量的蓝莓滞销，农户损失惨重。第二呢，就是自然灾害与疫病的风险。那么乡村项目呢，这个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台风啊、洪水啊、旱灾啊、病虫害、动物这个疫病等等，都可能让项目遭受重创。比如说，养殖项目遭受这个非洲猪瘟，养殖的猪导致死亡或者被扑杀。那么，种植项目遭遇冰雹，农作物绝收。如果投资者没有购买农业保险，所有的损失啊都要自己承担，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那么第三呢，就是项目周期与资金链的风险。乡村投资和城市商业投资不同，这个农业项目呢，普遍周期长，回报慢。比如果树种植需要3到5年才能挂果盈利，乡村文旅项目的回报周期，基本上也在5年以上。很多投资者没有做好长期投资规划，那么前期投入以后啊，这个后续资金跟不上，导致项目中途停工，资金断裂，最终项目烂尾，投入的资金也全部都打了水漂。
1: 刚刚听了童律师的详细拆解，大家应该对乡村投资的各类陷阱有了清晰的认识。那针对这些陷阱和风险，普通的投资者具体应该怎么来做？有没有一套可以操作的避坑的方法？
0: 这个当然是有的啊。这个投资者呢，投资啊，尤其是乡村投资，不能简单把它归结于叫碰运气啊。只要做好前期准备，把控核心的这种风险环节，就能大幅降低风险。那么我们大致总结了避坑4步法啊，简单好记，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执行。第一步呢，就是合规三关要过。那么从源头否决项目风险，这个也是核心的一步。只要这一关不通过，这个直接放弃项目。那么第一关呢，就是合作方资质关，检查对方的这个营业执照、注册资质、信用记录，通过公开的信息平台查询合作方是否有经营异常、法律诉讼、失信记录，拒绝与无资质、有不良记录的这个合作方去进行这个合作。

0: 这一点呢，在专业内啊，叫做这个叫背景调查啊。第二步呢，就是土地权属关，涉及到土地权益类的这个项目呢，要求合作方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流转合同备案文件，核实土地性质是否符合这个规划项目。这个坚决不碰耕地非农化、违规宅基地等土地项目。那么第三关呢，就是政策合规关，咨询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发改等部门，核实项目是否符合当地的这个产业政策、补贴政策，拒绝不符合政策的要求的项目。那么第二步呢，是这个实地调查，拒绝线上宣传误导。不要只看合作方的宣传资料、线上图片，一定要亲自到项目这个现场实地考察。一是看实体基地，确认是否有真实的种植、养殖、生产基地等这些硬件条件啊，基地规模是否与宣传的一致。二是走访当地的农户，了解合作方的口碑、过往的合作情况，是否存在这个拖欠款项、欺诈农户的情况。三是呢，这个验证技术与种苗，现场查看种苗质量，技术操作流程，不要轻信样品好、批量差的这种借口。第三步呢是管控资金，远离高息诱惑。一是拒绝超高收益。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和行业实际啊，农业项目的合理年化收益率一般不会太高。凡是承诺年化收益超过10%甚至20%的，可以基本确定都是骗局啊。二是资金走对公账户，所有的投资啊都要转入合作方的对公账户，避免转入私人账户。一旦出现问题呢，便于追溯这个资金流向。三是先小后大投入，不要一次性投入全部资金，先小额投入试运行。确认项目真实可行以后，再逐步加大投资。第四步呢是规范合同，把所有的承诺落实到书面。合同是维权的重要的依据，一定要做到所有承诺、所有细节都写进合同。一是要请专业的律师审核合同，尤其是涉及土地流转、收益分配、责任承担的核心条款，要避免这里面存在隐形的霸王条款。二是明确违约责任，比如合作方未按承诺提供技术、未回收产品，需要这个承担多少赔偿？三是要对重要的合同进行公证或者备案，增强合同的法律效力。
1: 我们来关注一个听众发来的信息，想咨询童律师。他说啊，租了这个村里的这个集体建设用地，准备建农产品的加工厂。签合同之前啊，对方说土地用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动工之后啊，被国土部门告知违规，要求停止施工、拆除厂房。但是自己已经前期投资了12万元的工程款，这份集体建设用地的租赁合同，它首先是有没有效的？自己的损失能不能向这个村集体来追偿？
0: 这里面呢就涉及到合同效力和合同指向的这个标的，也就是这个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这个真实情况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双方在合同上明确约定了这个土地属于建设用地，而且也符合这个投资项目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属于村集体的这种在合同上面有所欺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导致合同履行不下去，这个尤其是前期的建设项目被责令拆除产生的这个损失，是可以主张村集体进行赔偿的。
1: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已经开始运营的乡村投资项目，投资者还需要做好哪些风险的控制？
0: 好的，那么在项目运营阶段啊，风险防控不能松懈。以下几点建议呢，我们提醒大家能够做到日常进行这个防范。第一呢，就是做好留痕管理，保留所有的业务凭证，包括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邮件、考察报告、技术资料、产品验收单等。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尤其是与合作方的沟通记录，一定要妥善保存，要避免因为证据不足导致维权失败。 那这里面呢还要提示一点啊，就是很多我们的投资方可能他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也可能其他单位的一些负责人哈、啊。具体的经办可能是下属员工去进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下属员工呢有可能有一定的流动性。那如果说在员工这个离开所属的公司之前没有做好相应的交接的话，这里面的隐患同样也不可小视啊，这一点要一定要注意。第二呢是定期巡检与审计，定期到项目实地这个巡检，查看项目运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发现异常要及时沟通解决。同时呢，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财务审计，避免合作方挪用资金、虚报成本。第三呢，就是建立快速维权的机制，一旦发现合作方存在欺诈、违约、失联等情况，要立即停止投入，收集证据，并向公安机关、市场监督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报案，同时呢，委托律师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不要抱有这种观望等待的心态，否则错失最佳的维权时机。第四呢，就是对冲风险，分散投资。一是购买农业保险，针对种植、养殖、自然灾害等风险，购买对应的农业保险，叫做以小博大，转移或者分担风险。二是分散投资，不要把所有的资金投入一个乡村项目，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地区的项目，降低单一项目损失这个带来的这个失败的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是故事认真的小鸟朵朵。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哈，是猜一种鸟啊，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来说一下这个谜题：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是不是已经猜出这个答案了呢？如果想要验证一下这个答案啊，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发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猜的对还是不对。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是什么鸟呢？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7: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

0: 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叫做《认真的朵朵》。朵朵呢是一只啄木鸟，它呢要帮大树爷爷捉虫，可是呢它不够认真。为什么呢？因为它总是会被小鸟所吸引，没有捉准虫子。那后来啊，它决定仔细的观察，然后呢捉到了所有的虫子。那么在这儿当中啊，朵朵也学会了一个道理。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就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小故事吧。故事听完了之后啊，我相信你们自然也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道理了。有一只漂亮的啄木鸟，它的名字叫朵朵。它长着长长的红红的一个头顶，尖尖的长嘴巴，身上有黑白相间的羽毛。它经常呢会帮大树爷爷看病和捉虫子。有一天，大树爷爷的叶子耷拉下来了，看起来很没精神没力气，他就赶紧喊说，朵朵朵朵，来快帮我找找身上的虫子，我现在非常的不舒服，我感觉呀有很多的害虫啊在我的身体里边呢。朵朵听见了就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检查检查。就在检查的时候啊，朵朵看到天边飞过来一群小鸟，叽叽喳喳，非常的热闹，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朵朵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妈妈说的话，说平时给大树爷爷治病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哟。于是啊，她赶紧收回了目光，专心地对着树干敲了敲，开始认真地排查。他顺着树干一点点往上飞，用尖嘴轻轻地敲击，一边敲呢还一边听树干里的声音不一样，有虫子的地方会空空的，他一点这个小缝隙呀都没有放过。飞了一半呢，朵朵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觉得有些累了，心里想，哎呀好累呀，要不我就随便找找就算了吧。可是呢一看到大树爷爷非常非常难受的样子，他又想，不行不行，我要认真，我不能偷懒，我一定要帮大树爷爷把他的病给治治好。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树干传来了空空空的声音，他知道里边肯定是藏着虫子的，于是他就停在原地准备仔细的捉虫子。朵朵用力地啄开了树皮，果然看到好几只小虫子在里边。他刚想伸自己的嘴巴去啄，结果偏了一点，小虫子嗖的一下就躲得更深了。都怪我刚才分心了，没有盯准位置，不然早就把虫子给抓住了。于是呢，他鼓励自己，他说，没关系，下一次我一定要更加的认真，更加的仔细。于是他就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树洞，一动不动地观察虫子的动向，连翅膀都不再晃动一下，就这样静静地等着虫子再出来。果然没一会儿，虫子一探出头来，朵朵就猛地伸出尖嘴巴，一下子就叼住了一条小虫子，它的动作又快又准，特别的厉害。它没有停下来，他继续一点一点地去清理树洞，把藏在里边的虫子全都找出来了，一个漏网的小虫子都没有留下。

0: 你真棒！
1: 捉完所有的虫子呢，朵朵又绕着大树飞了两圈，从头到尾再检查了一遍，确认大树的身体再也没有害虫了。没过几天，大树爷爷慢慢的就挺起了身子，枯黄的叶子也变绿了，还抽出了新芽，开心的直夸朵朵。他说，朵朵，上次啊，多亏你帮我抓了虫子，我已经恢复好了，你真是一个棒棒的好医生呀，要给你鼓个掌啊。通过这件事情，朵朵也明白了，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认真仔细不马虎，就能够把事情做好，以后呢，他再也不想犯小错误了。好的，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啊。问问大家，啄木鸟朵朵它一开始为什么没有捉到虫子呢？哎，是因为它怎么样，它被分心啦，是不是啊？它没有仔细的观察啊，所以呢它没有捉到这个虫子。那么问问大家啊，比如说你们在写字、吃饭、画画、学习，哎，我们如果像朵朵这样好还是不好呢？应该像他怎么样的去做呢？是不是他后来改了之后啊？改了之后，我们看到他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认真啊。这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他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的盯着树洞，一动不动观察虫子的动向，连翅膀都不敢轻轻的晃动一下，就这样静静的等着虫子再出来。啊，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认真哈，这也是提醒我们，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就要跟朵朵一样，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才能够把事情给他做好。好的，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育儿启示啊。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小朋友做事情不够认真，对吧？怎么培养孩子能够有做事认真的好品格呢？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几个小方法啊。首先呢，就是要训练孩子的专注和不游离这样的一个态度。什么叫做认真呢？认真就是能够在长或短的时间把注意力投注在要做的事情上，不要游离于事情之外。怎么让孩子有能力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呢？那么孩子好小的时候，他比如说自己在专心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总是去打扰他。有很多的家长看到孩子在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认真的在玩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孩子过于沉浸其中啊，于是就会和孩子互动。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容易给孩子一种错觉，就好像我不能够专注，因为我一专注就有人要来打扰我，所以我时时刻刻啊要注意外面的动向。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养成专注的好习惯了。所以我们说孩子专心做事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啊，孩子自己的活动呢，我们大人没有被要求参与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主动的去参与啊，我们就让孩子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中，这样慢慢的就会养成专注的好习惯。第二呢，就是要让孩子把事情当成事情啊，不能用这种太玩乐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事儿啊。我们培养孩子把事儿当事儿，大人就要做到，自己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是认真的、专注的，玩就好好玩，做事就很认真的去做事儿。那么在孩子做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而不是关注结果啊。我们不要说，你看，你的花都浇了好多天的水了，怎么还没发芽呀？如果我们经常跟孩子说这样的一些话，你知道最大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吗？就是孩子就会被培养出做任何事他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他对自己，比如说我要付出努力，不能够很快见到成果的事儿，会感到沮丧。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哈，他们就很容易放弃那些觉得可能不会马上得到结果的事情。那你想想看，这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认真和专注呢？我们说做事情就是要投入，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结果，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哈， 在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要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啊，我看你很认真，我看到你啊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啊，每天都会给花浇点水啊，啊当然也花也不可能是每天都要浇水啊，我们只是说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每天都会看几页书啊，啊都会写几页字啊，哎这样子啊，小孩就知道了哦，原来我做的这些事儿啊，爸爸妈妈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很好的，这就是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第三呢，就是要做好当下啊。有很多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做着这个想那个，是吧？我们说认真的人就会专心的做眼前的事儿，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另一件事儿，这样就很容易一心二用，偏离方向。那认真的小朋友呢，也不会在该认真听课的时候走神儿，该做作业的时候哎去想别的，是吧？所以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培养孩子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做好当下，哎，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家庭的一些小事上也要给孩子做好示范，比如说妈妈该做饭的时候就去做饭，不要一边做饭一边看电视，爸爸比如说开车送孩子的时候，哎，也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这些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如果大人在这些小事上不停地为孩子做出一些不好的示范，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关系啊。那下次你在教育他的时候，他嘴上不说，可心里是不服气的啊，他会说你不也是这么去做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呢？是不是啊？所以爸爸妈妈自己不要去做坏的示范啊。孩子在专注当下的时候，我们就去鼓励他；开始试图一心二用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制止。哎，这样就是帮助他养成做好当下的好习惯。第四呢，就是要让孩子走好每一步。认真的人做事情哈，不管他的事情是繁杂啊、就是比较繁杂的还是简单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啊、哪怕每次只能走一小步啊。那我们爸爸妈妈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就在认真的做菜做饭，认真的打扫卫生。那你在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很多孩子呢被评价做作业不认真，其实就是心没有办法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啊大脑是比较混乱的，比如说今天回去要做作业，作业太多了，他可能一会儿写写语文，突然想起来数学有某一道题，然后呢又要想起来哎呀还有英语还有某一道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让孩子先做作业，我们先来梳理我今天大概有多少作业，一项一项的写出来，然后我给他排个序啊，有的孩子是喜欢先做简单的再做难的，有的孩子喜欢先把难的硬骨头啃完，觉得后面会比较轻松，这个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么定下来了之后，就可以再标上序号，我第一先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心就静下来了啊。这样我做第一项的时候就做，做完了之后好，我来做第二项，做第三项啊。否则呢就是毛毛躁躁，丢三落四，错误百出啊。这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一步一步去完成任务的能力，耐心做事的能力，长时间专注任务的能力。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小朋友就会养成哎统筹一个项目，推进他从一开始的想法到完成的能力。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说当小朋友有了认真的品格的时候，其实他的耐心啊，他的耐力啊，也就被训练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给爸爸妈妈分享的怎么去引导小朋友养成比较专注的一个好习惯。那各位爸爸妈妈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来去尝试一下啊，我相信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呀，哎，虽然短时间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小朋友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只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的话呢，小朋友他一定哎会有很大的进步，他会很专注，很认真的。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互动的小谜语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哈，大家有没有说对呢？好，小星、阿苏啊、小不点儿、琪琪、乐乐、小点点啊，回答都是正确的啊，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说到的就是啄木鸟啊，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好，正确答案呢，没错，哎，就是啄木鸟。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汝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益尽，今世喘息。闻众指清傲喜老，悔瑕童年，几口自意。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疏识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疏识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谦之貌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亦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薄，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仲指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疏识宽厚仁慈，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五十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四十九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什么呢？要来说一位啊，专属诗人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关于他的一些诗歌。那他是谁呢？在他的笔下有轻轻摇着扇子的芭蕉叶，有一壶亭亭玉立的荷花，还有随风飘来香喷喷的十里稻花。他是谁呢？他就是南宋的诗人杨万里。杨万里写过什么诗啊？可能有的同学脱口而出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没错，这就是他写的小池啊。杨万里啊，他是哪里人呢？他是江西人，他有一双特别会发现美的眼睛，还有一颗呢充满童趣的心，所以他的诗呢就像夏天的凉风，清新自然又活泼好玩，读起来好像在和我们一起说这个悄悄话一样。那今天啊，我们就钻进他的诗里，去过一个杨万里版的夏天吧。刚才说了他的第一首诗啊，就是小池，好像是一幅会呼吸的风景画。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呢？小小的池塘，泉眼妈妈呢好像特别珍惜她的水流宝宝，让他们悄悄地慢慢地溜出来。树荫爷爷呢低下头，温柔地照看着水里的影子。

皮的小蜻蜓，哎，就飞了过来哈，把这个哎小荷花当成自己的停机坪了啊，想要停在上面。那笑归笑啊，你看刚刚说完了之后，是不是你们眼前就已经有了这幅画面了呀？是吧，蜻蜓、荷花啊，然后好像看到了这个池塘。嗯，那站在非常安静温柔的池塘边，我们呼吸都会是轻轻的。为什么呀？就像有的同学说，我很害怕，害怕大声了就惊扰了在荷花苞上的小蜻蜓，怕它直接就飞走了。嗯，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仰万里的小池啊，关于哎呀非常清新自然的美好的夏天。那还有一首叫做《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诗啊，说什么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就是说他要送别一位叫林子方的朋友。可是呢，你看啊，这个诗里面没有一句跟送别有关的，对不对？没有说你不要走啊，我好舍不得你呀，没有这样的话。反而在说什么呀？说你看，哎呀，这六月的西湖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对吧？怎么漂亮呢？因为湖上的荷叶一片挨着一片，碧绿碧绿的，都铺到了天边，是不是很特别呀？啊，好像跟蓝天手拉手都成了好朋友。清晨的太阳照在这个啊荷花上，好像也让它们哎变得更美了，美得在发光一样啊，更红了。那诗人好像就在跟朋友说啊，你看西湖的夏天这么美，是吧？你还走什么走啊？就别走了吧。啊，他用美好的事物想要留住好朋友。啊，还有人说呢，他是用委婉的方式告诉他的朋友啊，真正的远方或许就在这片最美的景色之中，所以你何必要离开这么近的地方往远处去跑呢？啊，所以这首诗没有一句说我舍不得你，但是他告诉他，这个风景这么美，你还舍得走吗？这个风景这么美，你就别走了吧，是吧？啊，所以呢，这首诗啊是送别诗，也可以说，嗯，是夏天最美丽的告别礼物啦。好，我们刚刚是说了杨万里的两首诗哈，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说第三首，叫夏夜追凉啊，没有风怎么也会凉快呢？没有风的话，夏天应该是很热很热的，是吧？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是怎么说的啊。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什么意思啊？夜晚的热怎么跟中午的热是一样的呀？哎呀，夏天的晚上怎么跟中午一样热呢？热得睡不着，那怎么办呢？开门晓立月明中，门打开，啊，我就站到月光下吧，去站一会儿吧。啊，竹深树密虫鸣处，哎，这个时候啊，听到了什么呀？听到了幽深的竹林，茂密的大树，传来了虫鸣的演唱会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是不是？啊，听着听着，心里那种很燥热的感觉，哎，好像好了一些一样啊，好像就没那么烦躁了。当然，这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我听到小虫子叫我更烦啊，但是作者他写的时候，他没有觉得烦，他反而感觉到了一丝凉意，哎，然后他就会说，怎么会凉快呢？啊。时有微凉不是风啊，我感觉到了凉快，但是没有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哈，这就是可能有的同学跟爸爸妈妈说，爸妈我好热，爸妈说啊，是因为你自己啊心里太燥啦啊，有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啊。也就是说，这一阵凉啊，不是风吹来的，是心安静啦，从宁静的夏夜里听来的啊，也就是大家常

说的一个小魔法啊，就是心静自然凉。好，我们已经说了夏天的风景，说了夏天的夜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天的雨啊。他还写了一首诗叫《夏月平雨》，一番暑雨一番凉，真个令人爱日长，隔水风来知有意，未吹十里稻花香。夏天下雨啊，那肯定是很好的，对吧？下了雨之后就凉快很多了嘛，对吧？大地的热气也就会消散了。所以他说夏天的雨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就像清凉快递员一样，每下一场雨啊，天气就凉快一分，所以感觉炎热的夏天好像也变得可爱起来了。那雨后的风呢，好像也特别懂我们的心思，从河的对岸啊，隔水嘛，对吧？河的对岸嘛，隔着水嘛，对吧？从田野跑过来，它带来的也不是普通的凉风，它带来的是什么？很浓郁的香喷喷的稻花香啊。所以诗人非常的开心啊，他说这个风啊就是热情的报喜鸟。为什么呀？他说这个风里都有稻花香了嘛，说明今年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所以啊，他说你看风啊里边都藏着喜悦和希望呢。好了，说到这儿啊，那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杨万里所有夏天的诗都和大家来说啊，我们只能选择四首。小池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晓出晋祠寺送林子方也是大家都学过的，另外还有一首夏夜追凉和夏月平雨。那你们知道吗，有一位叫姜夔的诗人开玩笑哈，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什么意思？花儿啊，月亮啊，山川河流啊，都怕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说最怕见到就是杨万里了，因为他只要拿起笔呀，你就会感觉到他的诗里忙起来了啊，最美的样子出现了，一年到头都没得闲啊。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啊，大自然才不怕他呢，他们一定是把杨万里当成最懂自己的老朋友，才把自己千变万化的美都非常放心的交出来给他保管啊。所以啊，这个夏天当你看到池边的蜻蜓，当你闻到风里的稻香，你感到夜里的闷热，不妨去想一想这位几百年前的诗人，他早早的就用非常的灵动的诗句告诉我们，夏天呢是热闹又庞大的藏着细节的小魔法，而我们都可以和他一样成为这场魔法的发现者和记录者。下次当你吹到夏夜的风，你就可以想象他写的夏夜追凉，当你淋到夏天的雨，就可以想到他说的夏月平雨，走到池塘边的时候，看到荷花的时候，也就会想到他的小池和晓出晋祠寺送林子方。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0: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2: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爱你在路上。今天是5月13号，农历3月27，星期三，我是徐峰。首先介绍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沿淮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亳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宿州多云，19到32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阜阳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蚌埠多云，21到33度，淮南多云，20到33度，六安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滁州多云转晴，21到33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3到30度，铜陵小雨，22到29度，芜湖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安庆阴转小雨，21到29度，池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宣城小雨，22到25度，黄山市中雨转阴，20到26度。从今天到16号，也就是到大后天这几天时间，我省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中雨。17号本周日开始，我省降水增多，其中18号下个星期一，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下星期二的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从今天到本周日，北方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其中今天明天部分地区会出现轻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18号19号下周一周二，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内。这是天气，接下来再来说一下高速上的路况，跟您做一下提示。 G40 沪陕高速和宁段合肥往南京方向 K537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 S09 明朝高速公路合肥段北明光往巢湖方向 K85千米加600

百米，交通事故临时管制，占用应急车道。继0321德上高速的淮南段合肥往永城方向 K751 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还有G50沪渝高速沿江段芜湖往安庆方向 K390 千米的位置 K390 千米加3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继0321德上高速砀山段永城往山东方向 K456 千米加5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 S27 安东高速安庆往景德镇方向 K40 千米加3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 G3 京台高速黄塔陶段衢州往黄山方向K1348 千米加6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同样占用的是应急车道。 G3 京台高速合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K1075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 G4221 沪武高速庐江至岳西段桐城南往岳西方向K535千米加129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这些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交通事故出现，所以路过的司机师傅要格外小心一些。

0: 意味着未知风险。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方案明确，此类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药品将重点考虑调出。
1: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2: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1: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3: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1: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4: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3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3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1: 曲礼平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4: 像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啊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1: 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锦瑜这样解释，
5: 如果他确实是对他这个产品有信心，确实市场反应很好的话，他肯定要做。如果他没做的，现在可能都是一些尾货了，他一定是处于鸡肋这样的品种，算了算了，也不生产了，剩下的点货卖完算了。只不过现在这个事情啊，就是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现在就弃之不可惜，或者把它让它食之有味。
1: 完善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

0: 调整后，常用中成药会大面积消失吗？买药会不会更贵呢？对此，胡锦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肿瘤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实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的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2: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地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3: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贴框警告哈，这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好，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自第一财经今天的消息，懂车帝发布的2026年4月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显示，国内车市由退电进的趋势彻底爆发。榜单前十当中，仅有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入围，其余的九款全部是新能源汽车。销量前20里面也只有四款燃油车。对比今年前三个月的数据，一到前十，一月份前十有七款油车，二月份有六款，三月份五款，四月份骤降至一款，替代速度远超预期。整体市场方面，四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38.4万辆，同比环比双降，其中燃油车零售仅53万辆，同比大跌37%，减量占比高达84%，新能源汽车零售84.9万辆，下滑幅度仅为个位数，新能源渗透率首次突破60%，达到61.4%。业内分析认为，高油价、消费偏好转移推动需求加速向新能源倾斜，预计5、6月份燃油车仍将承压，新能源渗透率将继续保持高位。

0: 现在啊，刷短视频常常遇到摆拍的时候啊，还有突然带货的 AI 生成的真假难辨等这些问题。中央网信办昨天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包括虚构演绎、 AI 生成、影响信息等等，帮助用户辨别内容的真伪。
1: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1: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3: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5: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 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3: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2: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0: 北京日报的报道说，月活达到3.45亿的 AI 应用豆包在 App Store 更新付费订阅声明，引发了大规模的免费时代将会终结的讨论。豆包打算推出三档付费会员，分别是688、2048和5088元每年。官方明确表示，基础功能永久免费，日常的聊天、文案、查询、翻译等不受影响。付费主要是面向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生产力场景，相关方案仍然是在测试的，正式上线时间没有确定。收费核心原因是算力成本高企，大模型文本推理单日成本可达数千万元，叠加视频、制图这些高耗场景压力巨大，同时行业商业化路径尚未完全打通，服务付费成为直接有效的变现方式。业内认为，豆包此举标志大模型行业从烧钱换市场进入价值验真阶段，未来将会转向基础免费加上分级付费的模式，收费也将倒逼行业从拼流量转向拼模型能力，终结低价内卷，转向专业能力竞争。此前已经有 Kimi、智谱等试水收费，全球 GPU 成本上涨是行业的共同压力。

0: 孩子长不高可能因为虫子太少，这不是段子，是自然杂志刚刚发布的研究。过去三十年，全球昆虫数量正以每年约1%的速度消失和灭绝，而人类的农作物高度依赖它们的授粉。研究团队在尼泊尔的10个农村观察了一年，发现随着当地昆虫的减少，村民的食物质量下降，维生素和叶酸摄入量下降，导致超过一半的儿童身高低于平均水平。
1: 全球3/4的作物需要昆虫授粉。研究模拟啊，如果趋势不改，可能严重影响全球的农作物的生产能力。研究团队认为，未来人类应该在农田周围多种植花卉，保护野生昆虫的栖息地，减少农药使用，才能够避免昆虫灭绝导致的健康风险。
2: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3: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2: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3: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2: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听众朋友，接下来步入今天的爱影驿站。截至到5月12号，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40亿元，年度前五名分别是《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和《疯狂动物城二》。今年五一档贡献了7.58亿元的票房，观影超过2084万人次，成为市场核心动力。影旅融合带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五月的中下旬还有很多部中外新电影上映，类型丰富，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升温，表现强劲。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告说，附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一边是手握微信、QQ 以及海量音乐版权的互联网巨头，一边是内容生态最完整的音频平台之一，为什么要附条件并购呢？

0: 意味着什么，对于咱们普通用户、内容创作者以及中小平台会有哪些影响呢？
1: 一边是手握海量版权背靠腾讯生态的腾讯音乐，一边是深耕有声书播客赛道的喜马拉雅。双方2025年6月签署并购协议，交易对价含 12.6 亿美元现金及部分股权。历经近一年反垄断审查，2026年5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这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包括坚守用户利益，不涨价不降质，不设不合理门槛，保障公共供给，不缩减免费优质内容，破除版权壁垒，不新增限期解除独家版权，开放场景入口，不搭售，不限制合作方选择权，保障创作自由，不束缚主播多平台入驻与作品分发。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2: 这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创作者五个环节，每一项都直接针对音频行业潜在的流量传导、流量垄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啊，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搭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1: 这点出了此次监管决策的核心逻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则从产业整合本质出发，进一步剖析并购背后的风险与监管考量。
3: 这起并购案的本质是流量入口与内容生态的垂直整合，一方拥有微信、QQ 的社交流量核武器和海量音乐版权，另一方是音频领域的头部平台，如果无条件的合并，新的主体它完全有能力、有动机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版权壁垒到流量分发、用户变现的超级闭环。这种闭环一旦形成，将产生强大的市场封锁效应，其他竞争对手就会被排斥在外。所以附条件的目的不是阻止合并，而是既要允许企业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又要提前设好防火墙，阻断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么一个通道，在体现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放行，无条件的监管。
1: 双方强强联合极有可能改变行业格局。也因如此，监管层经过近一年严格审查，出台了五项精准的限制性条件，为这场并购划定清晰边界。欧阳日辉认为，五大限制性条件对用户、创作者、中小平台均有短期利好，长期则需依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3: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1: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表示，本案对维护在线音频网络音乐市场公平竞争、防范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杨东观察，
2: 本次监管明确提出了防范内卷式竞争的目标，通过限制恶性价格的竞争和恶性的版权的封锁，避免导致行业恶性的内卷，这将引导企业将精力从烧钱低价竞争搞排他转移到 内容创新、算法优化和用户体验质量提升上来，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创作者，推动整个音频行业走向良性共赢的健康生态。
1: 欧阳日辉总结五大限制性条件，为中国互联网树立清晰发展目标，推动行业走向受规则约束、有温度的创新竞争。
3: 就像一场那个高难度手术后的这个监护的方案，它监管着生命的体征，防止台词反应，为的是让这个数字文化领域的超级生命体能够更健康的方式成长，也为中国互联网的下一层树立了一个清晰的这个路标。未来的竞争不是碾压式、通吃式的竞争，而是受约束、有保障、有温度、讲规则的创新的竞争。
1: 杨东认为，本案彰显了我国平台经济常态化、精细化监管的特色。
2: 包括当年腾讯音乐的合并案等等，在学术上被称为行为型救济，监管层没有简单粗暴的予以禁止，也没有无底线的放行，体现了包容审慎、兼顾效率与公平。常态化与精细化监管，国际上也有这样一种做法。在涉及中国市场的国际并购当中，我们国家强调行为救济，附精细化的条件批准，为全球的反垄断执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取得了具体的一个法治实践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1: 目前相关企业表示将严格遵守公告，认真履行各项承诺，双方将推进股权最终交割，同时落实五大限制性条件，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履行情况。监管层将运用科技手段实现智慧监管，防范企业变相规避约束，将为数字内容领域的并购与监管树立清晰标杆。

0: 当地时间5月12号，第79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中国演员巩俐受邀登台，和简·方达分别用中文和法语共同宣布开幕，他也成为首位在戛纳开幕式致辞的华语电影人。
1: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这个掌声一直是延续的，这段掌声接近一分钟，大概是在50多秒，非常热烈。巩俐在致辞当中表示，电影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传递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她很荣幸在戛纳代表中国电影。今年是巩俐第21次亮相戛纳。作为《霸王别姬》的主演，戛纳首位华人评委和《跃动他影奖》的得主，她是华语电影在国际影坛的标志性人物。本届戛纳《霸王别姬》4K 修复版入选了戛纳经典单元，巩俐将出席映后活动。此外，贾樟柯短片《都灵之影》、邹静执导的《无名女孩》等多部华语作品也亮相不同单元。主竞赛单元主席朴赞玉新片《拉特伯格强盗》由汤唯主演，这是两人继《分手决心》之后的再度合作。影片聚焦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中国移民群体。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了影史推荐单元的首批片单，党同伐异、母亲、浪淘沙、生活多美好、搜索者、大醉侠、卡桑德拉大桥、恐怖分子、英国病人将展映。经典科幻 IP 西部世界将会推出一部全新的院线电影，这个 IP 最早源于1973年米高梅发行的同名科幻电影，是由迈克尔·克莱顿自编自导，讲述西部主题乐园里边的仿生机器人失控猎杀游客的惊悚故事。随后华纳兄弟旗下的 HBO 在2016年推出了同名剧集，凭借深刻的 AI 和自由意志议题大火，一共播出了4季，在2020

2022年正式完结。那么现在呢，华纳兄弟决定重启西部世界的电影项目，开发一部全新的院线长片，目前具体剧情还没有公开，但是外媒透露说新片将回归1973年原版电影的核心设定，更偏向科幻惊悚路线，而不是剧版内容复杂的哲学叙事。在剧本方面，华纳已经锁定好莱坞资深编剧大卫·凯普执笔，他正是经典的科幻片《侏罗纪公园》的编剧，还参与过《蜘蛛侠》《碟中谍》等大片的创作，对于主题公园加上科技失控的故事非常擅长。导演人选目前仍然没有官宣，但是华纳正在和一位重量级导演接洽，项目目前处于早期的开发阶段。简单来说，《西部世界》从剧版告一段落，现在以新电影形式回归大荧幕，由《侏罗纪公园》编剧操刀，风格更贴近1973年原版的惊悚感。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单日票房超过1473.7万，超过前一天5月11号的票房成绩，工作日实现了票房的逆跌。贾樟柯短片《都灵之影》将会放出了新的剧照，赵涛、茂涛、任科片中人物形象曝光。这个短片入围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刚才已经做了介绍，将于5月19号全球首映。电影《出入平安》发布了片尾曲《秀一个月亮》MV， 歌曲是由阿云嘎作词作曲并献唱，由知名音乐制作人刘新磊编曲制作。真挚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不仅倾诉着对所爱之人的牵挂，也细腻地勾勒出了对幸福与平安的期盼。影片是由人生大事的导演刘江江执导，刘江江、黄了了编剧，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王迅、杨恩佑、印小天特别出演，其他演员还有林允、丁嘉丽、杨新明、李建义、王歌、张唯一、高海宝、司立庚。影片现在已经预售，将于5月16号全国上映。

0: 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到了17:56，稍事休息之后是广告时间，广告以后咱们继续。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坐月起飞。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1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1年5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告捷，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19天内五战五捷，横扫700里，粉碎国民党军围剿，巩固了苏区根据地。1954年5月13日，新中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永定河官厅水库宣告建成。水库大坝建于两山之间，将永定河水拦腰截断，库容量达22亿多立方米。建成后，毛泽东亲临视察并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郭沫若曾写下一首诗说：“北方产量过长江，南方风景过长城。官厅水库逾三尺，夹库湖山两岸青。”由此可见当年水库的风采。官厅水库在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成为北京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抗御洪水而建，到改革开放前后，伴随着城市建设开启治理污染的先河，再到新时代构建人水和谐生态画卷，官厅水库的治理历程就像是中国水环境治理的缩影。1981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有89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设立。

0: 学部基金的建议。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是支持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1981年5月13日，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标志着中国正式建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推动了高等教育规范化和国际化，为国家培养大量人才。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18:04，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节目。跟您介绍一下天气，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沿淮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亳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宿州多云，19到32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阜阳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蚌埠多云，21到33度。淮南多云，20到33度；六安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滁州多云转晴，21到33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3到30度；铜陵小雨，22到29度；芜湖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安庆阴转小雨，21到29度；池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宣城小雨，22到25度；黄山市中雨转阴，20到26度。从今天到16号，也就是本周六，我省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中雨。17号开始，我省降水增多，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的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到17号，到本周日，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其中今天明天部分地区将会出现轻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18号、19号下一个星期一二，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内。接下来，高速上面有两则消息跟您做一下提示。第一则是 S27 安东高速安庆往景德镇方向 K40+3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正常通行的，

0: 今日锦囊，我们关注大家这两天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就是京沪高铁公司有一则公告啊，说从5月26号开始，京沪高铁合泵高铁动车组的票价会进行调整，最高上浮20%。哎呀，听到这个数字过以后，很多人觉得，哇，又要涨价。这个涨价合理吗？数字是如何计算的呢？记者专访了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1: 5月11号晚上，京沪高铁公司发了一则公告，简单说就是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合泵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20%。不过公告也说了，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也就是仍然会继续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心里犯嘀咕，为什么涨 20%？ 高铁不是公共交通工具吗？其实这次调价并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从法规上讲，早在2016年，高铁票价就已经逐步改成了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另外，铁路的运营成本这些年也在涨，2025年成本增速超过了3%，比收入增长还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削峰平谷，通过价格杠杆让客流更均匀。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也做出了解读。
2: 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削峰平谷，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1: 那涨20%到底算不算多呢？有观点说，即使涨完了，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非常高的高铁。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目前我国高铁二等座每公里大概是4.2到5.1，京沪高铁涨价后大约5毛钱一公里，而日本新干线每公里要1.6元左右，是我们的3倍多。法国、德国、韩国也都比我们贵。不过也有人说了，光比绝对值不公平，还得看收入。李洪昌分析，
2: 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1: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猜测，京沪高铁是盈利的，这次调价会不会是在用京沪高铁赚的钱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说白了就是抽肥补瘦。李洪昌表示，从宏观角度看，这种转移支付确实客观存在，但京沪高铁本身是上市公司，这里面涉及到产权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平衡问题。
2: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流，适度的通过票值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1: 那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来了，票价涨了，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只涨价不提质。其实京沪高铁的公告里明确写了，上调票价的部分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这些方面，比如更多的智能化复兴号、 WiFi 覆盖、一等座静音车厢扩容，还有餐食的本地化和平价化等等。当然，服务提升和票价上涨之间需要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李洪昌还对未来的票价趋势做了个预判。
2: 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增加，但是不代表普涨。

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价的责任。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您做一些提醒。日常咱们使用手机的 APP， 也就是手机里边的应用啊，要重点关注权限的索取，避免泄露隐私，带来安全风险。如果说有一些应用程序会违规啊，您会怎么样来操作呢？当然是拒绝一些无理的索取啊，一些非必要场景一定要拒绝，一律点拒绝，不轻易的授权敏感权限。给您举一些例子啊，比如手电筒这个 APP， 它如果需要您的通讯录，您给吗？手电筒您就发光好了，你要别人的通讯录干什么呢？还真有这样的事情。还有计算器的 APP， 需要您的定位，这不是挺搞笑的事情吗？当然是拒绝啊，这是无理的索取，肯定是要拒绝的。第二呢，就是要核查核心的违规点，遇到一些情况要直接卸载甚至是投诉，比如说不提示就私自收集个人信息的，当然果断卸载掉。第二呢，找不到账号注销入口，无法解绑个人信息，这样的 APP 也是流氓软件，不需要它。第三个，不说明信息用途，不公示收集规则，这个就稍微难一些了。还有一个就是强制弹窗捆绑安装其他的无关 APP， 这个问题就更严重。碰到这一些，您可以向您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城去投诉反馈。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敏感权限的管控，比如说您的定位啊、麦克风、相册、通讯录这四类权限，仅仅给微信、地图、相机等必须 APP 开放，其余的一些手机应用程序一律关闭掉，而且可以设置仅在使用期间授权。您的手机里边应该有这项设置，仅在使用期间授权。我看到有的 APP 啊，它经常会索权，索取什么样的权利呢？来读取您的这个什么复制的信息，粘贴板上面的东西，也就是有时候是您的个人隐私。像这样的软件一律把它的权限给它断掉，宁可不用也要把它给甚至把它处理掉。过度授权会导致个人的位置、录音、出行的轨迹等信息被窃取，不能够被不法分子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威胁到您个人的财产安全。财产安全啊，比如说精准的诈骗等等啊，需要格外的警惕。遇到一些违规的 APP 或者是疑似利用 APP 来窃取信息的行为，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法来举报。步骤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电话，全国有一个统一的号码叫12399，是12339，您记住这个电话12339，直接拨号就可以了。还可以登录官网啊，在网络上面举报是www.12339.gov.cn， 按照提示提交线索。12339来得更加便捷。还有一个就是请您关注国家安全部，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国家安全部，在举报入口提交相关的情况。好，这是第一条需要给您提示的信息， APP 过度的索取权限啊，您可以卸载甚至是举报。第二个是主要针对合肥的朋友啊，2026届的困难毕业生一次性的求职补贴开始发放，可以申请，每人1500块，6月30号就截止了。6月30号是截止日期。低保、零就业、脱贫户家庭、残疾人、有国家助学贷款等7类同学可以领，一生只能够领一次。在支付宝里边搜索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支付宝里边搜索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就能够线上申请，审核通过直接发放，符合条件的抓紧，不要错过。
央视新闻今天报了这样一则消息，值得您去关注啊。最近呢，第一批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比较火，很多人说戴降噪耳机伤听力啊。澄清一个误区啊，不是降噪耳机本身伤耳朵伤听力，真正伤耳朵的两个原因，一个是音量开得太大了，第二个是开的戴的时间太长了。专家说，合理的用降噪耳机反而能够减少外界的噪音，不用刻意的调大音量，还能够稍微的保护听力。那么重点需要记住几个数字啊，比如说您的手机最大音量 60%， 调手机的最大音量的 60%， 它是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个音量长期听就容易损伤听力。咱们平时调音量的时候不要超过 60%。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60-60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单次戴耳机不要超过60分钟，就是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音量不要超过刚刚说的 60%，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听力。一个小时 60% 的最大音量就可以了。还有几个提醒，第一，在外面噪音比较大的地方啊，像什么地铁啊、公交啊、马路啊这些嘈杂地方，尽量不戴耳机。如果非要听的话，就只能开啊最小的音量，不要为了盖过噪音使劲儿开大，那样的话是有问题的。第二呢，睡觉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戴耳机。不知道您这样做过没有啊？睡觉的时候绝对不能戴耳机，既伤耳朵还影响睡眠。还有，当然耳机要定期的清洁嘛，不要让细菌滋生，免得引发耳朵感染。测试听力的方法，给您出10道题啊。如果说有3个问题您回答是，就得要注意一下，要检查了啊。打电话听不清吗？多人说话跟不上吗？有人说你电视音量太大吗？经常让别人再说一遍吗？嘈杂环境吃得力听得吃力吗？让人再说一遍吗？觉得别人说话含糊吗？常误解别人的话吗？听女性儿童说话困难吗？被人抱怨听错话吗？如果这里边一共有3个是，你就得要检查耳朵了。另外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耳鸣、耳闷、听音模糊、头晕、耳朵疼，要停止戴耳机，不要拖延，及时检查。戴耳机不可怕，就怕音量大，戴时间长。刚刚提到的60-60你还记住吗？60分钟 60% 的音量，记住就好了，我这段内容就没有白说。好了，时间到了18:27，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徐峰，听众朋友，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8: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9: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8: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9: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8: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9: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8: 砀山 FM 九零点五，
9: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8: 五河 FM。九零点零，
9: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8: 阜阳 FM 九九点九，
9: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界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3: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5: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6: 中远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1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9: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8: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20: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8: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2: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1: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3: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 种植户傅胜根。
0: 大概在二十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24: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4: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5: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4: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6: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5: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6: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就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8: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9: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1: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陈亮、婉莹。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衢州 FM
13: 99.5，
12: 安庆 FM 99.5，
13: 粤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真正的放松是可以把自己像解包袱一样一层层的打开，让每一个细胞都拥有空间和呼吸的自由。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可以放松心情的歌，一起来体味轻松时刻。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当你》，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在王心凌演唱后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

生活有时充满变数，如何重新调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时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好好对待自己的生活，给紧绷的神经一份松弛感。我们来听潘玮柏和张韶涵演唱的《快乐崇拜》。

生活中真正的松弛感来自充实的内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李白》，歌曲用乡村摇滚风的率性旋律，唱出对随性生活的向往。

0: 很多人觉得散步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穿过一条条街巷，走着看着，思绪蔓延，像是阅览横幅的连环画，看那些生活的烟火气满当当的填充进空气里。我们来听散步。
1: 肯定就是你

劳累了一天，唯独回到家里，身体和时间才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我们来听李健、邢天硕演唱的《月光》。愿每一位星光下的赶路人，能在歌声中得到片刻的放松。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7: 妈
8: 妈，
4: 妈妈，
9: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6: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9: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9: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

0: 感受生活。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

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是故事认真的小鸟朵朵。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哈，是猜一种鸟啊，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来说一下这个谜题：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是不是已经猜出这个答案了呢？如果想要验证一下这个答案啊，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发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猜的对还是不对。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是什么鸟呢？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言辞

0: 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叫做《认真的朵朵》。朵朵呢是一只啄木鸟，它呢要帮大树爷爷捉虫，可是呢它不够认真。为什么呢？因为它总是会被小鸟所吸引，没有捉准虫子。那后来啊，它决定仔细的观察，然后呢捉到了所有的虫子。那么在这儿当中啊，朵朵也学会了一个道理。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就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小故事吧。故事听完了之后啊，我相信你们自然也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道理了。有一只漂亮的啄木鸟，它的名字叫朵朵。它长着长长的红红的一个头顶，尖尖的长嘴巴，身上有黑白相间的羽毛。它经常呢会帮大树爷爷看病和捉虫子。有一天，大树爷爷的叶子耷拉下来了，看起来很没精神没力气。他就赶紧喊说，朵朵朵朵，来快帮我找找身上的虫子，我现在非常的不舒服，我感觉有很多的害虫在我的身体里边呢。朵朵听见了就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检查检查。就在检查的时候朵朵看到天边飞过来一群小鸟，叽叽喳喳，非常的热闹，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朵朵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妈妈说的话，说平时给大树爷爷治病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哟。于是她赶紧收回了目光，专心地对着树干敲了敲，开始认真地排查。他顺着树干一点点往上飞，用尖嘴轻轻地敲击，一边敲呢还一边听树干里的声音不一样，有虫子的地方会空空的，他一点这个小缝隙都没有放过。飞了一半呢，朵朵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觉得有些累了，心里想，哎呀好累呀，要不我就随便找找就算了吧。可是呢，一看到大树爷爷非常非常难受的样子，他又想，不行不行，我要认真，我不能偷懒，我一定要帮大树爷爷把他的病给治治好。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树干传来了空空空的声音，他知道里边肯定是藏着虫子的，于是他就停在原地，准备仔细的捉虫子。朵朵用力地啄开了树皮，果然看到好几只小虫子在里边。他刚想伸自己的嘴巴去啄，结果偏了一点，小虫子嗖的一下就躲得更深了。都怪我刚才分心了，没有盯准位置，不然早就把虫子给抓住了。于是呢，他鼓励自己，他说，没关系，下一次我一定要更加的认真，更加的仔细。于是他就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树洞，一动不动地观察虫子的动向，连翅膀都不再晃动一下，就这样静静地等着虫子再出来。果然没一会儿，虫子一探出头来，朵朵就猛地伸出尖嘴巴，一下子就叼住了一条小虫子，它的动作又快又准，特别的厉害。它没有停下来，他继续一点一点地去清理树洞，把藏在里边的虫子全都找出来了，一个漏网的小虫子都没有留下。
1: 你真棒！
0: 捉完所有的虫子呢，朵朵又绕着大树飞了两圈，从头到尾再检查了一遍，确认大树的身体再也没有害虫了。没过几天，大树爷爷慢慢地就挺起了身子，枯黄的叶子也变绿了，还抽出了新芽，开心地直夸朵朵。他说，朵朵，上次多亏你帮我抓了虫子，我已经恢复好了，你真是一个棒棒的好医生呀，要给你鼓个掌啊。通过这件事情，朵朵也明白了，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认真仔细不马虎，就能够把事情做好，以后呢他再也不想犯小错误了。好的，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啊。问问大家，啄木鸟朵朵它一开始为什么没有捉到虫子呢？ 哎，是因为他怎么样，他被分心啦，是不是啊？他没有仔细的观察啊，所以呢他没有捉到这个虫子。那么问问大家啊，比如说你们在写字、吃饭、画画、学习，哎，我们如果像朵朵这样好还是不好呢？嗯，应该像他怎么样的去做呢？是不是他后来改了之后啊，改了之后我们看到他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认真啊。这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他屏住呼吸，眼睛死死地盯着树洞，一动不动观察虫子的动向，连翅膀都不敢轻轻地晃动一下，就这样静静地等着虫子再出来啊，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认真哈。这也是提醒我们，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就要跟朵朵一样，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才能够把事情给他做做好。好的，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育儿启示啊。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小朋友做事情不够认真，对吧？怎么培养孩子能够有做事认真的好品格呢？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几个小方法啊。首先呢，就是要训练孩子的专注和不游离这样的一个态度。什么叫做认真呢？认真就是能够在长或短的时间把注意力投注在要做的事情上，不要游离于事情之外。怎么让孩子有能力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呢？那么孩子好小的时候，他比如说自己在专心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总是去打扰他。有很多的家长看到孩子在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认真的在玩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孩子过于沉浸其中啊，于是就会和孩子互动。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容易给孩子一种错觉，就好像我不能够专注，因为我一专注就有人要来打扰我，所以我时时刻刻啊要注意外面的动向。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养成专注的好习惯了。所以我们说孩子专心做事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啊，孩子自己的活动呢，我们大人没有被要求参与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主动的去参与啊，我们就让孩子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中，这样慢慢的就会养成专注的好习惯。第二呢，就是要让孩子把事情当成事情啊，不能用太玩乐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事儿啊。我们培养孩子把事儿当事儿，大人就要做到，自己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是认真的、专注的，玩就好好玩，做事就很认真的去做事儿。那么在孩子做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而不是关注结果啊。我们不要说你看你看，你的花都浇了好多天的水了，怎么还没发芽呀？如果我们经常跟孩子说这样的一些话，你知道最大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吗？就是孩子就会被培养出做任何事他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他对自己比如说我要付出努力不能够很快见到成果的事会感到沮丧。他们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哈，他们就很容易放弃那些觉得可能不会马上得到结果的事情。那你想想看，这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认真和专注呢？我们说做事情就是要投入，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结果，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哈，在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要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啊，我看你很认真，我看到你啊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啊，每天都会给花浇点水啊，当然花也不可能是每天都要浇水啊，我们只是说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每天都会看几页书啊都会写几页字啊，哎，这样子啊，小孩就知道了，哦，原来我做的这些事儿啊，爸爸妈妈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很好的，这就是鼓励孩子做事的态度。第三呢，就是要做好当下啊。有很多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做着这个想那个，是吧？我们说认真的人就会专心的做眼前的事儿，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另一件事儿，这样就很容易一心二用，偏离方向。那认真的小朋友呢，也不会在该认真听课的时候走神儿，该做作业的时候哎去想别的，是吧？所以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培养孩子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做好当下， 哎，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家庭的一些小事上也要给孩子做好示范，比如说妈妈该做饭的时候就去做饭，不要一边做饭一边看电视。爸爸比如说开车送孩子的时候，哎，也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这些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如果大人在这些小事上不停地为孩子做出一些不好的示范，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关系啊。那下次你在教育他的时候，他嘴上不说，可心里是不服气的啊，他会说你不也是这么去做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呢？是不是啊？所以爸爸妈妈自己不要去做坏的示范啊。孩子在专注当下的时候，我们就去鼓励他；开始试图一心二用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制止。哎，这样就是帮助他养成做好当下的好习惯。第四呢，就是要让孩子走好每一步。啊，认真的人做事情哈，不管他的事情是繁杂就是比较繁杂的还是简单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啊，哪怕每次只能走一小步啊。那我们爸爸妈妈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就在认真的做菜做饭，认真的打扫卫生。那你在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很多孩子呢被评价做作业不认真，其实就是心没有办法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啊大脑是比较混乱的，比如说今天回去要做作业，作业太多了，他可能一会儿写写语文，突然想起来数学有某一道题，然后呢又要想起来哎呀还有英语还有某一道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让孩子先做作业，我们先来梳理我今天大概有多少作业，一项一项的写出来，然后我给他排个序啊。有的孩子是喜欢先做简单的再做难的，有的孩子喜欢先把难的硬骨头啃完，觉得后面会比较轻松，这个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么定下来了之后，就可以再标上序号，我第一先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心就静下来了啊。这样我做第一

项的时候就做，做完了之后，好，我来做第二项，做第三项啊，否则呢就是毛毛躁躁，丢三落四，错误百出啊。这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一步一步去完成任务的能力，耐心做事的能力，长时间专注任务的能力。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小朋友就会养成，哎，统筹一个项目，推进他从一开始的想法到完成的能力。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说，当小朋友有了认真的品格的时候，其实他的耐心啊，他的耐力啊，也就被训练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给爸爸妈妈分享的，怎么去引导小朋友养成比较专注的一个好习惯。那各位爸爸妈妈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来去尝试一下。啊，我相信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呀，哎，虽然短时间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小朋友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只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的话呢，小朋友他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他会很专注，很认真的。

0: 我爸。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互动的小谜语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哈，大家有没有说对呢？好，小星、阿苏啊、小不点儿、琪琪、乐乐、小点点啊，回答都是正确的啊，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说到的就是啄木鸟啊，身披绿袍小神仙，嘴巴尖尖像利剑，专给大树来治病，啄出害虫一片片。好，正确答案呢，没错，哎，就是啄木鸟。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乳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易尽，今世喘息，闻众指轻傲其老。 慧侠童年，几口自意，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人。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迁之貌也。 荆南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50，见49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亦已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伯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众指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 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叔时宽厚仁慈，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 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 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 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各位预备，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什么呢？要来说一位啊，专属诗人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关于他的一些诗歌。那他是谁呢？在他的笔下有轻轻摇着扇子的芭蕉叶，有一湖亭亭玉立的荷花，还有随风飘来香喷喷的十里稻花。他是谁呢？他就是南宋的诗人杨万里。杨万里写过什么诗啊？可能有的同学脱口而出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没错，这就是他写的小池啊。杨万里啊，他是哪里人呢？他是江西人，他有一双特别会发现美的眼睛，还有一颗呢充满童趣的心，所以他的诗呢就像夏天的凉风，清新自然又活泼好玩，读起来好像在和我们一起说这个悄悄话一样。

小的池塘，泉眼妈妈呢好像特别珍惜她的水流宝宝，让他们悄悄地慢慢地溜出来。树鹰爷爷呢低下头，温柔地照看着水里的影子啊，而且呢也是喜欢这晴朗柔和的好天气。有趣的是，一只嫩嫩的小荷花包刚刚从这个水里啊探出尖尖的小犄角，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就飞了过来哈，把这个小荷花当成自己的停机坪了啊，想要停在上面。那笑归笑啊，你看刚刚说完了之后，是不是你们眼前就已经有了这幅画面了呀？是吧，蜻蜓荷花啊，然后好像看到了这个池塘，那站在非常安静温柔的池塘边，我们呼吸都会是轻轻的。为什么呀？就像有的同学说，我很害怕，害怕大声了就惊扰了在荷花包上的小蜻蜓，怕它直接就飞走了。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仰万里的小池啊，关于非常清新自然的美好的夏天。那还有一首叫做《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诗啊说什么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就是说他要送别一位叫林子方的朋友。可是呢你看啊，这个诗里面没有一句跟送别有关的，对不对？没有说你不要走啊，我好舍不得你呀，没有这样的话。反而在说什么呀？说你看，哎呀，这六月的西湖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对吧？怎么漂亮呢？因为湖上的荷叶一片挨着一片，碧绿碧绿的都铺到了天边，是不是很特别呀？好像跟蓝天手拉手都成了好朋友。清晨的太阳照在这个荷花上，好像也让它们变得更美了，美得在发光一样啊，更红了。那诗人好像就在跟朋友说啊，你看西湖的夏天这么美，是吧？你还走什么走啊？就别走了吧。他用美好的事物想要留住好朋友。还有人说呢，他是用委婉的方式告诉他的朋友啊，真正的远方或许就在这片最美的景色之中，所以你何必要离开这么近的地方往远处去跑呢？所以这首诗没有一句说我舍不得你，但是他告诉他，这个风景这么美，你还舍得走吗？这个风景这么美，你就别走了吧，是吧？所以呢这首诗是送别诗，也可以说是夏天最美丽的告别礼物啦。好，我们刚刚是说了杨万里的两首诗哈，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说第三首，叫夏夜追凉啊。没有风怎么也会凉快呢？没有风的话，夏天应该是很热很热的，是吧？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是怎么说的啊。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什么意思啊？夜晚的热怎么跟中午的热是一样的呀？哎呀，夏天的晚上怎么跟中午一样热呢？热得睡不着，那怎么办呢？开门晓立月明中，门打开，我就站到月光下吧，去站一会儿吧。竹深树密虫鸣处，这个时候啊，听到了什么呀？听到了幽深的竹林，茂密的大树，传来了虫鸣的演唱会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是不是？听着听着，心里那种很燥热的感觉，好像好了一些一样啊，好像就没那么烦躁了。当然，这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我听到小虫子叫我更烦啊，但是作者他写的时候，他没有觉得烦，他反而感觉到了一丝凉意，然后他就会说，怎么会凉快呢？

只有微凉，不是风啊，我感觉到了凉快，但是没有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哈，这就是可能有的同学跟爸爸妈妈说，爸妈我好热，爸妈说啊，是因为你自己呀，心里太燥啦，啊，有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啊。也就是说，这一阵凉啊，不是风吹来的，是心安静啦，从宁静的夏夜里听来的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个小魔法啊，就是心静自然凉。好，我们已经说了夏天的风景，说了夏天的夜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天的雨啊。他还写了一首诗叫《夏月评雨》，一番暑雨一番凉，真个令人爱日长，隔水风来知有意，未吹十里稻花香。夏天下雨啊，那肯定是很好的，对吧？下了雨之后就凉快很多了嘛，对吧？大地的热气也就会浇散了。所以他说，夏天的雨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就像清凉快递员一样，每下一场雨啊，天气就凉快一分。所以感觉炎热的夏天好像也变得可爱起来了。那雨后的风呢，好像也特别懂我们的心思，从河的对岸啊，隔水嘛，对吧，河的对岸嘛，隔着水嘛，对吧，从田野跑过来，它带来的也不是普通的凉风，它带来的是什么，很浓郁的香喷喷的稻花香啊。所以诗人非常的开心啊，他说这个风啊就是热情的报喜鸟，为什么呀，他说这个风里都有稻花香了嘛，说明今年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所以啊，他说你看风啊，里边都藏着喜悦和希望呢。好了，说到这儿啊，那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杨万里所有夏天的诗都和大家来说啊，我们只能选择四首。小池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小出晋祠寺送林子方也是大家都学过的，另外还有一首夏夜追凉和夏月评雨。那你们知道吗，有一位叫姜夔的诗人开玩笑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什么意思啊，花啊，月亮啊，山川河流啊，都怕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说最怕见到就是杨万里了，因为他只要拿起笔呀，你就会感觉到他的诗里忙起来了啊，最美的样子出现了，一年到头都没得闲啊。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啊，大自然才不怕他呢，他们一定是把杨万里当成最懂自己的老朋友，才把自己千变万化的美都非常放心的交出来给他保管啊。所以啊，这个夏天当你看到池边的蜻蜓，当你闻到风里的稻香，你感到夜里的闷热，不妨去想一想，这位几百年前的诗人，他早早的就用非常的灵动的诗句告诉我们，夏天呢是热闹又庞大的藏着细节的小魔法，而我们都可以和他一样，成为这场魔法的发现者和记录者。下次当你吹到夏夜的风，你就可以想象他写的夏夜追凉，当你淋到夏天的雨，就可以想到他说的夏月评雨，走到池塘边的时候，看到荷花的时候，也就会想到他的小池和小出晋祠寺送林子方。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0: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萧复兴的散文集《我的学生时代》，陈静国的《余墟思源：羌族风水与地方记忆》，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诸葛亮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埃德蒙多的散文《远足与舅父的追怀》。品读时光里，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业的《人生的三柱》一文。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我的学生时代》，作者肖复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我的学生时代》是肖复兴的一部散文集，记录了作者从童年到青年学生时代的成长经历，包含作家对往昔岁月的回顾、思索与追忆。该书以个人经历为依托，从日常琐事出发，娓娓道来，展现出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和感知力。书中的鲜活片段记述了亲情的热流、友情的纯粹与青涩的情愫，也定格下成长中的烦恼与遗憾。在这本书中，肖复兴的文字风格轻松而不失深度，质朴而又饱含哲思。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日常琐事，侧面展现了生活的百味。无论是描写教室里的严肃与轻松，还是回忆课间的嬉闹与友谊，作者准确的观察力与感知力，让读者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有所触动，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肖复兴在书中并不仅仅是描述他自己的经历，而是在引导我们去思考。他通过讲述自己在学生时代的迷茫与探索，表达了每一个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可能面对的困惑与挣扎。

0: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余须思源：羌族风水与地方记忆》，作者陈静国，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9月出版。风水术数听起来像是盗墓小说里才会被郑重对待的事物，许多信奉科学理性的人都斥之为迷信巫术。然而我们中国人却正是龙的传人，一直重视龙脉龙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丧葬还是象宅，也常常依然涉及到风水。如果说中国的礼乐文明容易进入正典化的历史，成为显性化的精英文化和主流化的意识形态，那么术数文明则很容易被排除在正史和正统之外，成为隐性化的民间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抗体。但其实两者是一直同时并存，互相渗透的。风水服务者，风水仙、地师、风水先生、山家、堪舆师等，风水服务对象东家世主，以及掌握所谓精英文化的士绅和实践所谓俗文化的基层民众，是怎么理解风水的？本书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陈静国，既描绘了客观意义上的风水知识习俗，也阐述了主观意义上的风水信仰。他想要了解风水术数和相应形成的信仰习俗、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怎么渗透到地方文化的网络中，随着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迁的。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志，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段话的意思是，品德高尚、德才兼备的人用宁静来修身，用简朴来涵养品德，不看清世俗的名利，就不能表明自己的志向，不静心思考，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学习需要静心，才识需要学习，不学习就不能增长才识，不立志学习就不能成功。放纵怠慢，不能励精求进，轻薄浮躁就不能修养性情。年龄随着光阴飞逝，志向随年龄消退，最后精力衰竭，大多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只能悲哀地坐守贫寒的屋舍，多么可悲呀！那时候再学习，哪里还来得及呀？这段话是出自诸葛亮所作《诫子书》。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诗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芥子书是诸葛亮晚年写给八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成为后世修身立志的名篇。诸葛亮为了建立巩固蜀汉政权和光复汉室，日夜操劳，顾不上亲自教育儿子，于是写下了这封书信告诫儿子。他对儿子的殷殷教诲和无限期望尽在这80多个字中。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埃德蒙多的散文《远足》与《舅父的追怀》。

0: 作者简介。
1: 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1846年10月生于意大利。陆军学校毕业后参军服役，在军中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几个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意大利军报上，广受读者的欢迎。《爱的教育》是亚米契斯最著名的作品，1886年出版后即畅销不衰。目前已经有100多种文字的译本，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

0: 由周建龙朗读。
1: 一日，安里可被舅父带领了远足到莱里奇去。等到鲍陀利海岸，舅父向安里可说：“
2: 喂，在这里坐息一下吧。
1: 下面海波澎湃，海风吹来，掀起了浪，似犹未足，更略逼食盐，呼啸而去。安里可细看舅父时，觉得其眼中有一种光彩，似乎正在想很远的事情。
2: 不知在想什么。
1: 正猜想间，舅父发出了一声叹息来。舅父，什么了？安里可问。
2: 对了，这暗淡的水空，不觉想起种种的事来了。
1: 舅父沉重地回答。想起了什么了？
2: 想起了50年前的事，有些难堪起来了。但是回想，究是一件好的事。能这样的给我一种甘甜而沉静的悲哀。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并无什么揪心的事啊。
1: 安里可对于舅父不觉感

到了一种奇妙的吸引，只是一味凝视着看他。舅父于是感慨地继续说下去：“啊，安里克舅父幼时恰好也是今日一样的阴郁的天气，在这，就是这里，曾在这块岩石上坐过。计算起来，已是距今52年的事了。想起那时的事，实在难堪。那时，我呀，只在数月间，连丧了父亲与母亲来。父母既亡，那做船长的父亲的兄长叫我入海城19日的轮船上去服务。那轮船名叫泰尔泰，那是行驶黑海运输粮食的。我那时还只10岁，在这里，就在这块岩石上坐了，一边注视着海，一边思忖以后将在海上过着一生的事。我坐在这岩石上，对了这美的海景所沉思的，是因为那日早晨曾去访问村中的牧师唐·埃佩里斯特的缘故。牧师和我这样说：“我是穷人，不能送你满储着金银的财囊，但我却真心情愿想送东西给你。你如果依了这教训去做，将来你回到故乡时，假使我还在，你定会感谢我的。”牧师继续地说：“你的父亲如在世，他将牺牲了一切叫你求学吧。他曾希望养成你为法律家、牧师或官吏呢。不料你才10岁就成了贫穷的孤儿，从此要因了船长巴尔托洛的照顾，当作船员流了额上的汗去换面包吃了。说虽如此，也万不要灰心，当了船员也有做船长的希望。只要有志气，就可以成任何的有名人物，所以无论什么职业都不是可耻的。能每日每日的熟诸事物，逐渐前行就足够了。用了自己的力去学习，这是最贵重的教育啊。如何，我给你的赠物就只是这个了。啊，最伟大的学问就在于尽自己所能去奋斗啊。你从明日起，每天早晨起来，请先计划好一日中需行的3件好事。晚上睡时，请自省今日预定要做的3件好事是否实行。这样下去，你的一生就会没有一日的浪费。只要能如此，你也不必再入学校，不必再带先生的教导了。牧师这样说了，潸然泪下了。我那时有些厌憎起来，以为与其给我这种教训，还不如给我银币 1-2枚的好，颇恨牧师的吝啬。可是第二日，我独自到这里岩石上坐了。说也奇怪。

0: 情不自禁地把牧师唐·埃佩里斯德的话回想起来，坐在这里沉思了好一会儿呢。我结果就从那时起决心依守牧师的教言，一切照行，直到老了的今日还照样行着。现在仍于早晨想好了一日之中所该行的三件好事，如果忘去一件，晚上就不能安然入睡。我遵了唐·埃佩里斯德的教育，曾每日搜求那足使自己身心与知识完全的三件事。这最好的哲学这样教示我，即人要身体、感想、思想三者平均调和才好，如果其中有一不完全，就谁也不能为幸福、善良、贤明的人。所谓幸福的人者，就是贤明的人，同时也就是有健康的身体、有善心、有完全辨别道理的头脑的人。无健康的幸福是不能有的了。健康一失，就不能贤明，心因而偏斜，也就不能善良了。有善心与正确头脑的人，其快乐如乘风行驶的船。这是我的歌。那安利克，在你和我同居的一年间，你也许要常听到这歌呢。请忍耐地听，不要厌倦呐。我实在确信是如此，觉得这才是教育的基础啊。
1: 本文选自《爱的教育》，是安利科舅父对安利科的一次教导。舅父从回忆自己的往事开始，表明人生的三条原则：增进健康，把心弄好，修养思想。他以自身的体会为例，表达出深刻的哲理：不以职业为可耻，而做自己所能够做的事，且不浪费每一天。尤其指出，人在年幼时并不懂得这种教训的重要性，反而会厌倦。但一旦在成长过程中，才会发觉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应该怎样才能达到。
2: 品味生活，静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读书会，我是梅兰。在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系列丛书中的一篇文章，人生的三柱，作者吴玉叶，由元芳朗读。
1: 人生有三柱，所谓三柱就是指天柱、他柱和己柱。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生中，如果没有这三柱，就会一事无成，反之则会事事皆成。我这里所谓的天柱，并非唯心论的那种思想，而是指一种机遇或巧合。比如你拉重车向北走，正巧赶上了顺风，这就是天助。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把司马懿的军队引到一个峡谷中，然后用火攻，眼看司马父子就要葬身火海，忽然空中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这场暴雨对于司马懿父子来说就是天助。所谓他助，就是他人给予的帮助。比如恩格斯在经济等方面对马克思的帮助，鲍叔牙对管仲始终如一的帮助，徐悲鸿在关键之时对齐白石的帮助。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马克思没有恩格斯的帮助，管仲没有鲍叔牙的帮助，齐白石没有徐悲鸿的帮助，情况又该会怎样呢？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能想象到结果。所谓己助，就是自我帮助，自强不息，自求多福的意思。己助在三助中是最重要的，所以《易经》才要求人们要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假如你是个甘于自毁、自我堕落者，那无论是天助还是他助，恐怕也都无法助你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显良，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副处长郑先进，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四级调研员曹宇，安徽省潭卢大别地球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玲丽，办公室副主任牛旺。欢迎各位嘉宾。黄局长，5月12号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恰逢本周呢又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今年我们安徽会有哪些防震减灾宣传活动呢？先和收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11: 好，这个从五月份开始，省地震局就启动开展了系列的线上线下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比如在五月九号，我们在滁州举办了安徽省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避险疏散的演练示范活动。五月十二号，联合省教育厅、科技厅、应急厅厅等七个部门，在芜湖举办了2026年安徽省512防震减灾系列宣传主场活动和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整个五月，我们将持续启动系列的科普活动。五月十一日到十七日，将通过安徽省地震局公众号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的网络有奖竞答活动。五月十五日，联合陆安局在陆安警方抖音平台直播，讲解安徽省地震的构造背景、震情形势、家庭、校园、企业避震的技巧、自救互救的技能等。五月十七日，我们开展防震减灾公益研学游等活动。十八到二十二号，组织开展进奇观、进企业。五月二十二到二十五号，组织我局防震减灾法治与科普宣传志愿者服务活动，开展防震减灾青春同行志愿者活动，赴一些社区学校开展现场的科普咨询活动。此外，我们还将组织开展全省防震减灾主题的摄影大赛、第三届防震减灾科学实验展汇演等活动、第八届大学生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大赛等赛事活动。这也在这向大家表示欢迎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同时，全省各市地震部门也结合自身的特点，策划开展了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这样的活动全省将超过百场，详细的活动安排已经通过安徽省地震局公众号发布了预告，包括活动的时间、地点、主要内容等信息，供大家选择，请大家观众公众号进行查询。谢谢。
10: 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确实能够感受到活动的内容是丰富多彩，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防震减灾工作近年来的发展进步。那据我了解啊，最近啊，咱们省地震局在防震减灾协作联动科普等方面呢，开展了非常扎实的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1: 好的。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防震减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近年来，我省防震减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省政府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省政府与中国地震局签订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省地震局与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红十字会、省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与省教育厅、水利厅、卫健委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我们强化省市县防震减灾的三级联动机制，基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地震应急服务自身能力方面，建成省六加 N 重点领域三大系统的地震应急系统，优化应急服务响应预案流程和应急的成果产出，组织开展华东片区及全省各级应急演练一百余次，同时不断强化省市县三级的应急服务响应联动机制，高效应对斐东4.7、霍山3.3级等三级以上地震16次，协助处理长三角、常州4.2级等显著地震事件，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刚刚讲到地震科普，近年来我们每年都组织开展防震减灾 携手同行的主题活动，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大学生防震减灾科普作品大赛等规模性品牌科普活动，面向机关、军队、学校、企业、农村开展科普宣讲活动。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地震科普场馆110余个，创建省级以上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107个，示范学校514所，在科普阵地建设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10: 谢谢黄局长。今年啊，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就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现在能够收到地震预警信息，能够在地震波到达之前采取避险措施，并且地震局为了我们身边生产生活涉及到的桥梁、自建房等等的地震安全，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提升了防灾减灾的防震减灾的这个能力。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黄局长能不能就这方面的内容和我们大家做一下分享和介绍呢？
11: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到地震预警，目前啊，我们省基本已建成了覆盖全省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网络，可以实现秒级预警。我们省也发布了实施安徽省地震预警的管理办法，推动地震台站分级分类管理，地震监测站网布局进一步优化，地震烈度速报能力、非天然地震的监测能力、地震灾害评估能力和信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提升方面，目前我们省实施全省地级市活动断层的全覆盖，实现省级以上开发区区域性地震安全评价全覆盖，构建重大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工作机制，依法依规完成全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完成全省地震灾害风险的普查工作，推动全省地震依法区防洪设施

0: 一下，就是这两年啊，经常听说地震前就可以预警了，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嘞？就是这个预警和预报啊，是不是一回事啊？
1: 好，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黄局长，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请我们省局建设预报处，郑新庆同志回答。
3: 好的，这些年啊，经过国家和省地震烈度速报预警工程的建设呀，我们安徽范围内现在已经建成各类预警站点是352个，就地震后啊，具备地震后5到10秒发布地震预警能力。那么从2024年开始，地震系统呢开始正式向社会发布地震预警信息。那么地震预警呢，是利用地震波传播的速度小于电磁波传播速度的特点，在地震发生之后啊，提前向地震波没有到达的地方发出预警信息。一般来说呀，地震之后会产生两种类型的地震波，一种是纵波，一种叫横波。纵波呢，传播速度比较快，但它造成的破坏小；横波的传播速度慢，但它造成的破坏大。假设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那么附近的地震台站呀，就可以通过自动化处理，监测到的纵波就能快速确定地震的震中位置、震级大小、发生时间等信息，然后啊，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把这个地震信息啊传递出去，这就为横波还没有到达的地方争取了几秒甚至更长时间，公众呢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紧急避险，从而达到减轻地震灾害的目的，这就是地震预警。那么同时呀，重大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和一些重要的生活设施，在收到预警之后，也可以采取紧急的处置措施，比如紧急制动高速列车，及时关停燃气管线，停止精密仪器运行或手术等精密操作，电梯紧急停运等，以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呢，有了地震预警，我们还可以在地震发生之后啊，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科学的部署应急救援力量，最大限度的减轻地震灾害损失。那么地震预警呢，和我们以前常说的地震预报是不一样的。前面说了，地震预警是在破坏性地震发生之后，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向离震中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发送预警信息，是震后发出的预警。而地震预报呢，是通过对地震构造分析、地震活动性规律总结、地震前兆异常等多种信息的监测和研究，对未来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做出的预测，是震前的预报。也就是说啊，地震预报是在地震发生之前做出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做出的，这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刘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已经了解了。感谢各位领导们的答疑解惑。
1: 好，再见。好，
0: 对，好，谢谢。
1: 黄局长，前两天啊，我从新闻上是了解到，咱们国家是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国家的地震预警技术是不是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有未来还会如何发展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滩涂大别地区物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个林丽同志做回答。
4: 好的，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自主可控的地震预警系统，可以实现秒级的发布、全域的覆盖。这实际上已经在咱们国内多次的地震之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昨天晚上这个焦点访谈节目已经播出了中国织密预警网守护安全的这样一个专题的节目。那么现在我国地震预警的技术总体上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部分的能力还实现了全球的领先。面向未来，地震预警其实它正朝着更快速、更智能、更全面、更实用的方向去加速升级。一方面呢，是 AI 的全面赋能，从秒级预警将迈向亚秒级。以中国地震局发布的地听大模型为代表， AI 已经实现了地震信号毫秒级的识别，震源参数的快速的反演，大幅降低了误报和漏报。未来预警的响应将进一步的压缩，真正做到震后即判、即判即发，为紧急避险争取更多的宝贵的时间。第二个方面呢，是咱们地震监测的网络目前正在向着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观测体系发展。 比如我们的电磁卫星的监测。

0: 海底的观测、井下深地的台阵、城市的密集的台网，覆盖高原、海域、山区等这样的薄弱的区域，让我们的预警听得更清、看得更远、反应更早。第三呢，这个我们的传输将更低的时延，触达更精准的高效。那么依托 5G 甚至 6G， 后来的专网、边缘计算，预警信息将实现毫秒级的推送。咱们的手机、电视、广播、学校的警报、小区的广播等多渠道会同步的发布，做到关键区域的全覆盖、重点人群的早到达。第四呢，从公众预警将走向行业的自动处置，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未来的预警不只是提醒大家避险，那么更将直接的联动咱们城市的生命线，比如说高铁自动减速停车、燃气自动关阀、医院的手术室应急处置，将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大幅的提升整体的城市安全的韧性。那么最后呢，其实构建全链条的减灾闭环也是非常重要的。地震预警将与地震的烈度速报、灾情的研判、应急的调度以及灾后的评估深度的融合，形成从监测到预警到处置到救援的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体系，从单一的技术预警升级为全流程的综合减灾能力的提升。所以总的来说，未来的地震预警将呈现智能化、全域化、急速化、自动化、体系化五大趋势，技术将更加先进，覆盖将更加广泛，应用也会更加深入，让减灾的成效更加的实际，为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将提供更强大的科技支撑。
1: 谢谢李主任和大家进行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你好你好，刚刚李专家说的挺好，我就想问啊，前年肥东地震的时候，我手机里的小程序也接到过地震预警，但是呢时间很短，感觉跑都来不及，我想问对老百姓能有什么用呢？
1: 好，这个问题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哈。黄先生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办公室牛旺同志回答。
4: 好的。这位朋友呢说的这个提的问题也非常直接啊，这个您的感受也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上次包括去年的这个肥东地震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他只有提前一两秒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就是在收到这个预警信息的时候呢，一两秒钟我就感到这个地震了。其实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预警的时间的长短呢，刚刚我们郑处长也介绍了，它是和我们的这个预警的原理是相关的。那几秒钟的预警时间啊，确实啊很难让人从室内啊跑到这个室外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其实啊，我们这几秒钟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并不是在于跑，而是呢要结合这个预警给提供的其他的信息，包括我们这个预估的烈度。就是呢我们在预警的时候呢，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同的这个颜色的图标来做出相应的一个科学的一个避险措施。比如说我们这个预警呢，一般分成一到四级的四个等级，分别对应的是红、橙、黄、绿这四种的颜色。一般来说呢，只有当红色和橙色预警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可能地震会造成一定的破坏的时候呢，我们才需要科学的采取这个快速撤离的这个措施。那如果就像这位朋友讲的，你只有一两秒钟的时间，当然没时间马上就撤离了，我们呢就可以采用先躲避然后呢再撤离的这样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讲，我们的躲避和撤离呢，原则呢还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七字诀，叫伏地遮挡手抓牢。伏地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要快速的降低重心，比如说我们蹲下来呀，或者是跪伏呀，这样的一个姿势，目的呢就是防止呢晃动太剧烈了导致我们的这个摔倒。那么遮挡呢就是找一个结实的坚固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在躲在它的下面或者是旁边，目的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头部，防止呢这个坠落物掉下来砸伤我们。手抓牢呢就是双手呢要握住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个坚固的物体，就是说刚刚说的那个遮掩的这个物体，这样呢也是防止大的震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物体比如说翻倒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这个物体对我们的保护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稳定。那等到这个震动结束以后呢，我们再快速的疏散到安全的区域。 当然呢，在疏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防止呢被可能掉落的这些坠落物呀、倒塌物呀砸伤。特别是我们在一些人员密集场所在疏散的时候呢，还要听从指挥，防止这个挤压呀、踩踏事故的发生。那到了这个户外安全的地方，它所谓安全地方嘛，就是要远离这个高大建筑啊，易掉落的这样的广告牌、高压电线这样的悬挂物危险的地方。同时呢，在这个野外的话，避免在这个山脚呀、陡坡下面，这样的防止这个地震，次生灾害，就是地震、地质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这刚刚呢，咱们说的是红色和橙色的预警。还有两种呢，是黄色和蓝色的预警。你比如说，如果这位听众应该是关注了我们安徽地震预警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您应该是关注了这个小程序。那么您如果在合肥的话，上次您收到的这个预警呢，应该就是去年11月7号的时候，肥东的一个3.2级的震。当时您如果是在合肥市区的话，应该会收到一个4级预警，就是这个蓝色预警的这个信息。您像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信息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告知一下，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恐慌啊，保持正常就可以。其实呢，在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预警呢，除了对公众有一个提醒以外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作用呢。刚刚那个也说到了，是对一些特殊行业能够产生效果。刚刚说，比如说它可以对这个手术呀、卫健行业产生效果。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你像去年，在新疆的阿克奇的有个6.0级的地震，当时呢，那个医院的手术室就是提前20秒，他接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这个时候呢，医护人员就可以稳定设备，同时呢，合理的进行这个手术的处置流程。这样我们当然就很好的保证了患者，保证了我们公众的安全。前面呢，李主任也介绍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未来地震预警呢，其实向着更快啊、更准、更早，总之呢，是对我们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用的方向呢去发展。我们地震预警的作用呢也会越来越大的。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感谢诸位专家解答。
1: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现在啊还对08年的汶川地震是记忆犹新，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是怎么去防御地震灾害风险，降低地震的损失呢？这个问题，黄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震害处的超宇同志回答。
5: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灾前预防呢，是降低地震灾害损失的上策。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呢，要这个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就要做到这个关口前移，从源头上做好这个防范和治理。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做好灾前的这个预防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把地下搞清楚和这个地上搞结实，坚持预防为主。努力地把地震灾害的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谓地下搞清楚，就是要做到推进基础性探测工作，搞清地震发生的元凶，就是活动断层的位置和活动特征，指导工程建设时建筑物避开这些危险的地段，有效地降低灾害风险。所谓地上搞结实，就是要按照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以及有关的这个规范，对建筑工程进行抗震设计，保证施工质量，使得我们这个建筑呢，在遭受地震时呢，不致倒塌，以确保没有人员伤亡。
6: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押韵。

0: 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显良，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副处长郑先进，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四级调研员曹宇，安徽省潭卢大别地球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玲丽，办公室副主任牛旺。欢迎各位嘉宾。现在啊，大家在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长途出行旅游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有些地区和一些国家经常会发生地震，那么想问一下，咱们老百姓在出游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够注意地震安全呢？黄局长。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下面请我们办公室牛旺同志回答一下。嗯，
6: 确实是，正如主持人刚刚说的，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呢，朋友啊，出去旅游的目的地呢，更加广泛、更加多样了。在这么多的目的地当中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地区呢地震比较多。你像我们这个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啊，还有这个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像有一些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地方呢地震确实比较多。那么其实从有备无患的角度啊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去这些地方去旅行的话，我们在出行前呢要当一个有心人。我们比如说适当的可以准备一些，你像这个创可贴呀、常用的药品呐、还有这个多功能手电，还有我们很小的那种保温应急毯，就像我们的比我们手机还要小的这样的很方便的东西，像口哨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可能不光是对我们讲的地震灾害有一个应急的作用，并且对其他的一些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紧急情况呢，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 其实首先呢，就是要先熟悉我们周边，有没有一些应急避难场所。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呢，它也跟这个物资是一样的，除了我们对地震灾害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以外呢，这个还对一些像水灾呀、火灾呀等等的这个自然灾害和事故呢，起到保护作用，就给民众呢提供应急避险啊、疏散、临时安置的使用。那避难场所呢，一般都有醒目的标识，大家很容易可以看到。一般这些地方呢，都是利用公园啊、绿地、广场、体育场啊，还有学校这样开阔的、远离危险源的地方建设。在咱们国内，就包括我们合肥呢，10多年以来一直呢都不断地建设这个避难场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广电中心大楼下面，天安湖这个公园就是我们合肥市的一个避难场所。其实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政府网站，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官方的公号上面呢，也能够查到它的一些具体位置。你像国外一些灾害比较多的发达地区呢，他们这个场所的建设历史呢，可能更悠久一些。只要留心，在马路边上呢，都能很清楚地看到一些场所的这个分布图。那在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在住宿的时候呢，尽量是找一些这个正规的建筑。在酒店里呢，其实无论从地震还是从消防的这个应急角度出发呢，当然要先熟悉这个我们的安全出口啊、疏散路线。咱们都知道，一般在每一个酒店房间的门的后面呢，都会有这个疏散的示意图。那一旦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刚刚说的正确的姿势，先就近避震。等到这个震动停止以后呢，再沿着这个图上所标识的这样的路线呢，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当然要注意呢，不能乘坐电梯了。
4: 那如果我们在爬山或者是在海边遇到地震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6: 我们这个出去旅游，可能很多的是要看一些自然的风光啊。如果在野外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山上碰到地震的话呢，就赶紧要迅速的避开这个悬崖啊。刚刚也说要避开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实在是确实是遇到了这样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因地制宜的，就是看见这个滑坡泥石流的方向，要躲在，就是要垂直于这个方向跑。那实在跑不了的，我们要躲在这个坚固的、这个结实的遮挡物体的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到海边去旅行。那海边在地震发生以后，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呢，有可能发生海啸。其实呢，在一些正规的这样的海边旅行的地方呢，它都会有一些海啸的这个预警提示的这样的设施，我们听从指挥就好。那自己也要掌握一下。我们在海边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潮水啊突然后退，比如说比一般的这个退潮的速度快非常多的时候，并且它退的这个幅度很大的时候呢，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那说明海啸就有可能会来临，我们要快速的向高处转移了。总之吧，当然我们在国外啊，在旅行的时候呢，不管是不是地震的多发区，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外交部的这个领事保护电话12308，还有我们旅行地当地的各种紧急电话，做到有备无患。
4: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咨询。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房子标有地震监测设施的牌子，我想问一下，这些是不是地震监测站点呀？还有咱们安徽有多少个地震监测站点，能够监测到几级地震呢？那身为普通的老百姓，在周边建有这些地震监测设施的时候，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什么吗？这个问题，黄局长，
5: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监测处的郑英静同志回答。
7: 这位网友啊，平时日常生活中啊，观察力很强啊。这些标有地震监测设施的牌子的房子啊，确实是地震监测站点，里面呢安装有我们的地震监测设备。那么安徽的地震监测工作呢，是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么从1954年我们在福镇林地震台建成第一个监测台站之后，那么到目前，我们已经建成由省台网中心5个地震监测中心站以及数百个监测站点构成的覆盖全省的地震监测网络。我们目前一共建有各类固定地震台站420个，流动监测点是160个，其中呢我们车震预警站点是376个，地球物理观测站点是101个， 一共安装有形变、电池、流体等各类观测仪器是247套，我们全省范围内的监测能力呢是达到0.8级。地震监测工作呀，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监测设施的完好、观测环境符合技术要求，是获得精准、有效、可靠地震信息的前提，也是监测预报预警发挥有效作用的基本条件。当前呢，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遍布全省的地震监测站点啊，也经常会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视线之中。大家的很多生产生活行为啊，都会或多或少对地震监测设施啊和观测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带来破坏。也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啊，就不要侵占、损毁、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各类监测设施以及相关的供电和通讯设施，不要在我们地震监测设施的环境保护范围内啊堆放金属物、笨重物体、倾倒垃圾以及从事爆破、采石以及其他震动性作业。在我们这个监测设施环境的保护范围内啊，新建、扩建或者改建各类工程，应当事先征求地震部门的意见。做好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工作啊，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4: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王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8: 哎，主持人好，地震局的各位专家你们好。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就是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火，应用呢也比较广。就想问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地震监测方面目前有没有最新的技术应用呢？
4: 好，这个问题黄局长。
5: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徽省滩鲁代表地球物理研究中心林丽同志回答。
9: 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各个行业的这种大模型都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快速的发展。在地震监测预报领域呢，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算法的优势，是提升监测能力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而在中国地震局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和中国科大研发了智能地动的系统，当时成为全球首个 AI 地震实时监测系统，可以在一秒内自动完成地震震源机制解的解算，而传统的方法当时还是需要3到10分钟的时间。而目前正在地震局系统试运行的自动编目的系统，在地震事件的匹配和分类的准确率方面均超过了90%以上，那么有望全面替代人工地震的编目工作。那么2025年，中国地震局也推出了全球首个一级参数的地震波大模型地听，这个在刚才介绍这个预警技术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模型。那么它可以从海量的噪声中精准的识别微弱的地震信号，在很多次强震之后的地震序列识别中，那么在实际检验过程中，它通过单台就可以迅速定位，效率比人工提升了数十倍，那么实现了秒级的识别、单台定位和余震的智能追踪。那么这项成果呢，是入选了2025年度的防震减灾的十大科技进展。近期呢非常火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龙虾，那么以 AI 可以主动干活的这样一个特征，引发了科研界的非常广泛的关注。那么最近在地震行业也迅速推出了地震科学的智能体，它的核心就源自于地听大模型，它是一项拥有78项专业工具的数字地震的科学家。从应急报告到专题图鉴的产出，只需要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对话即可一键生成。所以在未来的防震减灾和应急工作中，数智赋能，那么人工智能将会发挥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主持人，
4: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通过李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地震领域结合新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想问一下黄局长，未来咱们省地震局在科技推动提升我省防震减灾能力方面，做哪些工作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未来我们将加快建设地震的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安徽省地下结构探测与震灾风险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建设提升，同时持续深化与中国科学大学、国家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瞄准地学科研前沿的科学问题以及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与创新，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防震减灾领域的应用，同时聚焦我们 常代战，这也是我们安徽省的一个三个科技创业平台这个科技发展的战略系统开展，谭龙动力带安徽段、大别山构造带等关键构造区地下结构特征和地震的活动规律的研究，建设具有安徽特色的地震科学实验场和创新能力的示范工程。同时我们将持续构建长三角区域的地震协动创新机制，进一步推动防震减灾技术研究和重大的科技攻关。同时我们将持续打造量子加地震的应用场景，推动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在地震行业的规模化应用，推动量子地震观测台网的建设，量子仪器国产化的替代应用，推动量子观测数据融合应用，联合深地国家科技的重大专项规划，在谭龙动力带重点区域推进量子光纤等地震观测新技术新方法落地生根，探索井地一体的联采工作，观测地震运震前后的介质变化，拾取可靠的地震前兆信息，在智慧服务

0: 方面，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行业在地震行业的标准化应用，同时进一步提升在地震监测、预警、应急全流程的智能化，建设跨业务的综合型的数据服务产品，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服务提供准确、高效的地震信息服务，推进基于人工智能和泛灾感知的新一代地震预警技术的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在更广领域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减灾服务，发挥减灾实效。谢谢。
1: 好，谢谢黄局长。刚才呢，您是和我们大家介绍了很多大家非常关注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留言，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是发来问题，他说呢，今年3月底以来啊，太平洋还有日本，我了解到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的地震，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地震多发期啊？对我们安徽会不会有影响啊？这问题，黄局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曾静同志回答。
2: 好的，环绕太平洋周边啊，有一个地震频次很高的地震带，我们称之为环太平洋地震带。它位于太平洋板块的边界，是全球啊地震发生频次最高的一个地震带。我们世界上大约有90%的地震和80%的强震都发生在这个地震带。该地震带呢，每年都会发生多次7级以上地震。那么近期呢，日本地震呢也是属于这个地震带上的正常的地震活动。那么我们安徽省呢处在中国大陆的东部，从地质构造上看呢，它是处于华北断块、西陵大别照山带以及下扬子断块这三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交汇部位。我们安徽省的地震活动呢都是板块内部的地震，是板块内部构造活动的结果，跟环太平洋地震带呢关系不大。所以近期啊，环太平洋地震带发生的地震啊，包括日本地震啊，不会对我们安徽造成影响。所以，请各位听众和网友不用担心。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解读，也是让大家放心不少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他说留言，这网友说呢，我从网上看到关于活动断层的概念，想问一下什么是活动断层？开展活动断层的探测有没有什么好处呀？这问题，黄局长。
0: 这个问题请我们曹宇同志回答。
3: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活动断层。所谓活动断层呢，就是指距今大概10万年以来有活动的，到现在呢，就是仍然在活动的，未来呢还可能继续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断层。大量的震力表明呢，活动断层呢是产生这个地震的元凶，其产生的这个直下型的地震对城市造成的破坏呢是非常严重的。同时呢，活动断层呢，沿线往往也是地震破坏最为严重的区域。开展地震活动断，这个活断层探测的工作呢，可以这个准确地探明城市和它这个附近区域的这个活动断层的分布，确定它的危害，采取科学有效的避让防范措施，能够这个显著减轻地震灾害风险，切实提高地震灾害的防御能力。科学高效地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并且呢，对它的这个评估，它的这个发展能力和地震危害呢，可以为我们这个决策部门呢制定这个防震减灾的战略，还有这个城乡规划以及重大工程的选址与设计，也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防患于未然。从已有的工作来看呢，目前已开展活动断层探测的工作的城市呢，他们这个不仅仅这个地震安全保障能力呢有所提高，这个社会的这个防震减灾意识呢也明显增强，防震减灾能力呢也大幅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显著增加。比如像宁夏市的这个像宁夏的这个活动断层探测呢，不仅这个实地明确标示出这个活动断层的这个空间展布，而且为银川市等地方政府在这个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呢，也明确划定了这个活动断层的这个避让带，提供了依据。银川市政府呢，也这个沿着这个活动断层带呢，也设计了一条大概宽200米的这样的一个绿化带，不允许跨这个断层开展建设。太原市呢，依据

0: 这个活动断层分布的这个情况，将原来的这个西扩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改为了东扩规划。兰州市呢，它否定了原来认为的这个刘家堡和深沟桥两条穿过城市的这个活动断层，这样呢，直接为兰州的这个城市建设用地呢，增加了大概10.8的这个平方千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其他呢，比如像乌鲁木齐、海口、宿迁等城市这个建筑物避让活动断层呢，也设定了这个最小的距离。像南京、徐州、安阳等城市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呢，以及新机场的建设，还有这个南水北调、这个黄河故道的这个综合开发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工程的这个项目的选址呢，也都广泛运用了我们这个活动断层探测的成果。我们省的这个省委省政府呢，也高度重视活动断层的这个探测工作。像省政府也近期印发了这个关于这个推进城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的这个通知。目前呢，我们全省16个城市当中呢，有合肥、滁州等9个市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活动断层探测，并实现了相关的这个成果运用。像淮南、阜阳等7个市呢，目前正在实施活动断层探测项目，预计到2027年呢，可以实现我们全省活动断层探测成果应用的全覆盖。开展这项工作呢，是我们地震部门守护城市安全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通过精确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和活动性，可以为我们城市发展重大工程的选址提供科学依据，并且将专业的这个地震知识呢，转化为政府可以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工具，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提升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韧性。
1: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地下地震风险查清楚很重要，那地上的风险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黄局长。
2: 这个问题请问牛王同志回答。
3: 好的，这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啊。所以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要地下搞清楚，地上搞结实。那随着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我们城市里面现在人口啊、财富啊越来越聚集，特别一些设备啊也越来越复杂。农村地区呢，它的防震减灾的这种能力呢，更是薄弱。因此呢，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容易出现小震大灾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呢，它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那跟其他的灾种相比呢，那地震造成的无论是人员伤亡还是财产损失呢，都居各个灾种的首位。因此呢，从地上地下两个角度查清楚灾害风险，准确评估这种风险，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呢，非常的重要。有专家就统计过，地上的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应该说，绝大部分呢都与我们的房屋的结构是有关系的。房屋抗震性能好，那么这个地震造成的损失呢就可能非常小。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这个房屋啊，应该说有3类的地震灾害隐患。一类呢是像农村点多面广的这样的自建房；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城市里早期建设的一些老旧的房屋。这些房屋呢，在建设的时候，它就缺少规范的抗震设计，也没有很好的施工的监管，应该说是抗震性能呢先天不足。那第三类呢，就是尽管是建设初期的时候进行了抗震设计，但是可能在后期装修的时候啊，自己进行了改造，你像包括增加楼层，改变了内部的承重结构，砸了墙，砸了柱子，这些呢都严重损害了这个建筑的抗震性能。因此，这些年以来呢，在多部门的密切配合之下，我们呢共享了像建筑、道路、桥梁、水利等等建构筑物的震灾风险的数据，也初步摸清楚了我们地上的风险隐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后期的各种的专项的计划呢，也是对抗震能力不足的房屋和设施呢，进行了有计划的陆续的加固。
1: 在节目的尾声，想请您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今天大家在交流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对我们今后的防震工的检查工作啊很有帮助，我们也将不断提升改进。最后感谢大家对防震检查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安徽广播电视台提供很好的交流平台，欢迎大家对防震检查工作多见贤策，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黄局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往往很难头也不回洒脱地放下。这些放不下会让我们情绪起伏不定，或懊恼或自责。人生有所舍才有所得，有放下才能有收获。放下曾经的遗憾，空出双手才能迎接对的人。放下过往的纠缠，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已成为过去。放下才能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想要迎接明天新的礼物，先要清空昨天的背包。学会适时的放下，你能收获更多的快乐。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欢迎您每天午间的12:30和我准时相约，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0: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操作使用越来越便捷，不少的老年人呢跨过数字鸿沟，成了银发低头族，相关健康风险正在显现。专家提醒，适度使用手机有助于老年人获取信息，增强社交，但是如果长期过度使用，可能会损伤眼睛、颈椎等部位，并且扰乱作息，影响身心健康。那么如何在享受数字便利的同时守护老年人身心健康，成为每个家庭需要面对的新课题。首先来说一说眼睛、颈椎、睡眠被透支的生理账单。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眼科近视眼治疗中心副主任蒋华表示，与年轻人相比啊，老年人用眼承受力更弱，长时间的盯着手机屏幕更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一些老年常见的眼部疾病。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长时间盯着手机容易让这些疾病潜移默化中韧性发展，极易对视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平时呢喜欢侧躺或者是平躺看手机。那副主任蒋华也说，他说这些看似舒服的用眼习惯其实呢更伤眼，这些姿势啊易让双眼与屏幕距离呢不一致，反而增加了眼部的调节负担。另外呢，在黑暗的环境中长时间的盯着手机，可能诱发闭角型青光眼，导致不可逆的视力损害。除了对眼睛的影响，老年人颈椎、腰椎本就可能存在退行性的改变，那长期低头的刷手机容易引发或加重颈椎、腰椎相关的疾病。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严俊说，颈部呢长时间的保持前倾的姿势啊，额外增加了颈椎的压力。有研究表明呢，当头部前倾角度达到60度时，颈椎承受的压力可以超过正常状态的数倍。那对于本身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的老年朋友来说呢，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还可能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对睡眠影响更为明显。长期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情绪波动啊、免疫力下降等等。严俊说，年轻人长期的刷手机会出现生理不适，而老年人同样也会产生，但不同在于老年人的身体更脆弱，长期刷手机的危害对于身体无疑是雪上加霜。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生理账单哈，像眼睛啊、颈椎、睡眠被透支的生理账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焦虑、紧张、孤独感被忽视的心理账单。部分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沉迷刷手机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杨乐金认为啊，短视频平台通过不断的推送个性化的内容，吸引使用者持续观看，这个机制呢，对任何年龄段都有效果。有研究者分析，老年人网络行为集中在娱乐内容和消费方面，那具体体现在刷短视频、看小说、听有声书，还有看情感类的直播，参与各类返利、直播间网购等方面。此外，老年人时间呢也是相对的比较充裕哈，但是娱乐方式呢较为有限，缺乏稳定的兴趣活动，刷手机呢成为最便捷而且低成本的消遣方式。另一方面，不少老年人的社交渠道有限，缺少亲朋陪伴，刷手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陪伴和社会参与感。临床发现，一些老年人的网络成瘾的强度要大于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空巢问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感到孤独，获得的情感支撑少，网络提供了一种情感代偿。另外呢，社会的快速发展也让部分老人参与感下降，产生较强的无力感，而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杨乐金表示，一些老年人长时间的刷短视频或者是浏览信息，容易因信息过载而产生焦虑、紧张等情绪。有的老年朋友获取的虚拟信息多了，反而可能加重其内心的
孤独感。那么，老年朋友如何更健康地融入数字时代呢？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如何在享受数字便利的同时守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成为每个家庭需要面对的新课题。专家建议呢，第一，子女和家人应当增加陪伴老人的时间，多鼓励老人参加户外活动、社区的文体活动，或者是培养阅读、书法、健身等兴趣爱好，帮助老人呢丰富线下生活。那第二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老人呢设置手机模式，关闭一些无关紧要的推送功能，教其识别、区分一些不良信息，如有不良行为倾向呢，一定要介入干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老年朋友每天使用手机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个小时，并且避免连续的长时间观看，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每天呢使用电子屏幕是20分钟，就向20米外至少看20秒，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同时呢，要避免关灯玩手机，屏幕亮度应和环境的光线相匹配。那一旦出现了视力下降、眼睛疼痛、视物变形等情况，就要及时的就医检查。那第四点呢，老年朋友使用手机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确的坐姿，背部呢要有支撑，更要避免脖子前探一直低头，特别不推荐的就是我们侧躺或者是趴着刷手机。

0: 办法，刚才我们说到了眼睛长时间的看手机就会疲劳，那疲劳之后该怎么去放松自己的眼部呢？就很多人会想到用蒸汽眼罩，现在也是非常流行哈，来放松一下，市面上也是挺火热的。不过您知道吗，蒸汽眼罩要是用的不对呀，反而可能造成低温烫伤。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健康有道就跟您好好说一说，蒸汽眼罩导致的低温灼伤到底该怎么科学急救，才能够避免不可逆的损伤。一起进入下一环节，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呢，出现眼周低温灼伤，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引发了热议。那大家印象中的护眼产品为什么会造成眼周皮肤的灼伤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眼科专家的解读。
2: 眼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所以它更加娇嫩。以前我们认为可能只有开水啊，很高的温度才会灼伤，但是实际上慢性的低温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灼伤。
3: 据介绍，蒸汽眼罩主要依靠产品中铁粉氧化发热的原理缓解视疲劳，不同厂家生产工艺与温控能力参差不齐，部分产品发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发热时长超过20分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消费者夜间睡眠时使用，以及部分糖尿病患者、痛觉感知迟钝人群使用风险更高。这类人群对温度变化敏感度较低，且低温灼伤初期痛感微弱，长时间使用易在无明显痛感下发生低温灼伤，往往皮肤出现红肿、烫痕甚至水泡时，已造成不可逆的皮肤损伤。
0: 不当使用蒸汽眼罩呢，既可能遭遇低温灼伤，也可能因眼罩破损引发异物入眼。那么遇到这两种突发情况，我们该如何科学急救，避免不可逆的损伤呢？
3: 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窗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创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2: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3: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发生破损，内部铁粉、活性炭等颗粒物不慎入眼，极易划伤、灼伤眼睛，需牢记3点急救原则：第一，不要揉眼和用力眨眼；第二，优先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如果没有，也可选用纯净水，从内眼角或鼻梁侧向外侧眼角缓慢冲洗；第三，冲洗后应尽快就医检查。
0: 现在呢，市面上有一些蒸汽眼罩呢，宣称是添加了叶黄素，声称佩戴就能够给眼睛补充营养。那专家也表示啊，叶黄素分子较大，外用于皮肤时是难以穿透完整皮肤屏障，被眼部深层组织有效吸收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缓解我们的眼干和视疲劳，但是也有一些人热敷之后呢，反而觉得加重了眼部的不适。那么哪些情况适合做眼部热敷？居家热敷又该如何规范的操作呢？
3: 专家表示，眼部热敷主要适用于睑板腺功能障碍人群，这类人群常伴随眼干、视物模糊、间歇性发作、眼部异物感等症状。热敷可帮助液化结块的润眼油脂，改善眼部不适。 但引发视疲劳、干眼症的诱因众多，空气中颗粒物超标，睡眠质量不佳，情绪焦虑抑郁，体内激素水平波动等，并非所有诱因引发的眼干疲劳都适合热敷。过敏

0: 敏发作期或患有过敏性结膜炎的人群，热敷反而会加重过敏反应。此类情况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选择冰敷舒缓症状。
1: 一定是要医生告诉您确实存在睑板腺功能问题啊，不同的刺激因素我们都需要给每个患者来仔细的甄别。
0: 专家建议睑板腺功能障碍人群可使用温热毛巾进行居家热敷，温度时长可自主把控，热敷效果更稳定可靠。坚持早晚各热敷一次，可辅助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不适症状。
1: 把它先放在手上，就是会觉得有点热，但是不会烫伤的那种程度，然后把它再敷到我们的眼睛上。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刚刚呢我们讲了蒸汽眼罩、低温灼伤的急救方法，那眼睛咱们保护好了，身体的其他方面也同样不能忽视。那您知道吗，5月11号啊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关注了科学减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不同人群该如何科学减重。我们知道肥胖呢不仅是脂肪肝的元凶，也是13种肿瘤发生、复发和转移的帮凶。无论是希望降低肿瘤风险的患者，还是需要改善肝脏健康的脂肪肝人群，减重都是关键的一步。那怎样才算是科学减重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小妙招。
4: 对于肿瘤病人的减脂来说，饮食它肯定是一个基础。第一呢，就是我们饮食要有节，我们提倡的是每天3到5餐的一个进食，每顿饭呢大概是7到8分饱。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一定要吃够，那么我们提倡的是2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比如说像是4个鸡蛋白加1个手掌大的一个鱼肉，那么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量能很好的保持我们的肌肉，因为肌肉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代谢更加的稳定，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抵抗肿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饮食一定是要均衡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餐盘，其中一半呢应该是蔬菜，剩下的1/4是蛋白质，就比如说像是鸡肉啊、瘦肉，最后1/4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食，那包括像玉米啊、杂粮，同时我们可以配合一杯水，这样呢它比较好吸收，同时营养也是比较均衡的。说完饮食呢，运动也很重要，我们提倡它的强度就是心率呢不超过130次，以我们微微出汗为度，那么在开始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是10到20分钟的时间，以后呢可以逐渐的加量到30到40分钟，那么就不要累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里面运动的方式啊，我们提倡有这几种像八段锦，它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起到一个减脂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像我们说的太极拳，它的节奏呢是比较慢的啊，可以用来调节我们的体质。那么还有像我们饭后可以去散步半个小时，这个呢就比较简单，那平时也是比较好坚持的。那么对于我们肿瘤的病人，就是要注意的是在肿瘤的一个急性期的时候不要去做特别剧烈的运动，那么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逐渐的开始，如果说我们碰到了一些不舒服啊，我们可以暂时的停下来。最后推荐一个中医小妙招，我们在家也是非常方便可以进行的穴位的刺激。那么天枢穴呢是位于我们脐旁的3横指，这个穴位的刺激有助于我们腹部的一个行气通腑，特别适合于有便秘的肥胖的这个朋友。推荐2个代茶饮的简单的小方子，那么第一个呢就适合于痰湿体质的肥胖的一 个病人，那么是玉米须陈皮水，玉米须20克，陈皮6克来泡水喝，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利水降脂。气虚的朋友可以用黄芪10克，炒麦芽15克泡水喝，那么可以补气，还能消积。总而言之呢，中医的减重它并不是直接的减重，而是通过调理我们身体的像痰湿、气虚、内热这样引起肥胖的一个体质，来达到自然而然的一个体重的下降。最后呢，如果您肚子特别大，代谢呢也比较差，那么可以来我们中医院，那加上中药的口服和一些中医外治的调理，那么它的效果会更好。
3: 那脂肪肝患者该如何科学减重呢？这里啊，提醒大家注意，过度节食只会让身体进入低代谢的状态，反而呢更容易引起肥胖。而运动减重的方法也不能过于激烈，否则呢会加重肝脏负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韩海啸医生介绍，针对脂肪肝患者，中医有几个减重的小妙招。
5: 针对脂肪肝患者，中医有几个减肥的小妙招：承脊舒肝拍打，手握空拳，在这个右胁肋下肝曲的位置进行一个轻轻的一个敲打，力度以微痛为度，大概呢54左右。这个小动作呢可以帮助咱们梳理这个肝胆经络，适合脂肪肝、伴有肝郁气滞、两胁胀痛的一类患者。睡前揉腹排浊，睡前1小时进行揉腹动作。仰卧位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脐腹部进行顺时针100次、逆时针100次的一个揉腹动作，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帮助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现在呢，向大家介绍两种玉米须的代茶饮。玉米须呢，在咱们中医里面呢，属于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物，它具有这个利湿消肿的作用，可以呢，帮助调节血糖、降脂、降压。第一个呢，就是玉米须、陈皮、枸杞，各取5克代茶饮。这个小方子呢，适合那个肝肾亏虚的、脾虚、痰湿、体型偏胖的那一类脂肪肝患者。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玉米须加决明子，这两个药呢，煮水代茶饮，适合这个痰湿内盛，同时伴有这个排便黏腻啊、不畅这一类肥胖的脂肪肝患者。最后，脂肪肝的减重呢，以饮食调控和适度运动为核心。每周呢，体重下降最好控制在1到2斤左右。同时呢，建议大家每月要进行一个肝功能和体内脂肪面积的一个检测评估。过度的节食呢，容易出现热量摄入不足，而导致这个低代谢状态。低代谢状态呢，反而更容易引起肥胖，而造成肝脏的一个脂肪堆积，加重这个脂肪肝。在运动方面呢，如果是你过度的运动超过你的体能评估值呢，你会出现有一类叫做横纹肌溶解症，也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浑身的一个酸痛，血中呢肌酸激酶的水平会升高，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反而会增加你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3: 其实啊，说到这个科学减重，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要控制饮食哈。现在呢，也特别流行一种方法，叫断糖减肥，还有抗糖抗衰，已经成为不少人追捧的饮食潮流。那么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是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于健康吗？
6: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 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3: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6: 我们提倡的控糖

0: 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食品当中。
1: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呢，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那近期呢，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专家也介绍说，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是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显的量化标准，那就是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的食品当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是无糖。所以啊，在国标框架下，零糖是允许存在微量的糖。那专家也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好，刚才我们一起聊的是科学减重，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健康减负。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收听的是《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6: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5: 广德 FM 一百点九，
6: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5: 池州 FM九九点五，
6: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5: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6: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5: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

0: 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当体检报告上看到乳腺结节四个字，相信啊，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心头一紧。其实呢，乳腺结节不是女同志的专利，男性也会有乳腺结节的情况，但是几率呢要比女性少很多。那么乳腺结节到底是潜伏的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的纸老虎呢？发现乳腺结节哪些情况需要警惕，什么样的结节必须手术呢？接下来啊，为你安排的是听见夕阳红，我们一起来听，乳腺结节是定时炸弹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专家将带您认识乳腺结节真相，教您科学应对，不慌张。
5: 大家好，我是特别注意乳腺健康的琪琪。
6: 大家好，我是贺超。
7: 大家好，我是最近有点烦，因为我胸口有点疼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5: 哟，胖姐胸口疼了？
7: 是的，哎呦，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胸口疼，弄得我可烦了。
6: 吵架了吧？被您家那口子气的吧？
7: 你别气我了，我本来我就够烦的。我告诉琪琪，你说我是不是得乳腺结节了？它不但疼，而且我一摸吧，疙里疙瘩的，我就觉得对劲吧。
5: 胖姐您别紧张，就退一步哈，就算是结节，大部分哈都是良性的，而且大部分女性包括我在内，我们也都有增生啊或者是结节呀，不用过分担心。
7: 哎呦，真不是，人家都说了，乳腺结节就是个定时炸弹，最终到那个字儿的。
6: 姐，你别吓唬自己了，结节是结节，您说的那个字我就说明白了吧，癌是癌，没什么关系。
5: 我觉得比如说哈，比如1%哈，它有个概率是极低的。
7: 但是你知道吗，虽说就像你说结节是结节，癌是癌，但是现在结节是结节，癌是癌，一段时间他们俩就是一回事儿。再者说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哪知道我们女人的这些病啊，真是的。
5: 胖姐您不知道吧，男人他也有可能得这个乳腺结节。
6: 哎呦，我也闹心了，我
7: 真的吗？
6: 这真的是吗？
5: 是人你都可能腺体有结节啊。
6: 这么说还有点道理。
5: 就是啊，这不是我们女性的专利。
7: 那赶快找人吧，
5: 摇人摇人。
6: 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来，有请王主任。
7: 有请。
3: 王立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哈。王主任，我说这个乳腺结节不只是女人病，就是男人也有可能得乳腺结节，但我觉得贺超哈，他应该是不信我的。
6: 我觉得他呀，这以讹传讹，又吓我，不可能。
8: 这个乳腺结节呢还真不是女同志的专利。
5: 你看吧，
8: 男性呢也会有乳腺结节的情况。
6: 男性也会得？
8: 也会有，但是情况呢很少，几率呢要比女性少了很多。
5: 少了很多，但并不代表不得。
8: 是这样的，
6: 就是我听说这个乳腺结节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
8: 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那今天呢我想咱们呢也做一个判断题。看一看呢这些经常会被问的问题到底和结节和疾病生病是否有关系。
5: 王主任，
6: 我最喜欢这个，
5: 我最不喜欢这个，老考我们常识性问题，然后我就发现我经常犯常识性错误。
6: 我们先拿出谣言粉碎机。
5: 好，
6: 那我们怎么来回答问题呢，王主任？
8: 那这样，我先出几道题，然后大家呢先自己判断一下。
5: 好，
6: 要举牌是吧？来来来，
8: 那每 每个人呢，我们有一个牌子。
6: 好的，
5: 我们看看经常被问到的这个问题啊，疑问是什么？
6: 来，请听第一道题。
8: 爱生气。
5: 和乳腺结节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肯定
6: 有。
5: 好多病都是情绪引发的。
7: 是的，是的。
6: 气大伤身嘛。
5: 对，
7: 而且我跟你说，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结节。
5: 那您的意思是不能忍也不能退，
7: 是的，
5: 直接冲
7: 我他受不了啊，乳腺结节呀，对吧？
6: 我们三个回答正确吗？
5: 正确。
8: 遗憾的是都不正确啊。
5: 这玩意儿怎么会跟情绪没关系呢？
8: 刚才胖姐说的呢，这个生气之后呢，情绪确实需要梳理，但是呢，这个生气的本身过程呢，并不是直接导致结节的原因。
6: 那我们看样子好好普及一下，来把这条给我吧，我们把它。但是这样，尽管我们粉碎了，不代表就可以放开了生气哈，还是以和为贵啊。来，
5: 哦，爱生气和乳腺结节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8: 是的。
6: 来看第二道题。
8: 第二道题，长期带。有钢圈的内衣是否会导致结节？
6: 这我怎么回答呢？
5: 你又没穿过。
6: 对啊，我就随便回答吧。我觉得都钢了，那就正确吧。
5: 但是说实话，就现在很多文胸，就是你有，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7: 我也觉得不会。
6: 多硬啊！你说说。
7: 那它本身还起着一个支撑作用，
5: 而且我觉得我们睡觉的时候也不戴，就短时间就白天戴一会儿，应该没事吧？
7: 是的，有的时候起支撑作用，没准还起了一个保护作用。
6: 保护其实我对了，来，王主任，您给评判一下谁对谁错？
8: 这道题呢，我觉得正确率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5: 那肯定是我跟胖姐对了。
8: 所以呢，是没有这种直接连带关系的。钢圈的内衣呢，不一定就导致了结节。
6: 所以这句话也是错误的，对吧？长期穿有钢圈的文胸和这个
5: 乳腺结节
6: 没有什么关系。粉碎它。
8: 但是呢，穿戴不合适的内衣或者是钢圈的位置不合适不合体，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乳房的疼痛。另外呢，也不要穿戴过小或者是不合适的衣服，然后长期的挤压呢会造成一些局部的硬化这种现象。
6: 来，我们看下一道题。
8: 下一题，趴着睡是否会引起结节呢？
5: 我觉得不会。
6: 会，因为趴着睡呢会造成气血不通，然后呢它堵啊堵啊，它就结节了。
7: 而且我这个倒同意贺超说的，因为整个乳房大面积都是挤扁压扁了，供血呀什么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种挤压，你想气血没有了，那就淤滞那儿，那就成结节，一疙瘩一疙瘩呗。
6: 对，
5: 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6: 你不能改，错就是错了。
5: 那好吧，我不改了。
6: 主任，您评判一下。
8: 在我们门诊的患者之间交流，也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大家呢想着想着呢，会不会趴着睡导致血流不通畅啊，或者是些其他问题，就会引起很大的顾虑。那实际的调查发现呢，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趴着睡呢不会直接导致结节的出现。
5: 我谢谢你不让我改，我对了。
6: 你瞧瞧你这个。
8: 那这个也是要粉碎掉的一个谣言。
6: 但是这样的，从这个科学睡眠的角度来说，是不赞成趴着睡的啊。所以呢，大家要健康睡眠，粉碎它。来看下一道题，
8: 第四题。现在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比较忙。那如果是经常熬夜，会不会引起乳腺结节呢？
6: 会。
5: 我也觉得会，因为熬夜会引起很多疾病。
6: 对，因为熬夜会导致身体的激素分泌出现问题，只要激素出现问题，各种器官不好，一定会出现结节问题。
7: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会跟五脏六腑有关系，但是跟乳房好像没什么。
5: 我说不出原理，但是直觉觉得有关系。
6: 来，主任，请您做出判断。
8: 熬夜这种现象呢，没有发现会直接导致结节的出现。
6: 没关系啊。
5: 熬夜不对呀、啊。
8: 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这种熬夜加班呢，并没有说一定会导致乳腺结节的出现。
6: 明白了。我们可以给大家说的是，熬夜不会造成乳腺结节。但我们并不倡导熬夜，那是错误的。
7: 对，
6: 我们把它粉碎掉。
3: 爱生气，长期穿有钢圈的文胸，趴着睡，熬夜，并非造成乳腺结节的直接原因。目前在临床上可以证实，与乳腺结节产生有直接关联的有两种因素，
9: 一，基因突变

0: 家族遗传。
1: 这几年这个体检报告上，这个乳腺结节几乎是一个常客，是不是一旦检查出有乳腺结节了，就是恶性的，就是危险的？
2: 乳腺结节呢，它就像一个垃圾桶，把很多的疾病的概念都放在里边了。那如果报告上写了乳腺结节，实际上呢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呢还是一个良性的表现的。
3: 啊，那主任啊，虽然大部分情况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体检如果报告上写着结节，我们还是挺重视这件事儿的。
4: 嗯，
3: 您说大部分是良性的，那有哪些是恶性的呢？
2: 大家在报告当中呢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个分类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字母之后有一二三四五这种分类。那这种分类呢是我们医学上对于结节的它的恶性概率的一个分类，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判定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的报告呢大部分写的二类三类这种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是良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不用特殊的去处理，不需要去手术，
3: 就是三以前的啊，我们都可以不用过分紧张。我觉得好像就是数字越大，好像这个恶性的概率越高。
2: 是这个道理，可以大致的去理解这个分类的意思。当然呢，并不是一个最终的判定，而是指导我们下一步如何去应对这种结节的一个结论。
1: 那您说的这个良性的意思是它就不会癌变，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吗？
2: 可以说呢在这次检查当中呢并没有看到明确的恶性不良的表现，这种结节以后变坏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1: 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对吧？
2: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呢一般呢我们的应对措施主要还是定期的复查
1: 观察
2: 观察。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有几种情况吧。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结节在几次检查之后都发现呢它在不断的长大，而且呢变大的速度呢也是比较快的，比如说上次是一厘米，那这次就发现长到了两厘米。我们一般呢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还是会进一步的去检查，做一些病灶的分析来判定这个结节的性质。
1: 这个快速增长就是风险还是挺大的
3: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有一些就算被诊断为良性的结节，但医生也有可能建议你手术把它切除，并不是所有的良性都不用切除。
2: 是的，那刚才提到了一种就是快速增长的结节，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女性呢有乳腺癌的家族史。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复查的这种间隔时间要紧密一些，比如说半年复查一次，来密切的监测乳房的情况。
5: 那主任您说的家族史我们也老听到这个词儿，到底它就是几代算家族史，都关乎到谁呢？
2: 大家可以看这个道具有很多亲戚，但是呢到底有几个亲戚或者是哪些亲戚得病才算有家族史呢？
3: 我觉得真是好问题。我们都说家族史，我从来没想过到底是谁有几个。
1: 三代遗传吧，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到你这儿。
5: 就是好像老话还说什么辈儿辈儿传隔代传，我觉得还会再早一些，就像什么曾祖父曾祖母，就我觉得这些人也都会有。
3: 你们这个外延比我多多了，我的意思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家族不单单只是说父母，往上分支的也算，你的姑姑你的舅舅这些可能都在家族史里。
3: 我觉得不，我姑姑舅舅那个就太远了，不能说因为一个姑姑或舅舅得就说是家族史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1: 这样吧，我们还让王主任来讲一下吧，这个家族史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2: 我们的家族呢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呢医学上有家族史呢是一个明确有限定的标准的，指的呢是我们的一级二级亲属，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姥姥叔叔姨妈。那在这些亲属里边，如果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亲属得过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呢才算家族史。
3: 有一个得也不算。
2: 得一个不算的。
5: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3: 就这个细分我们还真是没有深究过。
5: 是的是的。
2: 第三类呢是备孕的女性，如果检查发现结节的尺寸呢大于两厘米， 即使是良性的，我们也会建议呢，去考虑做手术的切除结节的一个处置。因为呢，在女性怀孕的这个阶段，那随着雌激素、孕激素在体内的水平的增加，那这些普通的结节呢，也可能会随之而增大。那在怀孕期间呢，我们是不太容易进行手术或者有创的操作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在怀孕前就进行预先的处置，把这种不安稳的结节提前的切除掉。
1: 嗯，我明白了，就在怀孕的时候，好多检查做不了，所以有可能会贻误病情。
5: 叫我说呀，干脆甭管良性恶性，也甭管大甭管小，只要有了，咱就直接给他就手术完了，一劳永逸呀。
2: 胖姐的这个想法呢，很多女性都是同样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种做法呢，一刀切的做法呢，伤害面比较大，因为这些结节呢，绝大部分还是一个良性的性质，变坏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到处切结节，实际上没有好处，反倒增加了创伤，增加了不便。
3: 你刚才讲到前三类哈，基本都是良性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如果我们的这个乳腺结节检查结果呢是四类之后的，那是不是都是恶性的了呀？
2: 四类之后呢，这种恶性的概率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报告里边写了四类就一定是恶性的。
0: 虽然乳腺结节分类中三类以内一般为良性，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如结节进行性增大，有乳腺癌家族史及备孕女性乳腺结节超过2厘米的患者，仍然建议进行进一步治疗。而四类五类也并非一定会癌变，只是癌变的风险会增加。六类则一般为活检证实为恶性。
1: 那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长的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乳腺结节呢还是乳腺癌呢？
2: 有的，而且呢，自查的方法呢需要我们关注很多个方面。
1: 来，我们看一看怎么样自我检查。我先来看第一个。
2: 好，
1: 来，第一个乳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
2: 首先呢，我们自查的时候呢，先要关注一下能够触及到的结节，它的质地是软还是硬。
1: 乳腺癌呢，
2: 结节呢，如果我们触及的质感呢是很硬，像石头或者是一个乒乓球一样，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引起注意。那反之呢，如果这个结节肿块的质地很软，摸起来呢可以活动度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呢良性的结节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3: 就硬度得硬到像石头那么硬才是医生口中的硬啊，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硬。
2: 是的。
5: 那我们坊间说，如果要像鼻头似的这样就算软的，如果要像脑门似的这就叫硬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2: 是的。
1: 好，来看一下第二个区别会是什么呢？
3: 乳腺结节肿块多为双侧多发，乳腺癌肿块多为单侧单发。
2: 是的。结节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好多个，那这个时候呢，大部分呢还是一个良性的表现。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单发，刚才说到的质地也比较硬，那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及时的就医。
3: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单侧发病，没有说双侧同时发病的。
2: 单侧发病的概率的比例呢会多一些，但是也有双侧同时发病，另外呢也有同时在同一侧的，但是呢这种情况要少很多。
3: 哦，
1: 来看看第三个是什么？
3: 能活动，与皮肤及周围组织无粘连啊。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就是活动度差，易与皮肤及周围组织发生粘连。
2: 那如果呢我们触诊的时候自检的时候呢，这个结节很光滑，像个玻璃球呢，活动度很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粘连的情况。那反之呢，和周围分界不是很清楚，就是有粘连的这种可能性。
3: 那我能通俗的这么理解吗？就是说我能推动它，它的位置能轻易的被我推动转移了，那就是乳腺结节。如果我推它很难推不动，它的位置没有变化，那很有可能就是您说的粘连，乳腺癌的概率大。
2: 这个理解呢是比较形象的，是可以这样理解。
1: 我们看下一个，

0: 乳腺结节，肿块的大小、性状，经常随月经周期情绪变化发生变化，肿块生长缓慢。如果是乳腺癌的话，肿块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无关，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
1: 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2: 因为我们的普通的结节呢，会随着月经周期有一定的轻度的变化。但是呢，恶性结节呢，一般不会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增长和缩小，它是一个一直是保持一个比较硬、尺寸比较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结节随着月经周期变化了，一般呢是不用太担心的。
1: 下一个是什么？
0: 好，乳腺结节呢是比较疼痛，且常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有关。如果是乳腺癌的话呢，这个结节就无痛性，后期影响到外面的包膜或累及皮肤时才会引起疼痛。
3: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个，疼的没事儿，不疼的您还真得留神，是这样吗，主任？
2: 可以这样理解，疼的时候呢，这个结节。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多一些，特别是在月经周期的这种变化当中呢，疼痛的情况会有一个轻减轻增加的变化，这个时候一般是一个良性的症状表现。那如果是恶性结节呢，这种疼痛感其实在早期呢并不是很明显。
4: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结节的质地、发病部位、肿块的大小、性状及有无痛感来初步判断结节的良性与恶性。如果结节质地柔软，而且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或缩小，这种结节大概率为良性。如果结节质地较硬，且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不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大变小，那么这种结节则考虑为恶性，需尽快就医进行进一步诊断治疗。
0: 如果我们自测哈，怀疑自己得了乳腺癌了，那我们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去进一步确认呢？
2: 提到检查呢，乳腺的检查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像乳腺的超声检查，以及到一定年龄之后的乳腺 X 线检查，也叫钼靶检查，是最常用的体检的方法。另外呢，还有一些有创伤性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活检或者是手术的活检。
0: 就在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啊，就觉得挺疼的，也挺害怕的。
2: 提到这个穿刺这个词呢，确实好多人都比较担心啊，害怕。那我经常跟我的门诊的患者解释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扎输液抽血这个原理是类似的，只是呢我们在穿刺啊这个操作使用的针呢要比那些针要粗一些。
0: 我害怕就是因为它的针头粗，我觉得那不得给我扎坏了，
1: 又穿又刺的，你说说。
2: 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会在穿刺点呢提前打好一个局麻药，那操作的整个过程呢疼痛感并不是很明显。
3: 穿刺针跟别的针一样吗？我还是担心这样弄破了不就倒造成癌扩散了吗？
2: 是这样，这个穿刺针呢虽然叫针，实际上呢这种构造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在这个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保护筒，这样呢我们取到的样本呢是在这个保护筒里边取出来的，所以呢对周围的这种播散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1: 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个有啥别有病，自己要受罪的，对不对？所以日常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非常重要。另外呢要关爱自己，早预防早发现
3: 早治疗。
1: 对对对，
0: 王主任哈，医学都是不断的进步，给我们惊喜的。那在预防或者治疗乳腺癌方面，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值得期待？
2: 乳腺癌的治疗进展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近几年会用到的一个以 TROP2 这个分子为靶点的药物。那这个药物呢，有点像导弹一样，它呢，针对这种靶点，把治疗的药物带到体内，起到一个精确的杀伤的作用。那对特定的这种乳腺疾病、乳腺癌的患者呢，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类的药物呢，它的优势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种靶向呢，它会更精准地找到癌细胞，起到一个杀伤作用。那另一方面呢，它对附带的周围的组织损伤呢，相对来说要小很多，打得比较准，也比较可靠。
3: 太好了，
0: 嗯，感谢王主任的做客哈，让我们重视乳腺结节的问题，但是又不过度紧张。
5: 好，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乳腺结节不等于癌症，与其提心吊胆，不如远离焦虑，学会自查和定期去医院复查，理性对待，科学应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和大家陪伴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2: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3: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4: 坐下吧。
3: 坐下。
4: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

0: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役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
1: 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高级指挥系里，由于有了李云龙、丁伟、孔杰这一类的刺头，课堂上的讨论就非常的热闹。学员们先是互相的吵。
0: 各自代表自己的野战军，然后又一口一个你们我们的争论。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
2: 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 你来，教员同志啊，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2: 哎，库老李，
3: 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
2: 嫌你了？一脑袋高冷瓜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3: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
4: 冒充大学生了！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 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中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

0: 这六十万，咱们就哎，稀里糊涂的把这八十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北涛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现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1: 去去去去去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捞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
2: 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略哪有啊？啊，
3: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会，放在这儿听巧屁。总共就三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两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推迟几年。
2: 行，
4: 奶奶，
2: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 打出来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4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5: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
2: 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潘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6: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
2: 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苟活了。这叫破7一点，全线动摇。
1: 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7: 老李，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1: 放屁！要从根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
8: 进来，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9: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8: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9: 老师长。

0: 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1: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 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

0: 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的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
1: 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告，怎么样啊，
0: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触我的洋相。
1: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0: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1: 好。 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这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大声点啊！明白了。
2: 李云龙灰溜溜的从院长室里回到了宿舍，丁伟知道他挨了训，于是幸灾乐祸的拉着他不放，明知故问：“哎，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
3: 怎么没得照顾着？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嘿嘿嘿。
2: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嘿。
3: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4: 丁伟。
5: 啊，院长室有请。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你是个装逼相。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兵敌一向千里杀将。 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良相用兵，若良医疗病。
6: 病万变，药也万变。哎，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5: <笑>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战场是得高分，考科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儿啊。
6: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5: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6: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 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 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

0: 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1: 故谓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
2: 哎，常教练，
3: 哎，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3: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3: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3: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4: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3: 哎，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4: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3: 窥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六十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4: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3: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4: 可不好枪。
3: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4: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3: 我已经带了两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4: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3: 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4: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3: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4: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其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其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其师死定了。
3: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4: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3: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4: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3: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5: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李军长，李军长，
2: 谁呀？
1: 哎呦，严秘书，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2: 有事吗？
1: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2: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1: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2: 好好走。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4: 我写一篇论文是专门。

0: 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1: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0: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1: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
0: 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哎，我想听听你的话。
1: 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国民党失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 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0: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嗯，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1: 我在作战厅时。 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内容，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
2: 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0: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3: 哎，老李，
4: 老李，
3: 哎，
4: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去吧。
0: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我先走了。
5: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0: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5: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啊？
0: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2: 是不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
0: 除非国防部下命令。院长，哦，李云龙，你到了。啊，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哎，
6: 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 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哎呀，
6: 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0: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数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6: 是，要不咱把咱带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0: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
2: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3: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2: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3: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4: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5: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3: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轿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5: 没有。
3: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4: 是。
6: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7: 受田雨的委托，李云龙来到了张白露的家。没有想到，当张白露见到了李云龙后，一颗种子就在他的心里发了芽。
2: 你是张白露吗？
8: 我就是。您是？
2: 我是田雨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8: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雨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2: 好。
8: 田雨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2: 是老了点，我也去小田了。
8: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2: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8: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2: 好。听小田说，你是中学老师。
8: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2: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

0: 我连宗国字儿还没认全呢。和田雨过得好吗？
1: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笑>
0: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雨，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
1: 风花雪月，哎，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0: 我也不写信。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哎呦，老丁啊，
1: 干嘛？哎呀，都是老战友，
0: 一杯一杯。哎，你看，哎，
1: 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2: 下不为例了。
0: 老林，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又免了。哎，
1: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
0: 来，哎呀，
3: 我是破例，来，坐。
0: 来，你别忙，我自己来。
1: 来，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0: 老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3: 真的，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到牲畜花花肠子来了啊！快，
0: 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4: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0: 哎，老李，真的？
3: 尹军长，尹军长，我是部请自盗，欢迎吗？
0: 赵班路同志，请。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0: 你好。
3: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0: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3: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
0: 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3: 李局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5: 哦，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5: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在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了？
0: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5: 邀请，邀请，来来来来来来来，请，来来，请，哎，过来，坐。哎，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可真能喝。
6: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7: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 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吧，我们给喝啥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论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一样，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
6: 牺牲了，哎，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7: 对对对，你个英雄，英雄，来喝酒，
0: 来来来。
7: 你会跳舞吗？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哎，我会。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的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
6: 吹牛，
0: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选，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7: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6: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 你们都是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7: 绅士风度是个啥？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身呗。啊，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0: 就是。
6: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
0: 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2: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1: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1: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3: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1: 老大，
0: 走，
3: 快走吧。
1: 我不会，
0: 我教你，没事，
1: 不
0: 走。
1: 我不会，
3: 哎呀，哎，快走。
1: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4: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1: 哎，老孔，哎，老孔，
0: 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1: 我不会跳。
0: 没事，一学就会。
1: 哎，我不会跳。
0: 没关系，走吧，
5: 学了
0: 就会了。
1: 哎，我不会跳舞。
0: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的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1: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0: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

0: 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天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1: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0: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2: 怎么了？你有事儿？
1: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2: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1: 我送送你吧。
2: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1: 行，我走了。
2: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1: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3: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

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给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

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 干杯！
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

0: 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 讲文明树新风。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后来让我说走就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里，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家祝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呢。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到了，这边我们打仗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个普通人。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否就能长风得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4: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

0: 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这样，我们还有听
2: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4: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2: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8: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9: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1: 我想试试。
1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4: 没没。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十才对。
14: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15: 上好价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2: 我是阎维文，
23: 我是吕继红，
24: 我是陶虹，
25: 我是哈辉，
26: 我是张燕，
27: 我是刘媛媛。
2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换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

0: 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2: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3: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4: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5: 讲文明，树新风。
6: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8: 真好，
7: 都考了吗？乖
9: 啊！生日快乐，在哪？
6: 你们
10: OK OK。哎呦，
6: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5: 因为生日在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侠科普时间到，
2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及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啥？
4: 骗避不了。
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9: 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
1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4: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5: 恐怖食品诈骗嘞，
1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8: 不行，违反电影法。
1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姐姐，我们两人 ，no， 到那罗美殿中，西台中去，你看。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你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6: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6: 哎，
15: 长大了呀。
6: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0: 哎，来了。
2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1: 妈，我来了。
2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3: 合肥 FM95.5，
22: 淮北 FM92.1，
23: 亳州 FM101.3，
22: 蒙城 FM102.7，
23: 郭阳FM88.9，
22: 宿州 FM92.1，
23: 泗县 FM92.5，
22: 砀山 FM90.5，
23: 蚌埠 FM87.9，
22: 五河 FM90.0，
23: 固镇 FM94.5，
22: 阜阳 FM99.9，
23: 界首 FM98.5。
2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5: 爱生活，爱健康，
2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

0: 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恭喜那些运动三分钟热度的人，你们抓住了运动的精髓。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带您了解蚊虫生存的智慧，掌握控制之道。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脾胃差的人最怕这四种水果，消化不好的人再馋也要少吃。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恭喜那些运动三分钟热度的人，你们抓住了运动的精髓。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个月迷上了游泳，下个月改跑步，再过一阵子又迷上了健身房，然后呢，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没有毅力了。但是最新的运动科学研究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这种花样百出的运动方式可能才是最聪明的选择。哈佛大学一项涵盖超过11万人的大型研究，追踪了来自护士健康研究和卫生专业人员随访研究的11.1467名参与者，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规律，运动种类的多样性与更低的死亡率之间存在着独立的相关性。独立这两个字很关键，因为它说明哪怕两个人的运动总量完全相同，参与运动种类更多的那个人死亡风险依然更低，低了整整19%。不仅如此，运动最花的人群死于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也比运动最单一的人群低了13%-41%。背后的原理呢，其实不难理解，不同类型的运动作用的身体系统完全不同。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游泳，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但是对肌肉力量的影响相对有限。反过来，力量训练能够让肌肉和骨骼更强壮，却几乎不能够改变心肺耗氧的能力。只有将不同的运动模式结合，才能在多个健康领域同时获得提升。研究者推论，与只专注于单一类型的运动相比，参与具有互补健康效应的多种运动能让个体获益更多。总体而言，长期坚持多种类型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延长寿命。除了对身体的好处，花样运动对大脑也同样是益处颇多。多项研究表明，坚持锻炼的人，大脑中负责思考和记忆的区域的体积往往更大，而且呢，只需要坚持6-12个月的中等强度的规律运动，就能让大脑特定区域的体积显著增加。尤其是与记忆密切相关的海马体运动，能够有效地保护它免于萎缩和认知衰退。不同类型的运动对大脑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游泳、快走等，高强度的有氧或者是耐力运动，能够显著提升血液当中的大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从而促进海马体神经发生。

生与突触可塑性。此外呢，有氧运动还能够诱发骨骼肌释放出组织蛋白酶、贝塔和鸢尾素等一些物质。这些分子呢，穿过血脑的屏障之后，能够改善空间记忆和执行能力。抗阻与力量训练，它是渐进式的阻力训练，能够增强大脑的工作记忆和任务切换的能力，并且与大脑后扣带皮层，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当中的易损区域的功能连接性的改变有关。还有一个是身心运动，比如说太极拳。太极拳等一些运动不仅涉及身体活动，还包含缓慢专注的动作，需要大脑不断的学习和记忆新的技能与运动模式。这种脑体结合的特性使它能够提升老年人大脑的处理速度、注意力容量，以及涵盖计划、工作记忆和语言推理在内的执行功能。单一的运动虽好，但是如果将多种运动结合起来的花样运动，在改善认知功能方面比单一运动更有效。它能够同时促进神经可塑性，增加脑血流量，还能够增强大脑的认知储备，让大脑在衰老来临之前提前筑起一道防线。除了对身体和大脑带来的好处之外呢，多种运动交换着来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预防受伤，这也与很多人想的不一样。一项针对2556名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球员的研究发现，高中时期参与过多种运动的全能运动员，受伤的比率呢，比只专注于橄榄球的球员低了 20%， 发生严重伤病的概率更低了 23%。 职业棒球领域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有多项运动背景的球员上肢过度使用损伤的发生率明显更低。原因在于大多数的运动员的损伤来自于过度使用，同一块肌肉、同一根肌腱、同一块骨骼被反复施压，微小创伤不断积累，最终酿成伤病。而花样运动呢，能够把压力分散到身体的不同部位，让每个区域都有充分的恢复时间。此外呢，早期接触多种运动还能够帮助身体建立更广泛的运动技能基础，更好的落地发力机制，更强的神经肌肉控制，更灵活的变向能力。这些基础能力正是预防前交叉韧带损伤等常见的伤病的核心要素。很多人或许会担心，运动种类换来换去，会不会反而坚持不下去呢？但是数据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一项针对缺乏运动的大学生的实验发现，被安排每次做不同抗阻运动组合的学生，对运动计划的依从率达到了64%，而每次重复完全相同动作的学生依从率只有51%。所以说，新鲜感才是坚持运动最佳的内驱力。心理学研究为我们解释了这背后的机制。当运动项目更具多样性的时候，人呢会产生感知多样性，感受到新颖与熟悉交替的刺激。这种体验本身呢，就能够激发人对运动的内在兴趣和纯粹的享受感，从而形成长期坚持的动力，逃离靠意志力硬撑的痛苦境地。运动总是换来换去，跟有没有毅力并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人在本能地寻找让自己保持热情的方式罢了。理论足够多了，那要怎么样付诸行动呢？接下来跟您说几条简单可落地的策略。第一个，跨界组合，打造花式的训练菜单，抛弃单一的运动。

试着把不同类型的运动搭配起来，有氧打底，每周安排跑步、游泳或骑行，养护心肺，激活大脑神经营养因子，力量穿插，加入抗阻力量训练，强化肌肉骨骼，提升大脑执行功能。身心点缀，偶尔加入太极、瑜伽等需要专注和学习新动作的运动，提升注意力和平衡感。第二个策略是心理保鲜，在三个层面制造新鲜感。天与天之间，不要每天做同样的运动，比如说周一跑步，周三游泳，周五力量训练。单次训练内，同一次健身混搭器械、自由重量和自重动作。单一动作里呢，在跑步或者是骑行的后半程，改变配速或阻力，让熟悉的练习也有新鲜感。第三个策略就是换个环境，给大脑来点刺激。不要总在同一条路线上跑步，同一间房间里锻炼，即使是做同样的运动，也推荐尝试更换场地。新环境本身呢，就是驱动神经可塑性的刺激，也可以尝试边走边思考，或者是体感类健身游戏，让认知挑战和体力活动结合起来，让大脑认知储备的提升效果优于单纯的体力或脑力训练。第四个，顺应生物钟，找准发力时机。如果想挑战大重量或者是高强度的训练，下午是更好的时机。这个时候肌肉力量、反应速度，还有对最大强度的耐受，通常是处于全天的峰值。运动呢，不只是为了消耗卡路里，更是一种探索身体潜能、对抗衰老的游戏。让运动清单丰富起来，你的身体和大脑都会感谢你的花样运动。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了解蚊虫生存智慧，掌握控制之道。蚊子嗡嗡作响的不速之客，叮咬吸血时令人不胜其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种看似渺小的昆虫竟是比恐龙还要古老的地球居民。2023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科学家在距今 1.3 亿年前的黎巴嫩琥珀当中发现了已知最古老的蚊子化石，将蚊子化石记录提前了近3000万年。2026年初，清华大学成功教授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蚊子并非病毒的被动载体，而是通过特定的分子机制对病毒传播进行了许可或者是限制。蚊虫与病原体在亿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彼此驯化，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网络。了解了蚊子的生存智慧，我们不仅要问，面对如此顽强、适应性极强的对手，人类究竟该如何应对呢？答案在于可持续综合防治。这一策略强调环境治理优先，物理屏障强化，化学手段慎用，生物技术创新和社区全民参与，多措并举，环环相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蚊媒传染病的威胁。在传统手段

的杀虫剂，可延缓抗药性的产生。近年来呢，生物防控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利用天敌控制蚊虫的数量，有了创新探索和概念验证。更多的希望来自于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科学家发现，如果能够设计出干预手段，关闭蚊子传播病毒的能力，就相当于为蚊子装上了传播开关。这就意味着我们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精准地改造蚊子，使其丧失传播疾病的能力，实现人与蚊的和平共处。温度越来越高，蚊虫防控正当时。了解蚊子是为了科学应对，让我们从清除一盆积水、安装一扇纱窗做起，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共同守护家园的健康与安宁。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脾胃差的人最怕这四种水果。水果是大自然馈赠的健康美味，既能够让人享受到清甜滋味，又能为身体补充多种必需的营养素。但是呢，有些水果看似养生，实则暗伤脾胃，吃不对反而会加重负担。第一个就是酸性水果，柑橘、山楂等一些酸味水果富含单宁酸和蛋白酶，可能会促使蛋白质变性凝结，刺激消化道，引发黏膜损伤。频繁的食用柠檬、青梅等一些高酸水果，容易导致胃酸反酸，影响营养吸收，甚至诱发胃部的灼痛。更温和的选择，比如说苹果、木瓜、蓝莓等，对胃肠更友好。第二种是寒性水果，脾胃虚寒者需要格外注意。西瓜、甜瓜等一些寒凉水果可能会损耗脾胃阳气，过量食用呢会减弱消化功能，常见表现包括腹胀、肠鸣和便溏。第三个，反季水果，非应季水果通常依赖人工调控生长，它的风味和营养的密度普遍逊于自然成熟的时令水果，加之长途的储运当中可能会涉及保鲜处理，对肠胃敏感者可能会造成额外的负担。第四个是没有熟透的水果，青色的水果虽然说口感酸甜独特，但是这类水果含有较多的鞣酸，当遇到胃内的过量胃酸时，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性的复合物，甚至逐渐积聚成胃结石，导致胃黏膜损伤。该怎么样正确的吃水果呢？有三个方法。第一个，不吃冰镇水果。不论天气炎热与否，直接吃冰镇的水果会刺激肠胃，造成胃肠功能紊乱，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第二个，不空腹吃水果，尤其是低温的水果直接与胃黏膜接触，会导致胃黏膜血管与平滑肌的收缩，引起痉挛性的疼痛，甚至恶心呕吐。第三个是根据体质吃水果。湿热体质者平时呢容易口舌生疮、口干汗多、舌燥便秘等，那就适合吃西瓜、山竹、梨、香蕉、猕猴桃、甜瓜等一些寒性的水果。体质虚寒者

适合吃龙眼、荔枝、杨梅、榴莲、橘子、樱桃、大枣等一些热性水果。中医认为五果为助，水果无论生吃还是熟食都不可贪多。每个成年人每天的水果的摄入量在200到350克基本就足够了，应该避免进食过多，以免加重脾胃负担。平时脾胃虚弱的人更要注意吃对水果，不伤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能力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 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1: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哎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1: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14: 对，
1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7: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8: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6: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9: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1: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9: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22: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9: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9: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5: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9: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9: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

0: 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深入推进淮河治理，沿淮及皖北地区竞相展现人水和谐的生态之美和发展之美；
1: 黄清县在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赋能政府高效能治理；
0: 张西明在黄山市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聚力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1: 四月份，安徽进出口总值达到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0: 聚力实施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宣城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全省领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美丽中国行。
0: 新时代以来，安徽通过治水、治污、治穷三管齐下推进淮河治理，如今沿淮及皖北地区已呈现出人水和谐的新面貌，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安徽台报道，
3: 眼下正是皖北小妹灌浆关键期，种粮大户张国军和合作社社员正在查看一喷三房作业后的小麦长势。这1000多亩位于蒙洼蓄洪区的麦地，今年估计又有一个好收成。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种粮大户张国军：
4: 汛期呢，再也不怕这个洪水淹了。前两年道路、这个灌溉、这个设施的配套都到位了，啊，种地旱涝不愁了。加上国家政策都低，种粮心里更踏实了，收成一年比一年稳了。
3: 张国军所在的曹集镇，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经历了16次蓄洪。如今随着淮河系统治理工程落地见效，当地群众已告别频繁搬迁靠天吃饭的困境，通过发展适应性种植、特色养殖，实现了稳步增收。昔日的庄台也成了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农产品销售中心工作人员郭娟：
5: 这里面呢展示的都是土特产，像我们当地的芡实、莲藕还有柳边工艺品，游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来下单购买，这样呢也能带动我们当地农民的一个增收得到实惠。
3: 如今随着沿淮及皖北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已得到大面积推广，推动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为安徽粮食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徽农业大学教授朱梅：
6: 特别是沿淮及皖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和总产都有了明显增长，为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新时代以来，安徽着力加快建设符合皖北资源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皖北高质量发展动能。各个沿淮城市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北振兴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定远合作产业园负责人张扬：
7: 我们园区一方面立足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深度对接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双向联动沿淮与长三角市场，把双重区位战略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动能。
3: 在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同时，为让皖北3000万城乡居民喝上更安全健康的饮用水，2022年底，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济淮一期工程试通水通航，长江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今年1月，引江济淮二期皖北地区群众喝上饮调水工程建成并全面稳定供水， 看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哗哗涌出，喝了几十年地下水的张小丽别提心里多高兴。亳州市蒙城县小新集乡吕旺社区居民张小丽：
5: 以前水井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井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吊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3: 截至目前，引江济淮工程已累计向皖北等地调水约24.2亿立方米，不但有效保障了沿线地区，特别是皖北地区城乡居民用水安全，也为区域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坚实稳定的水源支撑。大河安澜，经济社会振兴。如今，千里淮河已从水患之河蝶变为富民之河、发展之河。水利红利、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动能、民生福祉。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服务部副主任陈香：
8: 淮河综合治理与引江济淮工程的全面见效，破解了皖北地区长期以来因水受限、因水治困的发展瓶颈，既守住了沿淮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的底线，也为皖北全面振兴打通了资源支撑、产业承接、城乡融合的发展通道，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 安徽台消息，5月13号上午，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以更高标准深化改革探索，全面提升财政科学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推动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我省自去年全面推开试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会上，有关省直单位和试点市做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对于破解财政收支矛盾、提升资金、资源、资产效益、推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要作为一项牵动性改革任务来抓，努力为全国改革积累更多经验。王清县强调，要推深做实零基预算改革，在定标准、控成本、强绩效上取得更大进展。要创新资源资产盘活路径，注重以运营思维提升盘活效率。要强化财政金融功能互补、机制嵌合，推动形成高效协同、融合赋能的放大效应。要以改革创新的办法拓展财力空间，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性和政府投资有效性。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和有效监管。要严格落实分级责任体系，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王清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科学理财观念，加强统筹调度服务，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以财政改革新成效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
0: 安徽台消息，根据省委统一安排，5月11号到12号，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在黄山市开展联系包保、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在黄山旅游T1线一期工程西西南特大桥项目点，张希明查看工程推进情况，指出要始终坚持质量为本、安全为先，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支撑引领和实施保障，打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互促进的精品工程。在合肥工业大学休宁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黄山奥特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张希明强调 要加强企业技术需求清单与科研院所创新成果清单精准对接，真正形成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中优化校企协同用人机制，吸引凝聚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在黄山市联合接访中心，张希明与该市和省直相关部门一起接待群众来访，会商研判信访积案，明确解决措施。他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千方百计化解信访积案，要压实各级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休宁县万安镇万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张希明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暖心惠民服务举措，共同把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安徽千方百计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外贸增速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1: 前四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十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四月当月，安徽省进出口再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84.1亿元，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9: 外贸的含金量和含绿量在不断的提升，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汽车60.7万辆，增加123.6%，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达到了466.5亿元，增长超过一倍，居全国第五位。
1: 安徽外贸快速增长还得益于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尤其是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动能。前四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2100.7亿元，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此外，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也拓展了安徽外贸增长的空间。目前，欧盟、东盟已成为安徽前两大贸易伙伴。今年前四个月，贸易总值分别达到547.3亿元和504亿元，分别增长42.8%、32.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19个月正增长。今年以来，合计进出口2029.2亿元，增长27%。安徽外贸朋友圈正不断扩大。5月12号，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主办的“基金走进安徽”之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0: 紧扣安徽产业实际需求，会上重点解读了长三角基金政策落地的实操要点，并结合成功案例分享了投资经验。国投创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川：
10: 安徽创新活力强，催生了大量的硬科技成果，我们将持续关注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量子计算，还有包括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我充分发挥长三角基金的引领作用，培养支持一批优质的科创项目快速成长。
0: 为推动务实成果落地，会上还举办了项目路演和现场签约，4支意向合作基金签约，基金规模达40亿元，主要涉及新材料、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齐飞航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副总裁彭立武：
11: 与基金公司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些交流，基金公司对我们所在的这些产业、航空经济、eVTOL主机厂都特别感兴趣，在安徽这边也有计划来进行一些落地的投资，包括设立产线、设立研发中心。
0: 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
12: 紧扣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四链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推动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5月13号，2026年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

0: 一卡通惠民活动，以一卡通用打通服务堵点。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已实现78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办，就医问药直接结算全覆盖，公交地铁实现持卡通乘。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主任李赞：
1: 全省8000多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开通207个线下事项，提供230个线上服务，面向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一卡通用和同城待遇。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一个个小切口入手，以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为企业落地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0: 前不久，安徽云水表面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龙书到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职工社保医保减员业务。按常规流程，办理这项业务需在职工减员表上加盖单位公章，而汪龙书因匆忙并未随身携带，考虑到医保减员业务必须在当月10号前完成申报，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启动融缺受理机制，先行办理业务。汪龙书：
3: 本来以为要白跑一趟，自从有了这个融缺受理业务之后，对我们企业实在是太便利了，这个机制实在是太好了。
0: 当前集中区通过融缺加承诺加信用联动改革，已推进2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融缺承诺办理全覆盖，以审批流程的小优化换来了企业办事的大顺畅。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彭鹏：
4: 以企业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强化责任担当，精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全力营造更优质的政务营商环境。
0: 走进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元气食品有限公司，刚刚投产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得益于当地标准地改革，推行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企业入驻园区后直接拎包入驻标准化厂房，仅需完成车间布局、水电气配套及设备调试，大幅压缩建设周期。此外，在当地政府全流程靠前服务的全力支持下，企业各项生产工作高效推进，订单源源不断。公司总经理赵占领：
5: 在这期间呢，说实话了，园区的各级领导呢，对我们这个帮助和支持非常多的，急这个企业所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让企业能安心的在这留下来，把事情做好。
0: 陪跑共创优服务项目提速促发展。亳州、滁州等市实行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副司级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监陈维：
6: 企业在技改政策方面遇到了困惑，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问需，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给予了指导帮助。目前技改已顺利入库，后续奖补也有了明确预期，这让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0: 亳州市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阳：
7: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8: 安徽锚定宜居目标，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请听报道。
9: 在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建筑企业，遥控精准下料，遥仰缩短工期，2天主体完工，装配式建筑正以制造方式加速落地。合肥精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宋磊：
10: 采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具体的控制，气泡更容易排出，不会有空鼓。养护窑这种养护方式呢，可控温度、湿度，24小时就可以达到养护条件了。
9: 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装配式建筑打破传统建造局限，将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入民生安居，把幸福美好稳稳装进新房。合肥精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工程师胡永杰：
11: 我们在生产环节就将机电、线管、水槽、保温材料等预埋到我们的产品里，减少了后期对墙体的破坏，2天时间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0: 7天完成毛坯交付，这样的建造方式大大节省了施工时间。
1: 一块8丈大的气凝金保温板轻如泡沫，却能实现水火难侵。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绿色建筑材料企业利用工业固废、天然岩石及农作物秸秆等材料制造建材，多孔结构密度低至50千克每立方米以下，孔隙率超96%，目前已运用于多种建筑。安徽贝甲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建伟：
2: 聚乳酸气凝金材料可降低碳排放70%以上，年效纳工业农业副产物超2000吨。这种板材的重量轻，施工效率更高，可提高40%的工作效率，降低施工成本10%以上。
1: 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建造和好的运维，提升住房品质。在亳州，这个被评为2025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的小区，低密度规划布局，容积率仅 1.5， 外墙材料采用干挂石材料和铝板结合，避免了传统施贴法易出现的空鼓脱落等问题。亳州某好房子样板项目工程负责人陆峰：
3: 石材和铝板出色的耐腐蚀性，能始终保持建筑原有的光泽和质感。另外，整体增加了一道防水涂料，大大降低了外墙的渗漏隐患。玻璃上我们选用的是3层玻璃，2层中空，保温隔声效果更好。
1: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4: 宣城市坚持把民营经济作为最大增量，聚力企业梯度培育、融通发展促进和营商环境提升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跃升。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安徽台报道。
5: 走进宁国经开区的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汽车排气尾管正加紧生产，供应到世界500强客户。企业负责人陈旭林告诉记者，从最初的一个项目投资到如今多个产品做到全球领先，企业在宁国实现了真正的成长与跨越。宝龙安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林：
6: 30多家供应商落户到了宁国，从单一的零部件向集成化、向系统化去发展，宁国应该是宝龙最明智的选择。
5: 宝龙在宁国的快速发展，正是宣城市以民营经济为增长引擎、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为助力像宝龙这样技术强、潜力大的企业迅速成长，宣城市构建了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的阶梯式培育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全链条赋能。宣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赵健：
7: 我们坚持汽车零部件为首位产业，以中宁、宝龙等链主企业为支点，吸引上下游民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了从零件到部件再到系统总成的完整产业链生态。
5: 围绕打造一流产业链生态，仅2025年宣城就组织开展产业链沙龙、科技成果对接会等活动150余场，达成合作协议60项，同时实施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和归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3清零行动，打造以创新龙头企业为引领、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型企业集群，尤其是聚焦人才、资本、平台三大核心要素，聚力实施融通发展促进工程，推动创新要素向民营企业高效集聚、便捷流动、充分增值。在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一批纺织企业正是通过园区的系列扶持举措实现了转型升级。宣城市郎溪县十字镇副镇长石家俊：
8: 我们聚焦纺织行业民营企业需求，通过政策直达和奖补撬动，累计落实扶持资金超1900万元，支持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深化与东华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5: 这家2020年从苏州前来落户的纺织企业，就是得益于园区这种精准的活水灌溉，通过自主研发和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目前这个园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家。安徽日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徐云：
9: 要素保障到位，转型升级才有底气。从政策啊、金融到人才，园区都给了我们系统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研发和数字化转型。目前我们企业已经拥有专利8项，产品能够供应给世界500强企业。
5: 为更好服务民营企业，眼下宣城市正聚力实施营商环境提升工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政商恳谈会，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设立企业宁静日制度等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从江苏来到宣城发展的顾德威电源公司，经过多次增资扩产，已将80%左右产能布局在广德。顾德威电源科技广德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光胜：
10: 其实我们在长三角也考察了很多城市，最终我们落户到广德，吸引我们的是一个营商环境，确实能够帮扶我们企业在这里成长为大数字。我们从当时的一个小厂，年产值不过2亿，到现在接近40亿这样的一个产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5: 截至2025年底，宣城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已达35.3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6.75%。2025年，全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家，居全省第三位，累计达48家，居全省第五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96家，总数达968家，居全省第六位。全市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526件，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97.4%。宣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宜斌：
11: 我们将持续搭好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厚度，着力破解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的持续跃升，为宣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更具活力的民营力量。
4: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12: 5月12号，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法润江淮法治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宿州市举行。活动发布《共建法治网络，守护清朗家园》倡议，呼吁全社会坚持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安全上网，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
4: 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旅游日，昨天黄山峰景区推出中国旅游日特惠政策，5月18号到20号，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参与游客请提前至少1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
1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3: 中国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3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4: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15: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4: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1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16: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17: 阿姨你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16: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17: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16: 我回家提醒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17: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 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16: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15: 医保共济连万江，

0: 中餐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0到32度，江北西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17到19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科技赋能抢农时，全力稳产保丰收；面孔，裴学宇以坚守护航长江生态清洁；新闻朋友圈，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会实施，居家就医更有保障；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电影总票房破140亿，五月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眼下正值春管关键期，安徽各地抢抓田间管护黄金期，积极运用植保无人机、数字智能监测、全自动育秧等现代农业新技术，以科技助力下耕田管，为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2: 马鞍山市抢抓田间管护黄金期，积极运用无人机巡田、数字智能监测等现代农业新技术，以科技助力春耕田管。在寒山县部分乡镇布设了环境、土壤伤情、虫情等前端感知设备，全方位收集影响农作物生长的相关数据。数字化手段正在为农业生产装上千里眼和智慧脑。目前这套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已覆盖当地高标准农田上万亩。马鞍山市寒山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洪丽荣：
3: 在我们区现在经历了有50多组规模化的育秧耕种，耕种了200多台的无人机，这次呢就是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设施设备和技术在我们农业上面啊应用啊越来越广泛，我们的管子和生产越来越精准化，有效的提高了我们作物的单产水平。
2: 同样的科技管护场景也出现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的再生稻田里。在花桥镇永兴村的万植区，星运粮油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种植户在农机人员的指导下，通过智能系统规划精准飞行路线，调试无人机药液喷洒参数，伴随着阵阵低鸣，植保无人机匀速低空飞行，将调配好的高效低毒农药液面肥均匀雾化，精准覆盖每一株稻田的叶面与根部，一次性完成病虫害防治、除草、捕食营养等多项作业。湾仔区幸运粮油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负责人王亮亮：
4: 以往稻田人工打药施肥效率低费力，喷洒不均引发药害和防控不足，现在我们用植保无人机施肥效率大幅提升，日作业可达300亩以上，喷洒均匀，节省农资成本，还能避免踩踏秧苗，省时又高效。
2: 在铜陵，安徽普农集团抢抓农时，全面启动3000亩中晚稻集中育秧工作，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全速运转，播种、覆土、浇水等工序一气呵成，一盘盘整齐标准的育秧盘源源不断下线。预计6月4号育秧完成后，秧苗将直接下田移栽，全程育秧周期紧凑高效，精准契合农时节奏。普农集团农事服务中心种植技术员杨明珍：
5: 今年采用的是全自动的育秧流水线，工作效率1个小时能达到2600盘，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采用我们这个全自动育秧流水线的话，因为更加的标准，会比我们传统的出苗会更齐，入苗率的话也会降低。
2: 眼下宿州市4县的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高峰期，这一时段既是形成产量、影响小麦籽粒饱满的核心时期，也是防范干热风危害的关键节点。4县气象局不断优化科技监测手段，加密预警频次，细化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小麦灌浆成熟。4县气象局副局长季志：
6: 我们通过整合地面检测、卫星遥感、实景监控等多元数据，动态更新干热风灾害预报，提前3到5天发布专题气象服务，同时每天开展干热风监测分析，联合农业部门研判影响趋势，精准测算灾害对小麦灌浆的影响程度，为农户提供靶向性防御建议，做到预警信息精准推送，防控措施科学适配。
2: 下收的号角也正在吹响，安庆市望江县52万亩油菜进入收获期。今年望江县继续推广分段式机械化收割，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油菜分段式收割通过调整割台高度，有利于割倒的油菜通风晾干，不发生霉变，含水率从35%降到18%，籽粒附着更紧实。这种先耕后脱模式能让亩均损失减少15公斤。望江县华阳镇中东家庭农场负责人汪中东：
7: 我种植的油菜是大套油轮作，这几年采取的是机械化分段式收割，相比其他方式减少寄生率15%到20%，还可以利用油菜的后熟性增加成熟度，预计今年亩产可以达到400斤以上。
2: 聚焦生产痛点，技术革新也在持续攻关。近年来，池州市农科院携手江苏大学、扬州大学等省内外科研院校，聚焦再生稻产业发展堵点，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持续破解种植生产瓶颈。种植大户王必成今年首次引入智能宽窄行插秧机，依托全程自动化作业模式，实现秧苗栽插行距精准规整，不仅大幅降低人工投入，提升耕种效率，更为粮食单产提升筑牢坚实基础。贵池区明月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必成：
4: 以前我们种植再生稻的时候，我们最愁的是收割时一个碾压倒茬，影响第二季一个产量。今年呢，我们学会了这个同轨的一个栽培技术，又看到了智能育秧的一个效果，它能有效的使我们每亩田增产300斤左右。今年我家的150亩再生稻采用的全部的都是这种技术，就盼着呢多增收。
2: 从智能育秧到精准田管，从气象护航到高效机收，一系列现代农业科技正为我省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江淮大地的樱桃园里，一场甜蜜的丰收盛宴正在火热上演，各地以樱桃为媒，探索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安徽台综合报道。
8: 淮南市八公山区山王镇闪冲村的百亩樱桃迎来丰收季，绿叶掩映间，一串串饱满透红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采摘园里，市民游客三五成群，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欢声笑语不断。游客张秋晨：
9: 今天我跟朋友来到了闪冲村，正好是樱桃的采摘季，这里的樱桃又大又甜，跟市面上的还不太一样。我们既体验到了采摘的乐趣，也感受到了田园风光，感受非常的好。
8: 目前闪冲村及周边共600多户村民投身金果林种植，合作社种植面积

0: 扩展至500多亩，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000元跃升至23300元以上。特色金果林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淮南市八公山顺章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闪顺章：
1: 经济效益很好，也是发展我们村里面特色产业。以后呢，我会把这个产业扩大出去，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这个樱桃，增加村民的这个收益。
0: 蚌埠市与会区长青乡村洼村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樱桃采摘季。在种植户张家敏的果园里，游客们穿梭于果树间，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采摘鲜果，尽情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樱桃种植户张家敏：
2: 这几年客流量是越来越多，今年比去年大概要多将近多了20%。
0: 蚌埠市与会区棕洼村村委会委员石亮志：
3: 靠山果木树很多的，村民们自己嘛种的也挺多的，我们村干部也帮他们推广。
0: 宿州市四县山头镇中心校将自然课堂搬进了赤山樱桃采摘园，孩子们提着篮子穿梭在樱桃树下，小心翼翼地摘下成熟的果实，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一颗颗酸酸甜甜的樱桃成了他们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最好教材。四县山头镇中心校学生李子轩：
4: 我今天过来摘樱桃特别开心，在摘樱桃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劳动的快乐，樱桃酸酸甜甜的，我下次还想再来。
0: 山头镇赤山樱桃采摘园负责人董永才：
5: 这收入每年都不一样，也希望一年比一年好吧。
0: 连日来，陆安市玉安区新安镇新龙村天门生态樱桃园的樱桃鲜红饱满，晶莹剔透，挂满枝头，深受群众的喜爱。市民谢军：
6: 去年跟朋友一起来采摘过，然后今年又来了，然后像带小孩们都可以进来，出去还可以带一斤子鹅，就非常划算。
0: 据了解，该果园2022年由新安镇新龙村投资建设，果园共计占地130余亩，园内还有桑葚15亩、黄桃35亩、车厘子20余亩。2025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今年预计增收在30万元左右。新安镇新龙村党总支书记杨军：
7: 下一步我们准备日樱桃采摘园为中心，打造休闲娱乐，包括饮学基地啦、亲子游啦，包括把这一块打造成短的一个荷花园，踏青放游的好去处。
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0: 眼下正值初夏，气温持续升高，船舶垃圾、油污水等废弃物需要及时处理。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裴学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头顶烈日脚踏滚烫的甲板，还要进出高温机舱，奋战在长江上。作为长江环卫工，他们为货船治污、长江水环境治理以及消除船舶源头疫病的源头做着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11: 早上5点半就得起床，6点半左右就得到船，因为每天到港的船舶要提前需要接收的污染物，我们就得提前去接收，接收完他们才能过来作业。
12: 这段时间，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裴学宇和他的团队穿梭在青通河口到九华电厂码头这10公里的长江江面上，清理货船的生活垃圾、废水和废油。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让片纸滴油污染长江，另一方面，随着现在船舶逐渐标准化、大型化，及时清运垃圾也能够有效保障船员的身体健康。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裴学宇：
11: 今天上午大概收了80公斤左右，像这些食物啊、塑料瓶子啊，还有一点油污垃圾啊。现在的船员垃圾分类的意识已经提高了，这样会减轻我们在垃圾接收的时候很大的负担。
12: 5月份以来，气温持续走高，船舶垃圾和污染物堆积一段时间

0: 就会产生异味和蚊蝇，容易滋生疫病。裴学宇和他的同事要冒着40多度的甲板温度和50多度的舱内温度，全副武装打包生活垃圾，拆除船上污水出口的滚烫的珐琅片，抽取污水，同时还要下到5米多深的机舱区吸掉废油。每艘船要耗时半个多小时，最高峰时裴学宇每天要清理20多艘5000到10000吨级船舶的污染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不但工作强度大，还极易受伤。前不久，裴学宇的手上就被划了一道2公分左右的口子。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裴学宇：
1: 多大的口子？2公分吧，现在看不到了。在一线工作怎么呢？简单处理一下吧，回去再进行处理。
0: 船长吴俊：
2: 这肯定是辛苦嘛，那他们都对我们有人过来是介绍，这垃圾嘛回收肯定环保嘛，那肯定不污染嘛。
0: 裴学宇驾驶着污染物接收船，来到最后一艘服务对象船舶龙威1966号货轮。裴学宇一次就从这艘船上接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300多公斤。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裴学宇：
3: 根据船民朋友，我们下班的时间不固定。现在到港的船民朋友，污染物接收的意识都非常强，到港了都会主动去联系我们去接收的。
0: 工作中让裴学宇感受最深的是，随着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船员们不仅自觉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还学会了通过船易行 APP 来进行垃圾处理申报，这给他们的工作减轻了不少压力。龙威1966号船长吕少田：
4: 一些船行一个是方便，这个给我们船员带来很方便，这个环保这一块是大家们共同的参与，不是一个人能做得出来的，对吧？
0: 裴学宇：
3: 现在广大船民船行各方面都自己操作也非常流畅，相对应的我们实时的也会去讲解一些，为广大船民朋友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0: 每年裴学宇和他的团队都要接收4000多条船舶产生的40000多吨垃圾，并及时运到垃圾中转站进行处理。眼下裴学宇依然每天驾驶着他的小船，和团队成员一起奋战在长江环境保护一线。
1: 虽然累，但是我觉得挺幸福的，因为我每天驾着船可以在江面上看到我们可爱的江豚，这也是我们保护长江水域这一块付出了一份努力而获得的收获，所以我做这一份工作觉得挺有意义的，我感到很自豪。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时间是5月10号到16号。本届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日前呢，蚌埠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了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更好地提高城市的居民节水意识。
7: 在蚌埠淮河文化广场，工作人员布设节水主题展板，发放节水宣传材料，围绕日常节水技巧、供水保障、再生水利用、水生态保护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用水、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市民曹天华：
8: 能提升我们对水的认识，一个呢，我们以后也要节约每滴用水。
7: 近年来，蚌埠市持续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不断提升再生水资源利用率，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城市节水工作成效持续凸显。目前，蚌埠市累计创建节水型单位、企业、学校等节水载体近500家，构建了涵盖标准制定、资金支持、技术推广、宣传教育等多维度的全方位节水体系。通过示范引领、制度创新和广泛宣传，有力推动了全社会节约用水工作。蚌埠市城市节水中心主任黄中山：
9: 通过集中宣传，进一步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促进居民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助力城市绿色地毯高质量发展。
1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1: 1950年11月8日，
12: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13: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4: 今天是5月1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17年5月14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第一届的主题是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第二届于2019年4月举办，主题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第三届是2023年10月举办，主题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2026年1月27日，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举行视频会议，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的国际经济合作报告》，强调在互联互通、数字经济、AI 等领域深化合作。截至2026年3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2万列，2025年开行超2万列，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肯尼亚内马铁路二期、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全线贯通，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建成通车。2025年，中国对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8%，承包工程营业额达1.1万亿元，同步落地700余个标志性工程与小而美民生项目，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规则标准软联通持续深化，经贸与民心互通成效显著。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实施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子弹空爆试验，这一壮举标志着新中国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核武器技术并具备空投能力的国家。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2枚原子弹，采用的是飞机空投的方式。而1964年10月16日，我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采用的是地爆方式。虽然此举震惊了世界，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反击能力。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断言，中国要实现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年至10年。然而我国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从地爆成功跨越至空爆。1796年5月14日，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通过长期观察挤奶女工感染牛痘后对天花免疫的现象，首次为8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接种牛痘脓包液。实验证明牛痘可预防天花。詹纳随后发表论文。疫苗。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会实施，居家就医更有保障。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电影总票房破140亿，五月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稍后是详细内容。